0: 月初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强调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
0: 我区出台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
1: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
0: 明日班买土肉孜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育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

0: 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要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1: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3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1期项目全面竣工，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2025年11月开工，包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学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公寓7栋单体建筑。目前，室内教室、实验室、活动室、生活用房装修全部完成，各类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到位，迎接秋季学期师生入住。
2: 建筑采用被动式节能构造，优化遮阳通风体系，教学楼做好升学降噪，宿舍公寓注重居住舒适度，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的不同使用要求。
0: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总建筑面积70.2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可满足20000名在校生的教学生活需求。在巴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8月13号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2025年6月开工，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450万千伏安，所有电压区域均采用新型高压电力开关设备，智能化水平高。
3: 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工，具备投运条件。
0: 目前，哈密北部电网以三塘湖75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构建了220千伏环网网架，已不能满足三塘湖矿区新增大用户供电的需要。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以后，将切实提高哈密北部电网供电可靠性。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8月13号，华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及节能制冷设备新疆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4: 项目总投资是超过2亿元。

0: 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的蒸发冷却设备生产，年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投产后将有力壮大新疆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1: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水厕、风厕、末端及机柜集成等全系列制冷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为各类数据中心提供高效、节能、低碳的温控解决方案。
2: 算力对于温控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温控呢又是整个算力行业里面耗能占据40%以上的板块，我们的综合的 PUE 值已经做到了1.1。
3: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2026至2029年》，以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对在疆注册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实施增产奖补。
1: 根据政策，增产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1元给予奖补，增产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2元给予奖补，年度增产开采利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企业可申报奖补资金，煤矿瓦斯不受增产气量规模限制。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9年。2023年，新疆曾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此次政策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延续。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油气产量当量已超6600万吨，稳居全国首位。此次激励政策的延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大新疆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充分释放优势资源潜力，实现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优势资源转化、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浙江省温州市对口支援拜城县以来，聚焦群众饮水难题，打井铺网建管并重，接续攻坚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用跨越千里的山海温情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1: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施工人员分班作业，三口温州井正在加井建设中。
5: 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乡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差，找准民生短板，温州援疆团队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逐步破解戈壁施工难题，先后建成投用18口温州井。如今错落分布的水源井、纵横全域的供水管网、标准化运行的净水厂区，让拜城彻底告别零散低效的取水模式，构建起全域连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
6: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倾力支持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安全饮水普及率达标率均100%。
7: 现在有自来水、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
1: 对口援疆以来，温州累计投入超1.15亿元资金，落地13个饮水安全项目。除了建设温州井，还铺设管网800多公里，新建4座现代化水厂，供水体系覆盖全县10个乡镇，惠及19万群众。
8: 继续聚焦饮水安全领域，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9: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10: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我所处的这里是主展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这里设置了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特色美食4大板块。
9: 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
11: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来说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我们的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12: 我们有8家企业参展，带来了地毯、围巾、皮具等近20种产品。我们对中国新疆的农业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很感兴趣，希望能达成合作。
9: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
13: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

0: 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1: 卡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亦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2: 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日前印发实施，标志着我区在评标专家管理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结束长期以来新疆没有统一的跨领域、跨地区评标专家库的局面。
3: 评标是招标投标活动的关键环节，评标专家的素质和履职能力直接关系招投标活动的质量和公平。新出台的办法共7章44条，按照统一组建、管用分离、动态调整原则，系统规定了评标专家的选聘、抽取、履职、管理以及评标专家库的组建、使用、服务、监督等活动。自治区将建立统一的综合评标专家库，各地各部门不再另行设立。同时，依托对口援疆机制，推动跨省专家资源共享和远程异地评标协作。评标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不因退休或解聘免于追责。
4: 办法出台，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地区跟行业壁垒，我们的专家就从我们综合评标专家库里面统一抽取、统一考核、统一管理，保证了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
3: 接下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健全配套制度，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专家选聘条件和程序、现场履职评价规则、年度考核标准等，推动办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1: 日前，2026年自治区创业服务地周行活动首站走进伊犁州，由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创业先锋组成的服务团队为创业主体把脉问诊。在霍尔果斯市，服务团队走进兴城街道300亩魔芋加玉米套种高产示范推广区，剖析项目发展短板，围绕标准化种植提质、品牌体系建设、全产业链延伸等提出升级方案。在伊宁市会昌创业孵化基地，服务团队走访6家入驻企业，精准梳理企业经营发展瓶颈，现场答疑解惑，支招助力。
5: 我们这个平台现在有10几万的会员，专家很精确的知道怎么把这10几万的会员盘活，并且让我们平台锚定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收获很大。
6: 创业导师对商业模式以及项目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意见和帮助，为我们以后的创业路程呢，给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信心。
1: 伊犁站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期间将开展国家级创业导师授课答疑、优秀创业者分享实战经验、项目路演、金融机构讲解普惠融资政策、创业在新疆地周专场节目录制等活动，持续为当地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赋能的优质平台。
7: 8月1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
3: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方略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3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4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8: 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3: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9: 我对文化润疆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从我们十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构筑这个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科群和课程群，把这个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过程和行动。
2: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
3: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 今年6月。

0: 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买土肉资，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买土肉资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1: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的尽责尽业。
0: 米日班买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97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买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天，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
2: 扇子纹铜镜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0: 距今约3000年，玉石已经成为了新疆与中原交流的媒介。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文物这次也展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玉鸡，它就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材质上看它也是和田玉。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代女士用的簪子。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啊有700多件，经过专家研究确定啊，其中有60%都是和田玉。
0: 展览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将持续到11月15日。这次展览也是新疆博物馆深化国内文博交流合作的落地成果。
4: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就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5: 新疆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艾比湖小叶化种群规模已达2.4万多株，24年时间扩大了80倍，标志着这一新疆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繁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新疆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大桥管护站的管护区内，在我身后是艾比湖独一份的小叶桦林。像这样的小叶桦林，艾比湖总共有33处。
7: 艾比湖小叶桦是少数能够在干旱半干旱环境中稳定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集中分布于东大桥管护站所辖的阿奇克苏河河岸，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功效，还庇护着林区数十种伴生植物。
8: 2002年呢，当时是第一次发现它，经过监测，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物种，当时只有这个300多株。
7: 为更好保护这一特有濒危物种，保护区持续开展风域保护、生态补水等管护措施，并通过无人机巡护、红外智能监测等手段进行全天候监测，小叶桦种群规模实现逐年递增。截至2025年底，艾比湖小叶桦株数达到24141株，分布面积有33公顷，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8: 保护区湖水稳定在400到600平方公里，野生动物、植物数量和种群、湿地面积植被覆盖度增加，风沙基本上被我们这些野生植物进行了一些遏制。
9: 8月6号至10号，老挝人格党中联部亚太与非洲局代表团参访新疆，走进社区、文化展馆等场所，近距离感受中国新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的鲜活场景。
0: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一行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强烈的今昔对比吸引代表团成员驻足细看，真切感受新疆发展变化与民生改善成果。
10: 中国新疆精准扶贫带来的改变令人印象深刻，各族百姓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0: 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代表团成员与社区工作人员

0: 员深入交流，了解便民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养老托育等基层工作具体举措，对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了更深理解。在伊犁，代表团成员漫步伊宁市六星街，走进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家访点，直观感受当地老城保护与文旅惠民互利共赢的生动实践。在伊宁市石榴花展览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鲜活案例，引发代表团成员浓厚兴趣。
1: 我们想到能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发展得非常的好，看到人民的笑容啊，很幸福的样子。
0: 五天时间，脱贫攻坚成果丰硕，各民族和睦共处的景象，成为代表团成员此行最直观感受。他们表示，将把中国新疆在脱贫事业、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方面积累的有益经验带回老挝，期待未来在减贫惠民、民族团结等领域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8月13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分为男子 U17 11人制、男子 U15 11人制、男子 U13 9人制、女子 U15 11人制、女子 U13 9人制等五大组别，覆盖全疆青少年适龄足球后备人才。揭幕战 U17 组别比赛中，东道主伊犁代表队7-1战胜亳州代表队。
2: 下一场比赛我们跟哈密踢，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好。
0: 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实行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赛制，每场比赛每队设置6个换人名额。
3: 下面请看简讯。
0: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依托高效跨境运输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深挖运输潜能，跨境货运保通保畅成效显著。1至7月，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过货量1240.1万吨，同比增长14.1%。截至目前，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达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合作中心中房区域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8月13号，2026年新疆护苗绿书签主题系列活动在库尔勒市启动。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息，筑牢自我保护防线。今天，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疆的20支代表队75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运动员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8月13号在喀纳斯景区开赛，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6支队伍、36名运动员在喀纳斯河上劈波竞速，最终俄罗斯代表团2支队伍稳定发挥，包揽冠亚军。8月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走进和田、哈密、阿勒泰等地仰望星辰，在昆仑山下、大漠戈壁、草原湖泊追摄浪漫天象，用镜头记录下独属于新疆的壮阔星河。
4: 最近，有着北极稀客之称的珍稀鸟类黑喉潜鸟在清河县套查干郭勒湖成功繁育幼鸟，罕见的野外育雏画面被完整记录，为研究黑喉潜鸟的繁殖习性提供了重要依据。黑喉潜鸟主要生活在北极圈附近，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冬，新疆北部也是其越冬分布区之一。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和硕县，看万亩红柳绘就美好生态画卷。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不久前，持续降水造成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条河流来水量明显增加，其中策勒县主干河流努尔河断面流量接近警戒流量。
1: 老渠水的过水量超了3倍，老渠水还在发挥作用，分水、调水、泄洪等3个作用。
0: 服役近60年的战斗渠，如今仍在从容驯服山洪，守护着这里的百姓。一条戈壁水渠，为何能跨越大半个世纪，长久守护一方水土？一段30年修渠岁月，到底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初心？这一次，我们从渠首出发，重走战斗渠。
2: 戈壁滩的路，没有路，只是没有路。
0: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南缘昆仑山北麓的策勒县，年降水仅有35.5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是全国生态最脆弱、缺水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3: 策勒过去都是吃老坝水，那个时间，一个毛驴子拖两个木桶，木桶里面呢装的那个泉水嘛，卖到5毛钱。5毛钱那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只鸡了，所以那个时间吃水非常困难。
0: 战斗渠的第一枪不是铁锹破土，而是戈壁勘测。1960年2月，一支7人水利勘测小队走进荒漠，只有23岁的戴之言正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他祖籍湖南湘潭，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扎根策勒已经2年。
3: 和毛驴拖上水，带上干粮，我们步行就是80多公里，来回测了5趟，才把渠线定下来。
0: 2月底，轰轰烈烈的修渠大幕正式拉开，周边乡镇1200多名群众带上坎土幔，带上行李，带上粮食，徒步3天来到昆仑山下的渠首。3月的戈壁寒风凛冽，沙尘暴一来，几步远就看不见人了。没有住的地方，大家就挖地窝子。
1: 在地窝子嘛，就是防这个沙尘暴，一个是夏天这个防暑。

0: 那地窝子也就两米深，树枝子盖一下，下雨了也被雨水冲，可是人啊不能走，就在里面，人就跟着渠道的这个进度，在这个搬迁。
1: 吴买尔将阿西木今年61岁，他的父亲阿西木热兹丁是第一批奔赴战斗渠的施工技术人员。吴买尔将小时候曾跟着送物资的车来过工地，亲眼见证父辈们的艰辛坚守。
0: 还有一次我去的后，夏天洪水下来了，刚好把他们新挖的渠道冲的时候，我爸爸带着那些农民首先就跳到河里面，每个人就手拉手的用自己的身体把洪水挡住，把洪水引到泄洪的那个渠道上去。
1: 大漠修渠是一场与风沙、酷暑、贫瘠的持久拉锯，渠道不断向前延伸，距离水源越来越远，有时每人每天一缸子水。走到四号闸口附近，渠边还留着一座旧涝坝。冬天一次大会战，工地上一下聚集了8000多人，三个这样的涝坝，水几天就喝完了。
2: 上千人、上万人，在那个地方干那个活，没地方接收去。就都跑到那个挖的那个渠道里面去接收，那个冰水嘛，从那个渠道里面一冲过来以后嘛，就灌到那个老窝里面，但是戈壁滩没办法，就喝了个水，吃了个饭。
1: 水的问题刚解决，战斗渠修到6号闸口，石料又跟不上了，大石头越来越难找，运输路线也越来越长。谢永孝他手中的这件卡内塔外观简陋质朴，却凝聚着当年战斗渠建设者的智慧。老乡们无论男女老少，硬是将几十万方的石料从几十公里外背到了施工现场。
3: 共产党是领路人呀，嘿嘿嘿嘿，红旗满天大地吹呀，嘿嘿嘿嘿嘿。有困难他都要想着办法解决嘛，从来没有人说不搞了，都是想我们怎样子搞得更好。
1: 改造自然的征途从无坦途，不断延伸的水渠背后，不只有汗水与坚守，更藏着不为人知的牺牲。
3: 1963年开春的时候，新的农民工上来了，指挥部的领导就通知麦外头村库萨克，你这一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回家了。他说，我坐明天来的汽车回去也可以啊。第二天，他背着一个300多斤的石头嘛。就经过一个冰面滑倒了，压在他脑袋上，当场就牺牲了。
1: 沿着战斗渠继续前行，放眼望去，大漠苍凉的底色从未改变。修渠岁月里，各族建设者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同心聚力，并肩作战，以一镐一铲的坚守，在绝境戈壁凿出生命长河。无数巾帼力量也主动奔赴一线，以柔弱之躯扛起攻坚重任。今年88岁的瑟利米罕·萨迪克就是其中一员。战斗渠一半在戈壁，一半在沙漠。来到9号闸口，就彻底踏入流动沙漠边缘。
3: 这一段就是我们战斗渠最后的20多公里的位置，碰到这个整片的沙包，高的大概有20-30米，小的那么也有4-5米高，这个问题就没办法绕过去。
1: 面对6-7层楼那么高的沙包，常规施工手段完全无法推进。已经中年的戴之岩大胆创新，独创引洪冲沙技术，为打通沙漠渠段找到了关键突破口。
2: 因为我看到那个洪水冲沙呀，冲得很厉害，就用那个水拉沙的办法，把那个沙包岩石把它冲成平滩，冲成个大沟，在大沟里面修这个渠道，这是新疆第一，没有第二。
1: 30年寒暑交替，三代人薪火相传。24岁的吴买尔将阿西木毕业后奔赴战斗渠一线，此时父亲仍然奋战在战斗渠上。
0: 我爸爸在上面度过了6个块板节，我说实话，我们比不上他们。比如爬那个沙包，他们年龄大的上去了，我们年轻人还在下面还上不去。然后他们用那个绳子把我们绑。

0: 说，在上面就拉我们，因为我们要测量呀，用的尺子一米一米的去量，不像现在的先进的仪器，你站到这个距离就给你测出来了。
1: 1990年9月7日，86.3公里的战斗渠全线贯通，顺利通水。这一天，有2000多名各族群众在十号闸口庆祝这伟大的历史时刻。但是，在漫漫30年修渠长路中，先后有64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其中有17个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2: 纪念碑那一天也揭幕，揭幕的过程中，但是一个叫土生土活的老爷子打到一瓢水，绕着纪念碑撒了一圈，一下泣不成声，就在那在这个渠道边哭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这个牺牲的64位。
1: 战斗渠修通之后，改善灌溉面积10万亩，新增灌溉面积12万亩，按照当时策勒县6万多人计算，人均就多了2亩地。而今天的战斗渠依然浇灌着15万亩枣园、20万亩良田，清流奔涌，两岸新生。
2: 就是因为有了战斗渠精神，我们建设了一大批的水利工程，全面解决了我们策勒县干旱缺水的问题。
3: 如果没有这个战斗渠的水，黄枣呀、核桃呀都不可能种出来。不缺水了，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然后我爷爷那辈子人辛苦了。现在到我们嘛，就我们受益了。我觉得这个战斗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程。
1: 战斗渠不只是渠，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愚公移山、战天斗地，是同甘共苦、团结拼搏，是崇尚科学、务实创新。它沉淀历史，启迪当下，鼓舞新时代的我们更续战斗渠精神，扎根热土，耕耘希望，薪火相传，奋斗不息。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

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慨。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规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规。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吉

0: son aqqayının kelib otur şingilçe aqtarılğın.
1: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 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 天空和湖泊的蓝， 以及牧场的绿。
2: 我。
1: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 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颈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 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疾如风，徐如林。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给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气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艾比湖的浅。这里是艾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1: 而且很嚣张，
0: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家啊。
1: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2: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1: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2: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1: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2: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3: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2: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3: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2: 那你是活该。
3: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3: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4: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3: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5: 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6: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5: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6: 跟我道歉也行啊。
5: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6: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5: 怎么？
6: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

0: 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1: 你个臭流氓你。
0: 谁流氓？
1: 你。
0: 我流你哪儿了？
1: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哎，
2: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0: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2: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
3: 哎，行了，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长脸呀你？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1: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0: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2: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3: 你骂谁呢？啊！
2: 你把手放开！
3: 打你了！
2: 你放不放？
3: 你再骂我一句！
2: 你想咋地？
3: 我抽你！
2: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3: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4: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3: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4: 废什么话？站好了！
3: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4: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5: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了，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6: 是是，
3: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4: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5: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7: 好，
3: 走了啊。
4: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8: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9: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10: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5: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8: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1: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 也属于违法行为。

0: 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1: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2: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0: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2: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0: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3: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0: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4: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1: 好吧，
2: 好，我休息吧。
1: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1: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3: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5: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1: 我怎么听不懂啊？
5: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5: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5: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5: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5: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5: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6: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了。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6: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6: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

0: 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0: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2: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0: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2: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0: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2: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
2: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2: 再见，老赵。
0: 再见。
3: 老李，
4: 哎，
3: 知道寿霞的事吗？
4: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霞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3: 少将，
4: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3: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4: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3: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说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5: 呀？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6: 就是
5: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

0: 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李丁磊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1: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享，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2: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要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0: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0: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
3: 全体集合，全体都有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4: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0: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5: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3: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4: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5: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3: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0: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一看着穷人呢，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5: 老孔，你爹才光腚。
6: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5: 老李，这老兄谁呀？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4: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5: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4: 行。
5: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

0: 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成。
1: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必经地方过几招，还这一套。
2: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3: 对。
4: 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缺。
5: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6: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4: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步到我这儿来。
5: 是。
7: 老李、老丁、老孔了，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到，孔杰到，丁伟到，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 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8: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7: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9: 是，
8: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还是老师能了解我。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 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想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7: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8: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7: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
8: 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哎。
7: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8: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7: 你们觉得冤？
8: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冤！冤什么？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 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

0: 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气。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陈仁宗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0: 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四

0: 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

0: 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4: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0: 后来呢？
2: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0: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您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2: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

0: 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4: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
3: 一旦弹尽粮绝， 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
5: 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6: 战斗意志。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7: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
6: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7: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6: 嗯，哎，坐坐坐，好。
8: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 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这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

0: 请客啊。
1: 哎，常经理，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
0: 啊。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 同志们，

0: 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3: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4: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

0: 机器啊。
1: 那您看，
2: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1: 哎，那论文怎么办？
2: 论文通过，存档。
3: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 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P-39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 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9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曲艺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0: 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

0: 您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
3: 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

0: 您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谋求生存。在这股移民大潮中，山东人居绝大多数，先后有2000万山东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这种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之为闯关东。

0: 婶子，
1: 大妹子，你来。
0: 传文走了吗？
1: 刚走。
0: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1: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0: 大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来了，都来了，乡亲们，走了。去死他嘞！来，大叔。
3: 贵儿，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
4: 仙儿和传文呢，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1: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别打了，我，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5: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定亲了，人家呢也没要什么彩礼，

0: 就要那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馅儿他娘合计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1: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2: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3: 娘，
2: 怎么了？
3: 俺哥，俺哥他们燕土匪了。
2: 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有冤
4: 没冤，
2: 今日有仇
4: 没仇，
2: 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4: 不为财。
2: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4: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5: 你他妈说什么呢？
3: 饶了我！
5: 饶了！
2: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4: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你是要粮食还要命？
5: 命令是我来，别再找自杀娘。
6: 走，
5: 娘。
2: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6: 娘，
5: 拿走。
4: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2: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4: 谁？说。
2: 祝开山。
4: 祝开山？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祝开山？
2: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
4: 哼，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你。弟兄们，拿着粮食，走！
3: 走走！
4: 弟兄们，走！
3: 下！
7: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2: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
6: 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2: 娶。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俺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
8: 来了来了来了，朱家人来了！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看新郎官，请咱快走了。
10: 哎哎哎，馅儿，你出来干啥？
11: 娘，俺想看看传闻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
10: 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11: 娘，进去，
10: 这孩子，进去。
4: 娘，
2: 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没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了两个孩子吧。
0: 半路被土匪抢了。哎呀，这事儿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串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糊弄俺。
2: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0: 哎，你别赌咒起誓。

0: 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馅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
1: 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
0: 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取我们这馅儿啊，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
1: 亲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0: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仙儿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2: 哎呦，这太……
0: 你看啥？走啊！
2: 哎呀，你看，
0: 走。
2: 爹，爹，有你，你这，瞅瞅你这，哎呦，你这，
0: 把门关上啊！

今天这个亲怕是取不成了，就不信这个岔口了。爷们儿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取定了。

0: 爹，俺求你了，你就让俺出门子吧。金山银山俺不要，牛羊满圈俺也不要，俺就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哪怕是蹲在冷灶底下喝凉水。只要身边有传文哥，俺心里认了。俺跟传文哥从小到大根叶相连，这辈子啊，拆不开了。
1: 爹心里也知道你跟传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0: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1: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破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
3: 今天俺就死给你看。仙儿啊，你这个犟畜，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0: 娘，
3: 是俺爹逼俺去死啊。

0: 想我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心。
2: 他爹，
1: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3: 醒醒，醒醒！
4: 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
1: 你敢跪下？
0: 啊！
1: 你敢跪下？
2: 爹，爹，不好了！传闻在大门口跪下了，吹鼓手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住开山家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俺还不信了。
2: 哎，你，
0: 老谭说，别怪小贝的无理。老您把仙儿姐叫出来，俺要当面问问她。
1: 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
0: 那咱就回。
3: 他要是愿意，谁来拦不住？朱长武，
4: 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个死活！哎，
3: 长武，住手！长武，
4: 娘，
3: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就应承了吧。
4: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四年前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
5: 山东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的。传闻呐，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逃活命去吧。
6: 娘，实不相瞒，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5: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死活是不走，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1: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活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儿凑去啊？
2: 我这房子买了，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娘，不是盘缠的事儿，
1: 娘，
2: 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
3: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贵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哎，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4: 可仙儿的脾气，
3: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
4: 回头成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手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嗯。
5: 娘，
4: 嫂子，
5: 春山，你咋来了？
4: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有说话。
5: 进来。
4: 春山说：“坐。”好。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6: 你说什么？
4: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6: 人说俺爹早就死了，谁说的？就是那个谭团长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这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4: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开山大哥扯起了复清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 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7: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6: 好，那都在这儿呢。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你爹赏给你的。慢点儿啊！慢点儿，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
2: 肯定高兴的不得了。钱，娘信，快给娘念念。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 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命不惧。
7: 你这个老东西！

0: 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比不上爷。
1: 春山，你老东西还好吗？
2: 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嘿嘿，嫂子，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那你赶快告诉俺，俺们该怎么走？
3: 川文哥，你这你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4: 哎，小，俺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爹还活着呢。真的？啊！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2: 俺不信。
4: 为啥不信？哎，这是俺爹跟俺娘捎的信，你看。
3: 你信了吧？真的呀！啊，关东好吗？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夏儿，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得流油呢。
4: 春天呀，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真的？啊，
3: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真的，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俺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
2: 还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3: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
2: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那你也跟着去。
4: 俺为啥不去啊？夏儿，你说等俺家到了关东，那是……
2: 那你去了俺咋办？
4: 你在家等俺呀，俺闯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2: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4: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2: 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嘛？你说算咋回事？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4: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吧？
2: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我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你等你？你舍得？
4: 你打算咋办？
2: ，
4: 你铁了心了？
2: 铁了。
5: 就是收拾收拾。
6: 收拾收拾。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0: 这个老朱家啊，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闻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
0: 嗯，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就甭想跟他们一块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1: 哎，爹，爹，爹，你干啥呀？你放你出去，爹。

0: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走吧。
1: 哎。
0: 我啊，去把门关上，风把门吹开。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卦呀。
1: 不能啊，你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他都哭岔声了，你就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3: 不行。你还不知道咱这闺女啊，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他三天，杀杀他的性子。
2: 哎呦，他爹，你干！

0: 哎，
1: 张文呢？你好。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

0: 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0: 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

0: 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0: 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2: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3: 涉及意外，
2: 连环盗窃。
3: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4: 他们这里的人呢，
2: 跟别人不一样。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大嫂，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丘住宅峪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哦，哎，
1: 张丘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0: 俺
1: 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也是闯关外？

0: 这样啊，一时半会儿的就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这船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 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
1: 大哥，那得走多久啊？
0: 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唉，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呢。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
2: 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坟头。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他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
3: 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了？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 把日本人给赶走了，
2: 这还不打起来？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3: 哎，
2: 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
3: 听说日本人正在攻旅顺呢，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 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这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陛下，一叩首，再叩首。

0: 家都听着。
1: 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道行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的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0: 天宝镇。
1: 哎，
2: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了？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别让。

0: 哎，仙儿，你咋办？
1: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0: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1: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0: 那汉路多难走啊，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1: 那有啥的，俺不怕。
0: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汉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儿，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缺了。

0: 你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哦，我不吃。你叫传杰？
2: 下到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3: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4: 哦，哎呀，你慢点吃，这孩子。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在这歇会儿。
6: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
2: 哎，快收拾东西！
0: 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哎，这一路上真顺呐，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海神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
3: 哎哎。

0: 娘，咋静得那么瘆人呢？
1: 别说话。
0: 啊。
2: 赶快掉头！赶快掉头！
3: 快！

0: 你离俺那么远干啥？俺又不咬人。
1: 哎，
0: 再靠一靠。

0: 也不知道阿娘和床友传杰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个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那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霞儿。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传文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嗯。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哎，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哎，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至于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冷啊，啊，俺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俺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
2: 发
0: 发大车去拉饭去。哎呀，大车也走了，长工也走了，在家里散散步，溜达溜达。你说你把窗户一推啊，啊，你说，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哎呀，俺这一回屋啊，呵，屋里在这暖和呀，那炕烧得热乎乎的，烫地。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把酒盅倒满，俺就。
3: 你不能死，你醒醒啊！你醒醒啊！你，爹，爹，你醒醒啊！爹，
4: 孩子，孩子，孩子，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来来来，行行，来。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
3: 不要！
4: 孩子，孩子！
3: 不要！爹！不要！爹！爹！
4: 姑娘，姑娘，
3: 你别这样！
4: 姑娘，你别这样！把他拉过来！快快快！
5: 娘，他这是饿了吧？
6: 姐，中午你们要是饿就吃点东西吧。

0: 孩儿，把你这个贱命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你没带干粮呀？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我快不行了。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一半就给，可不你一半也不行。
1: 孩儿，你就当救了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0: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了，俺要到关外找俺爹去。
1: 孩儿，就一口吧，一口
0: 不行，没得商量。
2: 他问俺要干粮，
0: 他没带干粮啊。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
2: 你没给他？
0: 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
3: 娘。
2: 这个时候救人要紧，你去吧。
0: 哦。

0: 孩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谢谢
1: 你。别谢俺，是俺娘要俺救你。
0: 嫂子，
2: 不用，能活命就好。
3: 有人，
4: 大娘，
5: 大娘，
6: 谁呀？
3: 走，
4: 大娘。
6: 哎，
5: 大娘。
6: 哎，
5: 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6: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4: 啊，
6: 闯关东去。
4: 啊，
6: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4: 哎，谢大娘。
6: 哎。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4: 这，大娘，是咋喝呀？
5: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6: 对。
4: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
3: 吹着。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到岸了。哎，都起来了啊！准备审案了。老四，把房子扛过来，送他们上岸。快点，扶上那个小华子。喂，拿着是一个东西。
1: 别急，别急，
0: 别急，慢点。
2: 老大，
0: 啊，
2: 这是什么地方？
0: 啊，
3: 这可能是庄子吧。
0: 好好。

0: 娘，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这儿不是大连，是庄河，还有300多里路呢。
1: 300？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没事儿，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了吧。雇个车，咱们一块儿走。啊，
2: 三，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0: 既然拿葫芦。
2: 大嫂，那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
1: 俺们还得往北走。
0: 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嗯。哎呀，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大哥还认识呢。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那感情好，
1: 那就给夏掌柜的添麻烦了。
0: 老孟大哥，哎呀，夏掌柜，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好吧？挺好，挺好。哎，哎呀，来坐坐坐。哎，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别提了，大哥，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1: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
0: 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
1: 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哎呀，
0: 害了！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不行，我得赶快回家看看。哎哎哎，
1: 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2: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哎，这大哥，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他们要去关东，想让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0: 哎哎，您放心，您放心，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呀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去就回啊。 拜托了，大哥，哎，我走了，
1: 你小心点儿，
0: 来，屋里请，屋里请。哎。

0: 父，淑芳，玉清，玉清，儿子，儿子，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
1: 爹，
0: 玉叔，玉叔，
1: 爹，
0: 孩子，你还活着呀？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爹，要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0: 孩子，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1: 还有个箱子。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0: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 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

0: 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 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吃香。
4: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2: 爸，哎，
11: 走
2: 妈。哎，快点，快妈，慢点啊。
11: 喂，哎，龙神，你走了没有？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哟，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给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们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婶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
1: 哎，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0: 爹，院长，爹，院长，院长，起来，咱不哭啊！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0: 爷爷，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玉书啊，回家吧，啊，走。啊，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2: 那就一起上车吧。
0: 走吧，大嫂。
3: 哎，
0: 走。
3: 来，
0: 现在我们的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去。
3: 哎呀，那太麻烦了。
0: 俺们雇个车，
4: 不用真的。
0: 你无论如何要带我们家待几天啊！
3: 夏掌柜的，
0: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哟，这可太巧了，大哥，那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4: 上车吧，来，
0: 哦，
4: 上车上车。
3: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0: 我去看你们啊，
2: 谢谢大叔，
4: 谢谢大叔。
0: 杨团结啊，
4: 上车，
3: 我去看你啊。
4: 好，
3: 娘包袱。
0: 哎，别。

0: 这离黄龙沟还有多远呢？
1: 有七八里地儿吧。
0: 黄龙可真冷。
1: 可不是嘛，三九天能把下巴子冻掉了。

0: 娘，俺爹咋跑这地儿来了呢？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1: 啊！
0: 到这儿来干啥呀？
1: 找俺男人。
0: 你男人叫啥？
1: 朱开山。
0: 朱开山。
1: 你认识他？
0: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

0: 竹科山就要到了，下车吧。
1: 赶快下车。谢谢大哥。

0: 春姐，叫爹啊！他是你们爹，叫爹啊！在火车站就把你认出来了，还把儿子给你送来了。
1: 你跟那小子过来！哎呀，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你看你，打死我！行了，别哭了，出事了！好了，行了。
2: 你看你，
0: 走进屋吧。传武，爹，传武，叫爹，传姐，快叫传姐，
3: 爹。
2: 走，给我走进屋。
1: 传文呢？
0: 进屋再说吧。
1: 世界畜生，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2: 坐下，我来，
3: 去坐吧。
2: 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都怨俺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他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仙儿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
1: 哭啥？
2: 娘娘，哭啊！
1: 这些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
0: 你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

0: 赫鲁斯是谁呀？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1: 这就是袍子，看见没？爹打的啊，送到厨房去啊！哎，
2: 我也回去了。哎，
1: 他娘啊，这回咱有年货了，
2: 包
1: 他一缸饺子，吃一整月。
2: 那不天天过年了？
1: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2: 高兴啊！
1: 成瑞
2: 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
1: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行了。

0: 俺想俺娘了，俺也想俺爹了。 今天大年三十儿，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霞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嗯。霞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2: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
3: 你想干啥？
1: 说啥那么玄乎？原来是你的腚啊！

0: 今天给你们喝点酒啊，过年了，来，少喝一点，来吧。谢谢爹。好了，一点。他娘，快点啊！来吧。来，喝点。哎，给你娘倒上。
1: 哪有喝？
0: 来，过年了啊！
1: 过年了！
0: 过年了！
2: 吃饺子吧。哎，
3: 朱大哥在家吗？
0: 谁呀？
2: 哎，
3: 我去。
2: 是朱开山大哥吗？
0: 你是？
2: 朱大哥，有点事儿跟你说。
0: 那进屋说吧。
2: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2: 我得去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

0: 我一定要去弄清楚。
1: 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
0: 就不是我朱开山了。
2: 哎，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哎，就看你采不采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来了。哎哎
3: 哎，
2: 赚钱的营生啊。
3: 你这一口一个金子，一口一个金子，那老金沟到底有那么好吗？
2: 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沟去啊，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往地上一坐，哎，你用手一抠地，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
3: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4: 就是，我们又没
2: 一点都不悬。哎，那尽管那都是早年的事了，可是我们老金沟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啊。怎么样，给你耗上吧。啊，
5: 去吗？啊，
0: 你们啥时候走啊？
2: 说走就走啊！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啊，就过不了草垫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号上不？
0: 行，
2: 哎，
0: 给我号上。
2: 哎，对对，快给他号上。
6: 叫什么名字？
0: 叫朱老三。
2: 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
4: 真的假的？
2: 来来来，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
3: 给我也号。
2: 哎，号上啊，
4: 给我也号上。
2: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0: 老弟啊，来，我问你点事，
2: 怎么样？
0: 老弟啊，
2: 哎，
0: 我跟你打听个人。
2: 谁呀？
0: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2: 对呀。
0: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2: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0: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儿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2: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2: 不认识？
0: 我不认识。哎，嗯，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2: 在。可他出事了。
0: 出事儿了？
2: 对。
0: 出啥事儿？
2: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7: 我下来，你走开吧！
2: 干什么？在这打什么仗？
7: 你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啊，
2: 怪了我的营生啊！进去，我就打在这儿打着。
7: 干什么你啊？
8: 哎，开山大哥，
9: 夏先生，
8: 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坐坐呀？来来来来来，走。
0: 夏先生，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的，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8: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聊我的心意啊。
0: 你这个人，这救命之恩咋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吗？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
8: 开山大哥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0: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道了。把这个也带上。
1: 他爹，能不走吗？
0: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1: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呢，俺舍不得。
0: 你别担心。
1: 早点回来。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你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船务船监，
3: 哎，
2: 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船杰到那儿去当学徒。
1: 哎，
2: 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3: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2: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1: 嗯，
2: 这个家业虽然不大，挣来了不容易，你得给我看好了啊。船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船杰打封信给我。
1: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们哥俩会照顾他的。
2: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4: 大人小心。

0: 刘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停车！刘大哥，刘大哥，怎么回事？把头啊，又硬了一个，愣了。哎，把头啊，他还有口气儿，还活着，
1: 咋的？
0: 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2: 他没死啊！现在，八头，
0: 扔了！哎哎，八头，八头，八头，八头，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啊！
2: 我照顾他，
0: 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2: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0: 喝点酒暖和暖和，再来一口。好点了没有，
1: 大哥？
0: 你救了我一命，
1: 兄弟，总这么躺着不行，也饿了，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
2: 起来，坐起来。爹，朱大嫂来了。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东西。
3: 那也真的是自己烙的煎饼。
2: 来，
3: 坐。
2: 坐，
0: 这是救命的煎饼。
2: 来，坐。
3: 叫爷爷啊。
2: 爷爷。
3: 别客气了，夏掌柜的。
2: 夏掌柜的，
3: 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调教吧。
2: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嗯，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4: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好嘞，我先写。
2: 夏先生，我写好了。好，好啊，凌波帖吧，不错不错。嗯，夏掌柜的，
3: 那您看他能留下吗？成，
2: 曹五啊，
5: 哎，
2: 你写好了吗？
3: 来，我也看看。川武，川武，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维。啊，你看，你看，
2: 大嫂，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
6: 哎，夏先生。 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的，俺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拳脚啊。要说论拳脚，元宝这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甩一道。哎，啊，你们都看着，你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
2: 哎，我，哎，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3: 老爷子，
2: 成了，成，
3: 好好好摔跤呢，
2: 好好好好好。
3: 传武，哎，
4: 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还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2: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
6: 嗯，没有。
7: 那你就把俺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真的，你个这小子，转我，你个这小子，留下，留下，都留下。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8: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
0: 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

0: 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

0: 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8: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9: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10: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
1: 你们什么时候能告诉
0: 我？我也是。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8月13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1期项目全面竣工，建筑面积11.15万平方米，2025年11月开工，包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学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公寓7栋单体建筑。目前室内教室、实验室、活动室、生活用房装修全部完成，各类配套设施安装调试到位，迎接秋季学期师生入住。
6: 建筑采用被动式节能构造，优化遮阳通风体系，教学楼做好声学降噪，宿舍公寓注重居住舒适度，满足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的不同使用要求。
5: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总建筑面积70.2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可满足20000名在校生的教学生活需求。在巴里坤县三塘湖矿区，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8月13号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2025年6月开工，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450万千伏安，所有电压区域均采用新型高压电力开关设备，智能化水平高。
7: 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工，具备投运条件。
5: 目前，哈密北部电网以三塘湖75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构建了220千伏环网网架，已不能满足三塘湖矿区新增大用户供电的需要。玫瑰泉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以后，将切实提高哈密北部电网供电可靠性。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8月13号，华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及节能制冷设备新疆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1: 项目总投资是超过2亿元，建成后将形成规模化的蒸发冷却设备生产，年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投产后将有力壮大新疆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5: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水测、风测、末端及机柜集成等全系列制冷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为各类数据中心提供高效、节能、低碳的温控解决方案。
8: 算力对于温控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温控呢又是整个算力行业里面耗能占据40%以上的板块，我们的综合的 PUE 值已经做到了1.1。
4: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2026至2029年》，以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对在江注册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实施增产奖补。
5: 根据政策，增产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1元给予奖补，增产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立方米0.2元给予奖补，年度增产开采利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企业可申报奖补资金，煤矿瓦斯不受增产气量规模限制。政策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9年。2023年，新疆曾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此次政策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延续。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油气产量当量已超6600万吨，稳居全国首位。此次激励政策的延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大新疆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充分释放优势资源潜力，实现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优势资源转化、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浙江省温州市对口支援拜城县以来，聚焦群众饮水难题，打井铺网，建管并重，接续攻坚完善城乡供水体系，用跨越千里的山海温情筑牢民生饮水安全屏障。
5: 在拜城县米吉克乡，施工人员分班作业，三口温州井正在加井建设中。
9: 涉及到米吉克、雅图尔乡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5: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差，找准民生短板，温州援疆团队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逐步破解戈壁施工难题，先后建成投用18口温州井。如今错落分布的水源井、纵横全域的供水管网、标准化运行的净水厂区，让拜城彻底告别零散低效的取水模式，构建起全域连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
10: 温州市援疆指挥部倾力支持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安全饮水普及率达标率均100%。
11: 现在有自来水、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
5: 对口援疆以来，温州累计投入超1.15亿元资金，落地13个饮水安全项目。除了建设温州井，还铺设管网800多公里，新建4座现代化水厂，供水体系覆盖全县10个乡镇，惠及19万群众。
12: 继续聚焦饮水安全领域，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4: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昨天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13: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我所处的这里是主展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这里设置了投资合作、国际贸易、国内贸易、特色美食四大板块。
14: 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家境外企业、1000多家国内企业参加。
15: 我们的参展企业的数量是历届来说最多的，有88家企业参展，那涵盖了食品加工产业、生物制造产业以及我们的农机装备的配套产业。
16: 我们有8家企业参展，带来了地毯、围巾、皮具等近20种产品。我们对中国新疆的农业技术，尤其是棉花种植很感兴趣，希望能达成合作。
14: 展会配套56场经贸交流活动，贯穿项目洽谈、产业招商、经贸协作全流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丝路文化展示周和乐购喀什嘉年华促消费主题活动。
17: 喀什市共组织77家企业集中亮相，统筹开展15场经贸对接与招商活动，配套推出27场促消费活动。
14: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4: 自治区综合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日前印发实施，标志着我区在评标专家管理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结束长期以来新疆没有统一的跨领域、跨地区评标专家库的局面。
5: 评标是招标投标活动的关键环节，评标专家的素质和履职能力直接关系招投标活动的质量和公平。新出台的办法共7章44条，按照统一组建、管用分离、动态调整原则，系统规定了评标专家的选聘、抽取、履职、管理以及评标专家库的组建、使用、服务、监督等活动。自治区将建立统一的综合评标专家库，各地各部门不再另行设立。同时，依托对口援疆机制，推动跨省专家资源共享和远程异地评标协作。评标专家对评标行为终身负责，不因退休或解聘免于追责。
7: 办法出台，补齐制度短板，破除地区跟行业壁垒，我们的专家就从我们综合评标专家库里面统一抽取、统一考核、统一管理，保证了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
5: 接下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健全配套制度，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专家选聘条件和程序、现场履职评价规则、年度考核标准等，推动办法各项规定。

0: 落到实处。
1: 日前，2026年自治区创业服务地周行活动首站走进伊犁州，由资深创业导师、行业专家、创业先锋组成的服务团队为创业主体把脉问诊，

0: 明确的知道怎么把这十几万的会员盘活，并且让我们平台谋定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收获很大。
1: 伊犁站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期间将开展国家级创业导师授课答疑、优秀创业者分享实战经验、项目路演、金融机构讲解普惠融资政策、创业在新疆地州专场节目录制等活动，持续为当地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赋能的优质平台。
2: 8月13号，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分会场。
3: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方略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提质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
4: 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3: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5: 我对文化润疆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从我们十大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构筑这个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科群和课程群，把这个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过程和行动。
2: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
3: 米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米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6: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我到现在都缓不过来。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的尽责尽业。
3: 米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九七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米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昨天，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
3: 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
7: 扇子纹铜镜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物，反映了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3: 距今约3000年，玉石已经成为了新疆与中原交流的媒介。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文物，这次也展出。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青玉鸡，它就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材质上看，它也是和田玉。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代女士用的簪子。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啊，有700多件。经过专家研究确定啊，其中有60%都是和田玉。
3: 展览阐释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将持续到11月15日。这次展览也是新疆博物馆深化国内文博交流合作的落地成果。
9: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就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

0: 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 八月十三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分为男子 U17 11人制、男子 U15 11人制、男子 U13 9人制、女子 U15 11人制、女子 U13 9人制等五大组别，覆盖全疆青少年适龄足球后备人才。揭幕战 U17 组别比赛中，东道主伊犁代表队7-1战胜亳州代表队。
2: 下一场比赛我们跟哈密踢，我们现在状态非常好。
1: 比赛将持续到8月26号，实行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赛制，每场比赛每队设置6个换人名额。
3: 昨天，2026年 CBA 夏季联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江苏肯迪亚男篮和北京控股男篮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收获胜利。
4: 率先进行的江苏肯迪亚男篮对阵宁波挺卧男篮的比赛中，双方从开场便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场面持续焦灼。中场前19:08，两队战成81平。关键时刻，江苏球员突破上篮得手，以83-81完成准绝杀，惊险获胜。随后登场的北京控股男篮则在攻防两端展现出更强统治力，始终牢牢压制青岛崂山啤酒男篮，最终以87-69大胜对手，轻松拿下比赛。
5: 我从成都来到库尔诺观看比赛，比赛的氛围特别好，库尔诺的城市很好，
6: 丰富了我的假期生活，希望能有更多比赛能在这里进行举办。
4: 根据赛程安排，今天将继续进行两场对决，北京控股男篮对阵山西汾酒男篮，新疆广汇能源男篮迎战江苏肯迪亚男篮。
3: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新疆喀什齐鲁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后防主任布海利齐古利艾尔肯立足岗位打磨本领，不仅成长为技术骨干，还以创新实干带动全员效率提升，用青春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
7: 每天早上，布海利齐古利艾尔肯都会提前1个小时到岗，仔细核对上一班生产数据，检查设备运行状态，把质量管控落实到每一处细节。刚入职时，为练好基本功，布海利齐古利艾尔肯一遍遍翻看操作手册，成千上万次重复接头换砂，巡回整套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还总结出一套标准化操作手法。如今这套操作流程已成为企业培训的教材。
8: 刚来时候太苦起来了，这太难了。我们期间老师呀，还有厂长，他们给我们一步一步培训，学不会的下班以后吃过饭又回来期间锻炼。所以我觉得既要坚持，刻苦练习，就能克服困难。
7: 智能化设备上线后，他主动争当试验带头人，钻研新设备。从最初人工操作仅能看管4台设备，到现在他一个人就能看管14台设备。除了脚踏实地钻技术，布海利齐古利艾尔肯还主动拥抱技术创新，累计提出13项增效降耗金点子。
9: 人家下班了，他还在车间里边学习操作技术，创新方面做得很好。在传帮带这方面嘛，他自己亲自培养的大概是180多名。
8: 我和老公我们都在这里已经8年了，我下一个目标先努力学习挣钱管理。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依托高效跨境运输体系，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深挖运输潜能，跨境货运保通保畅成效显著。1至7月，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过货量1240.1万吨，同比增长14.1%。
4: 昨天，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比赛为期3天，来自全疆的20支代表队75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运动员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
1: 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8月13号在喀纳斯景区开赛，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6支队伍36名运动员在喀纳斯河上劈波竞速，最终俄罗斯代表团2支队伍稳定发挥，包揽冠亚军。8月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测期，来自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走进和田、哈密、阿勒泰等地仰望星辰，在昆仑山下、大漠戈壁、草原湖泊追。

0: 的浪漫天象，用镜头记录下独属于新疆的壮阔星河。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

0: 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1: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

0: 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脚右蹬，
1: 脚右蹬，哦，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0: 脚右蹬，蹬，啊，啊，啊，啊，啊，蹬，脚前跟，不如，
2: 走走，不，
0: 走，
2: 走，
0: 小心，
3: 轮流，下个去，下个，就是，轮流。营长同志，五四三独立二营急救完毕，请指示参谋长齐无一。
4: 是，是，
3: 是，是。
5: 同志们，大家请稍息。
6: 这些天，我们一直在讨论，不改变战法。就没办法击落敌机。
7: 但是讨论到怎样改变战法，大家却没了主张。罗明根保尔计算过，从开雷达到将导弹打出去，我们只有8秒的时间。如果超过8秒，敌机就会逃跑。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8秒。
8: 哎呀，这不痴人说梦吗？
7: 不许随便说话。哼，没关系，虽然我们今天是紧急集合，但是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说明白了，说透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才会有动力。营长有一句话着实让我心跳了一下，可能我们成功不了，但哪怕我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那也是好的。这也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有枣没枣，先打他3杆子。大家畅所欲言。
9: 我同意营长的提议，我们可以先试试，试过之后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也就死心了。
10: 我们就撞这堵南墙了，不是我们撞死，就是把它撞塌。
11: 如果营长非要试的话，那我们就试一试。
12: 试当然要试，但是千万不能劳民伤财啊。
7: 现在已经有3个干部带头唱反调了，还有谁公开唱？
13: 没有人跟你唱反调啊。我的意思是呢，与其盲目练兵，那还不如先探讨一下技术问题。
7: 你是第四个，那是你的事儿，这里是部队，是打仗的地方，别跟我谈什么技术。
13: 简直是堂吉诃德。
7: 谁是堂吉诃德？
13: 你就是。
12: 哎，营长，这事儿你不对啊，你让人说话，你一说话脸就黑。
7: 行了，我看唱反调的也就这几个人，民主结束，现在开始集中，从8分钟开始，1分1秒的给我往下压。千学不如一看，先看不如一练，上了赌场没有爹和娘，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再反对我。过去我们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照样赛过敌人的车轮，今天我们就跟时间赛赛跑，成了光荣，败了也光荣。

0: 同志们，八秒，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点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1: 有！有！有！
2: 别跑了吧，我这么大个营长，追着你一个小姑娘满食堂跑，多伤自尊啊！
3: 谁让你追我了？
2: 谁让你跑了？
3: 你这会儿伤自尊心了？刚才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说我什么来着？
2: 我那是有理有据。你想啊，你要再这么闹，你可就是无理取闹了啊！
3: 你还说？
2: 啊，不说了。锅里面满共就三块肉，我还给你加了一块，这肉咱得这么吃，我数三个数，谁抢着算谁的，好吧？

0: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齿下，本来嘴唇子就厚，谁的满嘴都是油的。
1: 反正这肉吃到嘴里，谁叫谁知道。
2: 你政治觉悟也太低了，一块肉就把你收买。
1: 那是因为现在在特殊时期，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
2: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来吧，说说你的意见。
1: 说什么？八秒钟，粗暴而愚蠢的决定，你这是自找灭亡。
2: 向邢凯同志学习，哪怕离成功近一步也是好的，先试试。
1: 我粗不给你推算了一下，如果开雷达的时间压缩到八秒，那就证明罗明只有两秒钟的时间来捕捉目标。你这是蒙着眼睛打枪啊，这问题怎么解决啊？
2: 那我现在就练蒙着眼睛准备，突然睁眼射击，将敌机干下来。
1: 我看你这是想胜想疯了，祝你成功啊。
2: 你还别挖苦我，行不行？先试一试再说。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我们二营现在是偷摸着练的，谁不知道？如果没练成呢，别让人家知道了笑话咱们，是吧？
1: 这肉的吗？怎么有点吃恶心了呢？
2: 你现在要喝上一大碗凉水，我保证你这辈子更不想吃肉。
3: 营长，营长，金主任说一会儿到营里来。
2: 真正的大袋鼠来了。

0: 肖院长，哎，你们二营现在弄得很有情调嘛，啊，
1: 这都是杨工指导的。
0: 咖啡不错，音乐也不错，哎，真的很不错啊。
1: 主任，您别这么夸我，我有点不太习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0: 事儿没有别的，想替宝儿请个假，让他带着小童去转转啊。
1: 没问题，宝儿来。你带着小童参观参观营区，2个小时之内不许回来。
2: 是。
0: 去，快去，快去。
2: 小童同志，这边请。
0: 哎，行了，说个正事啊。
3: 今天上午，四营也遇到了硬的问题。敌机飞临阵地上空，四营雷达一开机，立刻把敌机给顶跑了。这次他倒是没有尝试着要回来，可是逃离的时候居然飞出了一个胜利的 V 字形来，这就是公开的挑衅。
1: 看来四营确实印证了这尤老二身上装有预警系统啊。主任，四营虽然没有打下敌机，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功劳的。
3: 小人物，我来不是听你总结的，我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应对的办法。
1: 主任，您四个营的，您总盯着我一个人。
3: 因为只有你打下过敌机啊。
1: 我错了，我错了。
4: 真没办法，现在尤老二要是真来了，按照以前的打法，肯定打不下来。恐怕要彻底颠覆以前的操作方法，忘掉苏联人的那一套，推倒重来。
3: 小杨，你的看法呢？
5: 小营长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还在摸索新的作战方法。
3: 现在是老的问题没解决，新任务又来了，
6: 请首长下达新的任务。
3: 小任务，一号首长钦点，调你去河北故城设伏，给你一周时间准备。
1: 哎，那其他几个营？
3: 其他几个营尝试新战法，三个营集中调到西安设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口袋阵，加大拦截宽度。
1: 那敌人要是不往口袋里钻呢？
3: 是啊，也只是增加一下拦截的概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4: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杨工随着我们二营一起入驻古城？
3: 现在我们是集中所有力量在攻坚，技术处离不开他。
1: 主任，我手头上这套老兵器吧，隔三差五的总出毛病，我现在是迫切需要杨工为我们保驾护航。我跟你交个实底吧，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应对敌机的预警系统的战法，在技术上呢，也确实需要杨工的帮忙。一旦研究出结果，我立即向您上报。
3: 批了，
1: 谢首长。
7: 为什么没有把新的训练计划给金主任汇报？
8: 汇报，最初的120公里突然压缩到38公里，
1: 谁信你？
8: 况且咱们练的也不是很成熟，这牛要真吹出去，哼，没法收场。
1: 没事，
7: 有的放矢。哦对，还有个问题，部队马上要开拔到故城了，营丘嫂子怎么办？
8: 我不知道，总不能跑到营丘嫂子面前说你男人死了，然后我们拔腿就跑，二营干不出这种事。
7: 嗨，痛快，直接说你的想法。
8: 我的想法就是把营丘嫂子留下，从你我的津贴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编个瞎话，就说部队把他留下。
1: 哎呀，
7: 说句实话，嫂子要是个男的，我现在立刻打报告把他招进来。咱们二营啊，真是需要他。
8: 我觉得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索性留下来。
7: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领导要是追究下来，咱俩一起担着。
9: 好，
7: 不过啊，咱们得为这个事情专门制定一条纪律。嫂子跟着部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营区半步。这样一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上级追究下来，咱也好有个交代。
8: 行啊，李继先，现在学会灵活掌握政策了。你这个政委当的有点意思了。
10: 乡长，过来，过来呀！
1: 干嘛呀？神秘兮兮的。
10: 我刚从集训指挥所回来，这是金主任让我交给你，刚从空勤部传来的照片。看见了吗？这个，就这个小匣子，这就是一营和四营失利的原因。这个是美国人为了对付我们萨姆二导弹专门研制的，叫第十二预警系统。它的运作方式跟我们之前推测的完全一样。
1: 这美国人现在也开始研究咱们了，荣幸啊！
10: 是啊，可惜我们还苦无对策。
1: 对策。再想吧，杨叔。
10: 嗯，
1: 我有个事儿求你。
10: 说。
1: 过两天咱们部队要转移到河北固城设伏了，我跟政委商量了一下，想带银秋嫂子一起去。
10: 那我能做什么？
1: 部队转移不能跟老百姓，这是违反保密政策的。嗯。所以想求你跟嫂子单独坐火车去，到了故城再跟我们二营会合。
10: 为了营救嫂子，没问题。
1: 我就知道你能答应。我先谢，谢谢谢啊！
10: 哎，别谢。二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你这话我听得就更高兴。
10: 嫂子。
11: 我。
12: 政委，嫂子在里屋，我给您叫去。嫂子，嫂子，
10: 哎，
12: 政委找您。啊，哎，
11: 嫂子，我们有点事儿跟你说。
10: 老柴回来了。
11: 老柴还要过两天，是部队马上要转移了。
10: 哦，那我知道了。部队要是转移的话，我就回老家去。嫂子，政委的意思是你跟我们一块儿走，部队想要留用你。留用我？
11: 营里看上你的手艺了，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现在决定正式留用你，啊，这不，你这个月的津贴上级都已经批下来了。嫂子，你现在已经是二营正式的一员了。
10: 这是真的吗？嫂子，你相信政委没错。嗯，部队转移，车辆紧张，我陪你一块坐火车，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我相信。部队真的是太照顾我了。嫂子，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我同意啊。
13: 营长，上级对设伏地点又有调整，我们一营在宝鸡，三营在咸阳，四营在凤翔，整个防御体系呈三角形部署。二营呢？二营单独行动，去河北固城。固城，是。
14: 肖战，我不来也好，
13: 咱好好干咱们的。
15: 开始，注意发现目标。
16: 明白。
15: 发现目标。啊。高地好，
16: 方位好，
13: 二师好，
16: 罗老师
13: 啊，
16: 等一下，我这有点问题，我这好像不显示了。
13: 啊？
16: 这制导雷达瞄目标瞄得太慢了，你这么瞄，敌机早跑了。
9: 营长，我是以远方雷达为标准，但是那个误差太大，我根本就快不了。
17: 哎呀，等会儿，我这也有问题。
18: 胡子，你平常不是挺稳的吗？能不能干？不能干，回家打两拳。
17: 不是，你催什么催啊？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熟悉的过程吧？啊？像你这样天天在这打击人，我们速度只能够慢。
18: 你能不能干？
17: 哎，营长，别着急，要不换我吧，我手脚麻利。
18: 有你什么事？有你什么事？进监去。
17: 哦，是。
3: 营长，我们得大概测算出远方雷达的最大误差，根据这个误差规律才能计算出准确性。这样，我回去先去计算一下。
9: 听见了吗？
18: 啊，齐武一人家好歹说了句人话。哼，我发现你们三个，哎，你们三个说的都是鸟语是吧？啊，我记得太阳讨论会吧，讨论会上你们三个态度表的不是挺坚决的吗？
19: 既然兵器换不了，那就只能靠我们人了。我尽量缩短距离，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18: 这话谁说的？现在你们一个个的草去了。
17: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
19: 啊，你怎么说话呢？
17: 杨光怎么说话呢？有这样领导吗？啊，
18: 这样领导怎么了？
20: 报告，指挥所询问情况。
18: 报
17: 什么来着？
21: 下达射击决心。
18: 上报下达射击决心。
20: 是。
18: 哎呀，你能不能干了？
22: 乡长，大家休息一下吧，已经到了四分钟了。
18: 四分钟只是八分钟的一半，差得远呢。
22: 四分钟可是一营的理想时间啊。
18: 要不说这是邢凯最失败的地方，给自己定个四分钟太消极。哎呀，我看他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还不是在五分钟那儿打转转。咱们定多少？八秒。练了不到三天，对吧？四分钟，还能怎样？
22: 哎，我提醒你件事儿啊，注意你的情绪，克制一点，急躁是会传染的。
18: 我管他传染不传染，这帮狗小子，该骂就得骂，该打就得打。你不知道，二营有个传统，吃硬不吃软。接着练去，别休息了，来吧。
23: 哎，嫂子
10: 啊，
23: 你这是干嘛去啊？
10: 我房里的菜不够了，我上外面的野地里挖点野菜。
23: 嫂子，咱们部队里有规定。谁要是没有特殊的任务啊，谁都不能离开营地。你别去了啊！
10: 我是老百姓啊，
23: 老百姓就更不行了。
10: 哎呀，你说我这人脑子缺根弦儿，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犯了部队的纪律啊。
23: 嫂子，你没事的话，我就过来陪你说说话，跟你学学做饭。
10: 杨工，你坐。
23: 哎，
10: 杨工。你敢不敢跟我说实话？
23: 又怎么了？
10: 老柴是不是出事了？
23: 没有，嫂子你别乱想了啊。政委不是说了吗？老柴去上海学习了，学完就回来。
10: 我这两天心里总是有种感觉，老柴出事了，回不来了。
23: 嫂子你看，老柴又不用上战场，他就负责给大家伙做饭，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10: 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让我等我就等吧。
23: 嫂子，你别胡思乱想了。哎，我这还有套军装呢，送给你吧，你穿上啊就更像咱们二营的人了。
10: 我还能穿军装？
23: 嗯，到我屋看看。
10: 好的呀。 嫂子啊，
0: 啊，
10: 你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0: 我也觉得很好看。等老柴回来了，我就穿上这身军装去接他，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肯定特别高兴。

0: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老柴，老柴很乐观，总是喜欢助人为乐，每天都笑呵呵的。二营上下都可喜欢他，
0: 你听他提过我的吧？
1: 只要有人说他做饭好吃，他就说还不如你的一个小脚趾头。他一提到你啊，满脸都是自豪感。
0: 谢谢你啊，杨公，我很喜欢这身军装。
2: 把这个扣子扣上就更好了，
1: 这样就好了。
3: 说了这么多，哪个有用？啊？四分钟连敌机影子都见不着，加大力气吧。从操作环节、口令，往死里压。
4: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操作手册，14项开雷达后程序，有9项可以放在开雷达之前完成。
5: 我们制导系统。可以压缩10秒。
3: 好，
4: 又出风头。
5: 不是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4: 不是，我在说你好呢，先做到再说。
5: 那我这个怎么算是
6: 做出风头了呀？好了，
7: 说正经的，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口令实在是太长了，要不就应该全部简化到一个字儿。
8: 对，华明啊。就算浓缩到一个字儿，那到你嘴里那时间也短不了啊！
7: 你
3: 什么了？
9: 不要欺负身体有缺陷的人。
7: 你才有缺陷呢！
3: 全营一杆枪，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吗？所有人。今天回去想办法齐心协力咱们攻克难关，明天把你们压缩后的指标交上来。有问题吗？
10: 没有。
3: 有问题吗？
10: 没有。
3: 好，林华明刚才说的对，咱们现在的口令必须压缩到听懂为止。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抠出1秒是1秒。
11: 说到点儿上了，
3: 啥时候啊？
11: 行了，我再说点私事儿。大家要是有写信的，回去赶紧写出来。审查过以后，明天营里有机要见，跟着一起发回北京寄出去。
12: 信写好了以后啊，就交给我。关于写信这个问题啊，我就讲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内容一定要保密。
13: 这个纪律啊。你们俩都知道了，尽管我磨破嘴皮子，但是还是要重新强调一遍啊。这个信中啊，任何关于河北啊、故城啊、设防啊这些字眼啊，一个都不能提啊。
14: 放心吧，副连长，
15: 我们连故城的天气都不提，这种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是不会犯的。
13: 那就好。
15: 那吃的什么能提吗？
13: 吃的可以提啊。
12: 这个吃的也不可以提啊，你万一在西周提到吃煎饼，人家就有可能知道这是在北方。万一你在西周提到吃这个担担面，人家就可能啊知道你在四川，对不对？
15: 当领导的想的真是细致啊。
13: 好，鲁吉川，你的信审查过了，没问题。
16: 我自己来吧。
15: 那现在看我的信。
13: 还是你的字写的漂亮啊，比上一封信还有进步啊。

0: 没问题。
1: 信封好了。
2: 锦川，刚才干嘛了？
1: 没干什么呀。
2: 什么没干什么？我刚才都看见了，你看我里边塞什么了？就是一点小私心，没别的。你可别犯错误啊！我给我女朋友写的私房话，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规定不让写的东西，千万别往里边写。
1: 我也没办法呀。
2: 我女朋友给我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我再不告诉她我们在哪儿，她就跟我绝交。
1: 你说咱们在哪儿了？
2: 咱俩是一块上的大学，一块分配到这儿的，千万别犯什么错误。还有，真要是你又出什么事儿了，千万别扯上我。哎，放心吧，一百个不能。哎，
0: 35支牙膏，20个肥皂啊。
3: 好。
0: 来，20个。哦，还多出2个。
3: 多出2个，放这儿。
0: 再拿5盒秋粮油。
3: 你一个人用得了这么多呀？
0: 不是我一个人用的，队里的其他同志请个假不方便，我给代劳了。
3: 一共15.8块。
0: 哦。
3: 嗯。

0: 出来了。
1: 好，
2: 哎呀，正好。
0: 哦，
1: 哎，头子你好，哎，这是我的介绍信，都寄要见。
2: 好，放在这个袋子里。
1: 哎，好的。
3: 哎，我的信呢？怎么都不变成报纸呢？
2: 哎，别急，我找找、啊、看是不是拿错包了。
3: 不可能。出门的时候我是仔细检查过的，包里边装的确实都是信啊。
2: 会不会是跟别的包拿混了？
3: 坏了坏了坏了，肯定被人调包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叶同学，对不起啊。
4: 什么调包了？
3: 我思来想去，肯定是
4: 你是不是拿错了？
3: 没有，出发之前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总共是78封信。
4: 司马东，你当干部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5: 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3: 李营长，这位，我是犯错了，你处分我吧。
5: 哎，你现在要什么处分呢？
4: 司马东，你好好想一想，你都去哪儿了，见过什么人？
3: 是。
4: 老肖，我看这个事情严重，咱们得采取非常措施。
6: 刘华斌，
7: 到。
6: 马上给省军区打电话，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人出入工厂。
7: 是。
3: 一长，我带两个人现在就出发吧。
6: 你行了。
4: 老肖，你先别急，这批信司马东都审查过，咱们的战士们又都知道保密条例，即便是被盗了，我想暂时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6: 写这些信的人员名单你有没有？
3: 有有有，都在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呢。
6: 拿去啊。
3: 是。
6: 老李，我一会儿带山炮、七五一还有他去事发现场，你辛苦辛苦，在家把这些信的人员名单再核实一下。
1: 行。营长，这位，省军区回复，已经给部队下达命令，封锁故障。
4: 同志，麻烦您帮我好好回忆一下，我们这位同志当时在买东西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别的人？
3: 对对对，大姐，我当时买了一堆东西放在这个地方，掏兜的时候掉出来一张钱，就在我弯腰捡钱的时候，感觉到左侧这个人好像动了一下。

0: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前街修表铺子马师傅来过。
1: 哦，您能带我们去找他一趟吗？
0: 你们是谁呀？

0: 苏岩同志，麻烦您带我们去趟公安局吧。
1: 哦。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7: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他品尝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元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特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

0: 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99块钱，足足60包，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九

0: 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大家再好好的回忆一下，这次寄出的信中到底有没有泄露部队秘密的内容。
1: 有啥说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都给我硬去点。
2: 同志们，不是咱们营党委不相信大家，咱们的那些信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落入了敌特分子手中。空军保密委刚刚下达了文件，要求大家每人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这次寄出的信中没有泄露部队机密。咱们各连的干部们带个头，带着大家把保证书写了，
1: 大家就在这当场写，写好了交政委。

0: 事情经过我听明白了，你们有什么要求？请你们公安机关立即抓到偷东西的人。这位女同志知道她的住处在哪，她可以带你去。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这是机密，你无权过问。你现在必须立即抓到人，这是天大的事儿。
1: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怎么帮你？
2: 你们接没接到封锁故城交通的消息？嗯，接到了。我们的干警全都派出去了。
0: 封锁故城的交通就是为了帮我们查找我们丢的东西。哦，
2: 那光凭你这一说，我怎么相信你啊？你给我接省局接电话。
3: 是吧？啊，对对对，啊，是有几个人在我办公室啊？啊，哦哦哦，你等一下，哦哦哦，哦，好，好，好，好的，好的，嗯，
2: 报一下你们单位的番号总可以吧？
0: 空军五四三部队，独立二营。
4: 再问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他出去了。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啊。你是他什么人啊？我就是一个学徒的，马师傅他就是我师傅。
5: 这个叫啥呀？
4: 是的，是的。 这还是前几天接他办事处为了登记人口时候照的，用一下，马上去放饭，然后分发下去。
0: 是。
3: 你师傅什么时候走的？
6: 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了吧。
3: 手里拿东西了没有？
6: 拿了个挎包，大概好像有这么大。
3: 来，把这小张放这。是。
0: 现在从这个搜包到接到封锁交通消息看，这个人还没离开部队。现在全程都处于一个态势。行，需要我们帮个忙吗？如果能帮上，那最好。什么？咱们立刻回营，把能调的人都调过来，参加巡逻队伍。是。报告。
7: 啊，进来。是。政委，忙着呢。哦，要不改签吧？哎，等会儿，小王，来，进来坐。坐下。
8: 是。

0: 怎么了？小王，你要是有什么话说呢，就直接说，
1: 别有顾虑。咱们二营的老规矩，那就是知人知面知心，但是可千万不能对组织有隐瞒。
2: 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事儿。

0: 信的事儿，你在信里写什么了？
1: 不是我，是谁？政委，你答应我，无论如何，咱们要给他一次机会。
0: 我现在什么也答应不了你。
1: 现在有人在泄密，有人在损害国家利益，你还敢跟我谈条件？赶紧说。是陆信川。
0: 陆信川在信里写什么了？
1: 他那天。我心里边塞了一个小纸条。
0: 他是怎么躲过司马东的审查的？
1: 那天是他自己护的信封，然后我信封里边塞了一个这么大的小纸条。
0: 他纸条里写的什么内容？
1: 纸条上写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段时间他跟他女朋友闹别扭，他女朋友问他在哪儿，我怀疑咱们的位置暴露了。
0: 我就说没有内贼引不来外鬼，你怎么早点把他打报告？
1: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政委，这件事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0: 通远，赶紧通知省军区还有公安局，鲁金川的信有泄密嫌疑，让他们务必抓到敌对分子。
2: 是。
0: 刘华明，
3: 到。
0: 带警卫马上把鲁金川控制起来。
3: 鲁金川，
0: 赶紧去。
3: 是。
0: 你也逃脱不了关系，跟我走。

0: 拿下陆金川。
1: 是。
2: 哎，政委，
0: 你老实交代，给你女朋友的信中夹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内容？你别看他，现在是你如实交代的最后机会。
2: 政委，我没写什么呀，我就是告诉他我们部队在故城执行任务。
0: 为什么要写？
2: 因为我要不随时告诉他我在哪儿，他就跟我绝交。
0: 你混蛋！陆金川，亏你还披了一张人皮，你这是公然泄露国家机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背叛祖国！
2: 政委，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0: 你这不是错了，你是有罪。你现在如实交代，怎么跟顾城的敌特接的头，又是怎么把情报传出去的？还有，除了这次的信件，以前还传出去过什么情报？
2: 政委，政委，政委，我发誓，我是有私心，但是背叛祖国绝对不可能啊！政委，
0: 你发誓没有用，老天爷帮不了你。
2: 政委，真的背叛祖国，我承受不起啊！政委，
3: 政委，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老大，这没你什么事儿。起来，把他拉起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写清楚。金川，我告诉你，你这次的祸闯大了。如果查出来你跟迪特没关系也就罢了，但凡有一点关系，你就只有一条路，枪毙。
4: 脱不了干系，
0: 谢检查，关机闭。
5: 所有人，回避。
3: 金川，
6: 罗老师。

0: 啊，警报，警卫排全体集合，进城抓特务。
1: 城里情况怎么样？
2: 省军区和公安部门已经将全城封锁，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搜城。
1: 战士们的信我都调查清楚了，引导手鲁金川有泄密嫌疑，汪新城知情不报，我已经把这两个人控制起来了，所以偷心的特务务必要抓起来。
3: 这两个兔崽子。
4: 营长，政委，这个错误因为我的工作疏忽引起，所以我请求亲自带队进城去捉拿敌特分子。
5: 你仅仅是因为疏忽吗？司马东有通敌嫌疑，抓！
6: 是。哎，
4: 不，营长，我是一个副连长，你不能怀疑我啊！哎，走，政委，
1: 报警迟了。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赶紧审查。
4: 营长，政委。哎，你不能这么这么多年搞，我为部队工作这么多年。
7: 头，警卫排集合完毕，
1: 出发。
6: 是。
8: 哎，老兄，
1: 城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
2: 放心。
6: 加油，小组抓，
9: 特务到，
6: 速度。
1: 到，
10: 行动，
6: 是，
11: 站住！站住！
10: 站住！
11: 快快快快！

0: 你好，我是二营营长肖战武，我们的人到齐了。
1: 你好，营长，请配合我们全力搜查，务必做到挨家挨户。
0: 怎么分配？
1: 你们城西，我们城东。
0: 行，立即行动。
2: 是，快点走，
0: 走，
2: 跟我来。

首长好，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过肖营长已经亲自带着保障连配合公安机关搜捕，一有消息我马上报告首长。

0: 情况怎么样？不惜一切代价，抓到透。
1: 同志，见过这个人吗？
2: 见过，警察同志，他就住在203房间，我刚刚还看见他在那儿打水，他现在应该回房了。麻烦你给我们带一下路好吗？
3: 这个，他犯了什么罪吗？
2: 别问了，带路。

0: 下服务员。服务员，请开一下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站住！站住！
3: 把包扔下，把手举起来，手举高，别动啊！再动一下，我打死你！
1: 铐起来！

0: 营长，这回怎么想的？啊？怎么能怀疑我是底层分子呢？我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一片忠诚，就是怀疑你也不能怀疑我啊！你把我害惨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冲我吵吵什么呀？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泄密的是他，又不是我。
2: 但是你是帮凶，帮凶知道吗？
1: 我问你，三纸条的时候你看见没有？
3: 我看见了。
1: 看见了为什么不阻止？你要走过去的话就没这个事情。
3: 什么叫帮凶？帮凶是两个人干一件事，这叫帮凶。我帮的什么了？还有，那封信经过两个人的手，一个是他，一个是你。你怎么能说我是帮凶呢？我也是受害者。
1: 事情过两个人的手，但我是审查，
3: 审查合格了吗？
1: 啊，合格，当然合格了。
3: 那江湖谁抹上呢？
1: 什么？
3: 江湖谁抹上呢？
1: 那江湖是我管着。
3: 对呀。
1: 江湖。 你这么说，你才告诉我，你我当时是不是站在这个地方？
3: 那天我就站在这儿，对不对？
1: 他我就要抹江湖的时候，突然你忘了，你当时站在这个位置，拿着个信，
3: 我拿着
1: 志愿者，你来
3: 看
1: 看
3: 人家
1: 金凤
3: 十指
1: 什么？我。

0: 让我给你们俩送饭来了。吃不下，为什么不吃啊？吃不下，心里边堵得慌。
1: 老柴总是说，犯错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俩要是不吃饭，就是和营长政委对着干。 不许浪费粮食，吃饭。
2: 吃。
1: 你也吃。
2: 谢嫂子啊。

0: 司马东、卢金川怎么处理啊？
1: 平时可以讲人情，越了线就必须严肃处理。
2: 营长，
3: 营长，少尉，公安局的人来了，是省军区保卫部的人带着来的。这帮人上来就要硬闯营区，我让警卫排把他们挡到大门外了。

0: 你好，你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二营的政委李继先同志。啊，
1: 你好，政委。
2: 局长同志好。啊，
0: 局长，看来确实麻烦您了，谢谢谢谢。
1: 肖营长，这是何方神圣啊？啊，连我公安局都进不去，
0: 这个真难为我了。这个您还真就进不去。
1: 这可是在故城的地盘啊，没有我进不去的地儿。
0: 不是不给您面子，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是省军区的领导，没有我们上级的批准，也进不去。
1: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套啊！来，这是你们省军区保卫处的孙处长。
3: 省军区的首长批示，希望你们配合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
2: 你们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1: 就在这儿说了，
2: 请理解一下，就在这儿说吧。
1: 你们内部有人涉嫌和特务合谋窃取情报。
0: 我看就算了吧，特务都抓着了，就别再难为我们的人。
4: 这叫什么话呀？啊，特务虽然已经抓着了，但是人家得把事儿弄清楚。
1: 如果你们要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只能强行进去带人了。
5: 孙处长，
1: 行吧。
0: 等等，你这是要硬闯？
1: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肖营长，你现在的行为就是阻碍公务，破坏执法。
0: 你现在是擅闯军事禁区，危害国家安全。
1: 少跟我来这套！一个代号五四三的营级单位，你们干嘛呢？
0: 别打听，你级别不够。
1: 你少废话，这是故城的地盘，闪开！
0: 我警告你，你胆敢踏我营区半步，小心我枪口不长眼。
1: 我也警告你，公安局不是被吓大的，今天我必须拿人。走，
6: 站来。
7: 上。
8: 谁敢闯营，
6: 这就进来。
7: 站来。都别动！
9: 你们干什么？这是省军区和公安局的同志，
6: 枪口不许对人。
9: 什么？
8: 警卫排，听我口令，后退一步。

0: 老肖，咱得配合人家公安机关。
1: 配合个屁，让他在我的地盘抓我的人。
0: 现在这是一起严重的敌特破坏事件，已经不单纯是咱们二营的事情。
1: 你李继先是哪一头的？
0: 肖掌柜，你能不能不说气话？你先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谈，这个局面我能控制住。
1: 我告诉你啊，不许当反清政府。

0: 局长同志，我们肖营长说话情绪不好，请您别见怪。
1: 这什么事儿？这是，啊？
0: 但是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我们这个部队呢，情况比较特殊，没有上级领导的批准，任何人进不去。
1: 你们这保卫处长在这儿就敢这么干，太不像话了吧？这样，这个营我们可以不进，你把人给我带出来。
0: 啊，那行。这样，局长同志，那就麻烦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下，我呢进去跟肖营长再商量一下，争取说服他。因为你们要带走的毕竟是咱们的军人，情况确实比较特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啊，你去吧。
0: 行。
2: 公安机关来调查，就算咱们这里是部队也没有理由拒绝。
3: 他们算哪棵葱？在我的地盘上带走我的人？
2: 你要相信公安机关能把问题搞清楚，现在只是暂时把他们俩拉走调查，又不是拉去枪毙。
3: 你说的倒轻巧，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带走我的兄弟，我以后这个营长怎么干？我连我自己的士兵都保护不了，我这兵以后没法带。
2: 咱们这里是部队，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他们违反了纪律就应该接受调查。
3: 马槽里面吐出个驴嘴来，我自己的兵我自己打自己骂不行吗？
2: 你肖兆武能代表公安机关吗？刚才我已经向金主任汇报过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你现在要是再反对的话，那就不是反对我，是反对组织。
4: 你行啊，李继贤，你学会这套了是吧？拿领导压我，
3: 你明明知道鲁金川和司马东不可能是特务啊！
2: 是，我相信，你也相信，可是别人相信吗？我现在让他们被别人带走接受调查，就是为了要证明他们是清白的。老肖，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既然做了，就要有担当。我奉劝你一句，要冷静，别意气用事。
5: 肖营长。我觉得政委说的对。
6: 我在和政委谈工作，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过来。
5: 我不能不来，我必须阻止你在任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我绝不允许我的战士身上有任何的污点。
5: 清白是你能给的吗？那清白是公安机关调查完之后才能给的。政委不爱他的战士吗？这也是万不得已啊。政委比你考虑周全，我建议啊，这件事儿让政委去办吧。

0: 山豹，去把司马东和鲁金川带过来，交给公安部门。
1: 执行命令。
2: 是。

0: 拔起点精神。
1: 你们两个去了以后要好好配合公安部门调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局长同志，人就交给你们了，审问可以，坚决不能伤害他们，否则的话部队绝不答应。
2: 你要相信我们会秉公执法。
1: 啊，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你们的审问他们可能有的地方不便回答，千万不要逼他们，因为牵扯国家机密，否则的话军委的首长也不答应。
2: 这点你放心，如果调查他们没有问题，怎么带走怎么给你送回来。我就奇了怪了，你们是什么单位啊？啊，军委首长都这么关心你们？
1: 别打听了，朕不能说。
2: 那好吧，
3: 别走，等等。

0: 行了，我们走了。
1: 不练了，不练了。
2: 司马东都被公安局抓走了，
1: 我们还在这练有什么劲儿？
3: 对，不练了，不练了。咱们二营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
1: 连长，要我说，我们就应该集体写请愿书，要求公安局放人。
3: 对，
4: 写什么请愿书啊？
3: 小知识分子做派。要我说，直接拉上队伍去公安局。他要是不放人，老子就给他下手枪。
1: 走吧，
3: 走啊！
5: 谁在那说怪话呢？
6: 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是闲的，从今天开始，
7: 从正常的10个小时的训练
6: 改成16个小时，我看看你们还有没有精力在这给我瞎捣乱。
3: 金豹儿，
1: 到。
3: 没听到营长的话吗？训练从10小时改成16小时，营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就是他娘的让你改成24小时，你也得练。
1: 是。
6: 你少在这指桑骂槐的，想说什么说。
8: 我是有意见，营里让我们知人知面知心。
3: 哎，我现在就不知道政委的心，他还是咱们二营的人吗？是兄弟吗？凭什么把人交给公安局啊？
6: 宝儿，你说凭什么？
2: 我说呀，我知道我说了你得骂我，但我非得说，政委是怕担责任，丢卒保车，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
6: 再好好想想，是牺牲一两个保住全营人，还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
2: 如果是全营一杆枪一个都不能少的话，怎么能把他们放弃呢？
6: 我今天不骂人，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强行把司马东跟鲁近川留在营里，是救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拯救一个同志是需要感情用事还是理性思考？想想啊，每个人都想想，好好想想。行了，我看你们今天也没什么状态，不想练不练了啊，休息，都休息。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 务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轻松舒心。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

0: 马铃曲，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之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放心，洗得安心。
4: 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
3: 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

0: 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轻松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之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放心，洗得安心。
8: 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哎呀，你倒真沉得住气啊，这阵地上的战士可都骂你呢。
1: 你讲你的人情，我讲我的原则，总得有人唱红脸吧。
2: 又开始说酸话，
1: 心里有鬼的人呐，听谁说话都不对味儿。
2: 昨天我态度不好，跟你道个歉。
1: 不接受，战士们只要不恨你，二营就会一直有战斗力。
2: 我发现你想问题是比我周全。
1: 我倒宁愿你身上永远保持着那股狠劲儿。什么时候你肖战武要是想问题周全了，估计杀敌的那个冲劲儿啊就没有了。
2: 要不说你能当政委呢，批评人都能让人听得贼舒服。
3: 让政委，
4: 古城公安局通知咱们一会儿接人家。
2: 你看，我就说这俩小子没事吧。
1: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
2: 行了，走吧，接人去。
1: 哎，我就不去了，人情做到底，你去吧。
2: 嗯。

0: 刘局长，
1: 嚯，你们来的好快呀！哎呦，
0: 局长，
1: 大美女了，我不快不行啊！您是不知道，这两个人可是我的战斗骨干呐！哈哈，我们抓那个特务的身份已经查实了，还有好几起盗窃情报案跟他有关，已经派专人押北京去了。
2: 哎呦，那太好了，这回多亏您动作快，要不可就酿成大祸了。嘿嘿嘿，
1: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们算意外钓了个大鱼。 哎，上级表彰我们了，我们还得感谢你们呢。
0: 刘局长，您这么说可就太客气了。
1: 这两位同志的问题已经彻底查清了，与特务无关，这个我们已经定性了，你就把他们带回去吧。
3: 刘局长，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别看他年纪轻，他可是为我们国家立过一等功的人。
3: 哦，一等功，哦嚯，那得做多大贡献？

0: 哎呀，了不起啊！你说你也是，这次多亏没出什么大事，要不我和政委都得受处罚。你还泄密，你保密条令怎么写的？你干脆跑到台湾去告密得了。
1: 报告，
2: 进来。
1: 主任，司马东和鲁近川结束调查，已经回营。顾城公安局建议两位协查的同志可以免责，而且他们保证消息不会走漏。
2: 这话可信程度有多少啊？我是不敢相信，首长也不会相信。
1: 这个是二营的处理意见。嗯。

0: 半壁之内，站起！现在看，上去，队长。营长，这位同志，二营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如令。
0: 是。上去。
2: 同志们，这次的泄密事件虽然没有给部队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影响极其恶劣。下面由政委宣布，对司马东、鲁近川、汪新成三位同志的处理决定，希望同志们以后引以为戒，真正的将保密条例牢牢地记在心里。
3: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2号联合通令，一连副连长司马东负有重大过失责任，军衔降一级，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汪新成知情不报，负有间接责任，考虑到他能及时上报，使事件得到控制，决定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引导操纵手鲁近川系此次事件直接责任人，自宣布命令起，开除出二营，移送集群指挥部另行处理。
1: 同志们，
4: 老肖，我这儿还有一份处理决定要宣布。
3: 下面我宣布，空军政治部炮司集群指挥部第51号联合通令，二营政委李继先政治工作严重失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1年内不得参与立功、授奖和军衔晋级。

0: 谁让你做出这样决定的？
1: 这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喏，浩斯集群指挥部，
0: 那也是你自己申请的，群指能做出这样决定呢？
1: 好好好，是我自己咎由自取，我申请的，行了吧？
2: 你别跟我这儿翻酸，咱俩都是主官，出现问题了，你一个人担着，干嘛？个人英雄主义？你把我放在哪儿？
1: 这个错误，它出现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如果是因为你肖战武的原因没有打下来飞机，上级处分你，你放心，我肯定不跟你担着。
0: 你就是想让别人戳我脊梁骨？
1: 哎呦，你别自作多情了，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啊！走，吃饭去。
2: 哎呦，走啊，吃饭了。

0: 静川，静川，我没有想到部队处理的这么严厉，是我把你给害了。
1: 你没做错，你也是为了部队，为了二营，错都在我。
0: 你说，我当时如果看到你塞纸条的时候，我阻止你，不就是没有今天这个结局了吗？我觉得，
1: 林成，什么都别说了，错已经犯下了，就得有人来承担。这种处理结果，我心服口服。再说，我不也把你连累了吗？对不起。

0: 陆金川，陆金川，玉川，你不光把你的未来给毁了，你也把我给坑了，你让我这仗怎么打？你是我的操纵手，你走了，你等于剁了我一只胳膊。
1: 什么？走人！

0: 再也听不到了。
1: 他的口哨声了。
2: 它就是一道坎儿，那谁你也翻不过去。
3: 就是肖战武。

0: 你不用跟我说，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什么呀？
0: 你想说我把我的战士们练得太苦了，但我告诉你，我们现在都站在悬崖边上，跳下去我们有生还的希望，站着只有等死。
1: 可就算练到了八秒，这也已经超越战士们的身体极限了，你能保证四次八秒？
0: 话不都这么说，任何事情都有成功率吧。我问你，如果现在敌机来了，我打出去三枚导弹，这三枚导弹都是坏的，这样的可能性有没有？
1: 有，15%。
0: 这不就得了？虽然我没有100%的成功率，但是如果我练不到八秒，我半次成功率都没有。
1: 你这是强迫症，你会把所有人都拖垮的，你知道吗？
0: 姚硕，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三匹马拉一套车，车轮子掉进了沟里，车夫想把车拉出来，打哪匹马？
1: 偷懒的那匹呗。
0: 错，打老实的那匹。
1: 什么逻辑啊？
0: 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老把式告诉我的。如果你打偷懒的那匹马，它依然会偷懒；但是如果你打老实的那匹马，它会玩了命的往前拉。
1: 你的战士们个个都老实，个个都听你的话，
0: 所以我要下狠手练。
1: 你真可怕。
2: 营长，营长，集群通知，7月14号西安临潼空军疗养院召开作战会议，要求营长、政委还有杨工都要参加。
0: 通知五一，赶紧写汇报材料。首长这回应该是想听点真货，如实汇报。
2: 是。
1: 你现在还没练成，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这套了？
1: 被传染了呗。
0: 被谁传染？
1: 你说呢？
3: 山炮这话说的有道理，咱们二营现在是众矢之的，你别说没练成，就是真练成了，咱们也不能放这个炮啊，要不然又给咱扣一个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帽子。
1: 政委说的对，尤其是你们营长，那嘴上都没个把门的，开口就放炮。
4: 谁嘴上没把门的？哎，看，两排洁白的牙齿，跟站岗一样宝贝。
1: 哎，就那里边那舌头吧，再加两排站岗的。
5: 小张，
6: 以后人杨工说你吧，你就听。啊，自己人毛病吧，还永远不承认你这玩意儿。哎，用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4: 我是看不见我后脑勺，你能看见呗？
6: 当然，我也看不见。
7: 哎呀，你们就这么埋汰我，干脆我别去得了。
6: 哎，
8: 我看行啊。
9: 哎，我看也可行啊。你这样，政委、参谋长，你们俩去开会。已经知道我要走，索性不去了。
4: 那我总得找个理由吧。
8: 抱病呗。
7: 这说严重了吧，也不太合适。
8: 跑路拉稀。这玩意儿严重了，哪儿都去不了啊！
3: 我倒觉得大家这个提法聪明，你不去，更方便咱们营隐蔽练兵啊。
7: 那政委都说不让我去的，
8: 那我不去了，就这么定了。营长不去，我跟五一去。
7: 咱事先先说好了啊，去了那儿，谁也别多说话，最好别说话。
10: 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这二营去了仨大活人，领导能当你们当哑巴？
7: 这领导要是指名道姓的让咱们汇报怎么办啊？
8: 做两本账，
7: 打一本，报一本。
8: 具体怎么执行了？
7: 去了以后，先看其他几个营怎么报，随大溜。
8: 我的意思是，
3: 哎，你少来这套啊，说具体点，省得我们俩回来了你又嚷嚷，
7: 是不是？报50公里。
9: 啊？50公里？那谁都会算的，那肯定打不着啊。
7: 啊？我大，我发现数你实诚。
9: 啊，
7: 50公里只是个探测球，你先把球踢出去。
9: 你怎么那么贼呢你啊？哎呀，
11: 我说
5: 咱们这个羊肉泡馍吃了，龙井茶喝了，

0: 怎么一到发言的时候都哑了？二营先说。是，首长，我们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这个营长有生病在家，所以我们今天是抱着向各个营学习的态度来的。
1: 让你说你就说。
2: 肖正不在，你们怎么还谦虚上了？
0: 我们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
3: 说，
0: 首长，我们认为开雷达的距离应该控制在50公里。50公里？那飞机都飞到你鼻子尖底下去了，你再睁眼睛来得及吗？首长，您看我都说了，我们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我这一说，你看各个营都已经有意见了。
3: 你啊，你回头告诉老肖啊，病了就好好养病，别睁眼睛说梦话。不打嘴皮子仗，一英说说。这个快速战法，首先是我们一营创立的，但是快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限度。50公里打开雷达，不符合苏军教令，而且我们测试过。
0: 60公里打开雷达，已经属于操作的极限。如果非要逞能呢，会事倍功半，会适得其反，会浪费国家资源。邢营长，60公里，连个飞机的皮毛都摸不着。
3: 就算摸不着飞机的皮毛，总归离敌机更近了一步吧，而且是可行的一步。
4: 回去告诉肖营长，以后别老说些不着边的话。就是，别危言耸听，做人耐得踏实一点。
5: 肖营长今天有病不能来，你们大家要是对二营有意见，冲我来。
6: 不，李营长，这跟你没关系，这营长的事。
7: 今天我们把技术人员也请来了，咱们听听他们的意见。
8: 根据我们群指技术处。 会同炮司总参及空军作战部所有专家的联合意见，打开雷达的时机，既不能过早的暴露，又不能贻误战机。在保证击落敌机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操作和指挥水平，适当压缩开天线的距离，从以前的120公里压缩在75公里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指导性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9: 标准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们各营长呢？说说你们的意见。我们一营已经可以做到，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之内。二营，
10: 首长，
9: 报告首长，
10: 我们向一营的同志们学习，争取早日把打开雷达的距离控制在75公里以内。
11: 今天对今天会议
9: 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是吧？
12: 记住就行了，好吧？
9: 李继炎同志，
12: 首长同志，
9: 你们二营经历了丢弃事件，大家的情绪怎么样？
13: 请首长放心，全营的情绪稳定，训练质量也很高。
9: 出于对你们二营的关系和爱护，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你们二营的成绩最大，也最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 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出风头。
12: 是，我们一定把首长的嘱咐转告肖营长。
9: 好。

0: 做花间美人呢？你在二爷的日子好过吗？
1: 好啊。
0: 这个肖战武开会怎么不来啊？
1: 他不说病了。
0: 他身体壮得像头驴，他能病？
1: 积点口德吧。
0: 刚才在会上，二营参谋长那个50公里是什么意思？肖战武又要搞什么鬼花样？
1: 不知道。
0: 你一直在二营，你不可能不知道。
2: 你想审问我啊？
0: 你看，我一说二营吧，你就不高兴。不过我觉得，这个二营一直标新立异，50公里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1: 猜对了，当然不是。
0: 一营的快速战法已经突破了4分钟，相信马上就会突破3分钟。二营有把握超过一营？
2: 我要说，二营早就已经到1分钟以内了，你信吗？
0: 怎么可能？我肯定不信。
1: 一开始我也不信。
3: 严峰，咱们都太小心权威，
1: 我们只能小心求证，却不敢大胆假设。
2: 他们现在就是到了，而且已经打破我所有的概念。我现在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有多快。
0: 杨硕，你变了。我以前最欣赏你的，就是你身上这股子严谨的劲儿。你自从去了二营之后，这股子劲儿全没了。你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从二营跑出来的野丫头。
4: 75公里，这是什么指导意见？4营65公里开的，敌机都跑了。
5: 哎，对了，杨硕呢？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6: 哼，人家说了，说技术处有事儿要回去待2天，还说在咱们二营也帮不上忙，人家回去忙正事儿去。
5: 这话不对味儿。我没得罪他吧？
7: 哎呀，人家就不想有点私事啊？那么大规矩啊！
5: 不是你有事儿，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你放个屁也得有先兆吧？
7: 不是，人家就想放个屁，凭啥还得先跟你打招呼呢？
5: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
8: 空勤部同胞，有敌情，
5: 拉着他！等等，话没说完呢，是西安方向有敌情。
9: 林华斌
5: 话没说完，这不也没打仗吗？解除
6: 警报，解除警报，解除所有连以上干部进指挥所。气的
7: 你看那个人，这气的
5: 关你屁事儿。
9: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亲临战场，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远方标图板观察一下千里之外的集群火力网和 U2 的交战。我希望咱们大家每个人都想一想，下次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敌情该怎么办。
10: 这回首长押宝又押对了，3个营呈3角形部署，前面2个营就像是一张口，里边这个营负责扎口袋，就等着U老二。

0: 报告，敌一二飞机一架从温州入路，航向山东洞，向户县和咸阳方向飞来。
1: 你看，敌机只要按我们预设的口袋，它往里飞，就算躲过一个营打击，它也躲不过两个营的夹击。
2: 除非他钻进你的口袋里，这仗打的是运气。
1: 是啊，
3: 一营是主打营，肯定干掉这演员。
2: 他要是不往你口袋里钻呢？
4: 报告，目标临近，距离拐洞，高度两洞，时速拐幺洞，山区接近洞三。
5: 我们这块一定要汲取上次在鼎新的教训，尽量压缩开雷达的距离，否则很可能又是一场空。
6: 你认为多远合适？
5: 45公里。
3: 放了。
6: 等你打开雷达，敌机早飞过去了。
5: 我有种预感，不压缩到45公里之内，不能成功。
6: 话是这么说，但谁能在20秒内完成操作？你担得了这个责吗？
5: 我担不了。
3: 那就闭嘴！
6: 出什么馊主意？想当小战五啊？
4: 右岸距离阵地61公里。
6: 不能再压了，再压就逮不着飞机了。
5: 现在打开雷达，敌机照样还可能跑掉。
6: 在枪口下跑掉，总比还来不及拿枪就跑了强。
3: 打开雷达，捕捉目标。
4: 明白。

0: 跑了，60公里开雷达，敌人尿个尿回来再转弯都来得及。
1: 司令，沉住气啊！
2: 司令，65公里处开雷达。
3: 这不更完蛋吗？这比老邢还远，
4: 太早了，
5: 有点掉头了。这是要跑啊？不对，好像又飞回一营阵地了。
6: 完了，完了！这样顶来顶去的，早晚得把这架 U 二顶出三个营的火力网。
7: 他想干什么？转来绕去的，捉迷藏。
1: 不过 U 二又返回一营阵地。
7: 很嚣张啊！啊，明目张胆的挑衅。
8: 敌人装了第12级系统，我们雷达开得很聒噪了。
7: 押进，命令一营再押进，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9: 敌机距我阵地63公里。
10: 营长，金准命令，打破常规，45公里处开雷达。
11: 45公里，
10: 金准真这么说的？
11: 是，
10: 金准还说，让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如有闪失，应免责。
11: 45公里，这让我怎么执行？
10: 营长，我们执行命令吧。

0: 敌机如果从我们的鼻子底下跑了，这个责我们对国家对人民免得了。敌机距我阵地52公里、50公里、48公里。
1: 制导雷达，导弹3发，前置靶，消灭敌机。
0: 明白，开。

0: 敌机大破渡向右转向，侧飞林园。
1: 敌机避开了三个营展开的火力网，向南庄方向飞去。

0: 又一次从枪口下是逃脱了。黑猫的命是越来越硬。都说这猫有九条命，咱不会真等到第九次吧？
1: 哎，饿了，咱吃点什么去吧？
2: 炒鸡蛋、咸鸭蛋、松花蛋、五香鹌鹑蛋，反正全是蛋。
3: 大家都看到了，48公里，开雷达，照样连个边儿都挨不着。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邢凯犯过的错误，我们如果再犯一次，太愚蠢了。
4: 这个就更加证明了，杨工还有罗明之前推算的没错。
5: 当然了，
0: 现在我们没有退路。要想是打下敌机，必须下死功夫练，38公里8秒，这个目标必须完成。

0: 以后首长从上海打来电话，发大脾气来。首长压力也很大呀。坐。是啊，半年时间，极易阵地，三丢战机，尤其是今天，三个营。 把口袋阵都布好了，七次打开天线，从65公里一次一次的压缩到48公里。是。可是结果呢？结果U2还是跑了，这仗大的，丢人呐，丢大人了。
1: 如果我们把二营也一同拉来，结果会怎样？
2: 我认为把二营拉上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3: 高级好，团长好，
4: 团长好，
3: 看，一好，二好，三好，抓到，打，
5: 队长。
2: 七秒八，同志们，我们用8秒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我们做到了。
3: 七秒，8秒啊，太神奇了。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哎呀，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纪小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它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

0: 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1: 如果您

0: 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2: 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0: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四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 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
1: 点
8: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椒
13: 你别干了。
12: 乡
13: 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15: 这算一算多少钱？
16: 13+3+2+3+6+3+3+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出去！
17: 西郊去，入刀山。
16: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16: 圆的，
3: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知道最近把大家都逼惨了，我们的同志每个身上都掉了几斤肉，但今天我们大功告成了。好，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你们平常想打我想骂我的，冲我来！
1: 没有你打着骂着逼我们练。
2: 就没有今天的八秒。对，都不打是吧？都不动手是吧？过去作废啊！休息十分钟，一会儿回去，头脑精神点。看看
0: 你们这帮人呢，给你们机会吧，都有点装。营长什么人不知道吗？翻脸比翻书都快。<笑>
2: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十次里面我们才练成一个八秒，不行。在实战过程中，我们讲究的是成功率。 稳定性，我们要练到次次都八秒，才能将敌机打下来。

0: 咱们卯足一股劲儿回去接着练。是。哎呦，我说这奇迹啊，刘老师，哎呦，嫂子，给你一个馒头，嫂子这馒头，谢谢嫂子啊，这馒头最好。来，给你，
1: 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
3: 多给你半个馒头。
4: 这东西嘛，是云长也不能多吃多占，
5: 不会让你犯错误的，这是我的半个馒头，全因就是你这人。
4: 嫂子辛苦了，辛苦了，嫂子。哦。哎，嫂子最近怎么不问老柴的事儿？我也奇怪呢。你说嫂子。
6: 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嫂子只要不问，咱们就谁也别说。别干那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嫂子不傻。
7: 营长，营长，空军一号台通知，要你火速赶到上海面见一号首长。
6: 见我？啊？
7: 是我自己去啊，还是其他几个营长一块儿去啊？
6: 就你一个人。
7: 首长这个首要权啊！一号台指示，让你坐最近的一班火车到济南，济空会派人去接你，然后再乘专机到上海。
8: 老乔，这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领导重视咱们二营啊。
7: 跟上报说，备车。
6: 是。
8: 哎，你说首长这个时候让我去上海面见？
6: 嘱咐嘱咐，就八个字，实话实说，彻底坦白。彻底坦白，
8: 那包不包括咱们刚刚取得的战果？
6: 那当然了，你得让领导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哪怕以后咱们再也达不到八秒了，也得让领导明白。 咱们已经曾经达到过，听你的。哎呀，怪不得领导现在这么看重你，你这个二郎神，真的带出咱们营，打出了八面。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7: 你说的啊，我不客气了。
9: 我说的，
7: 完喜了。
9: 哎哎。

0: 首长呢？
1: 没有首长，就我。
0: 这架专机是送肖振武首长去上海的，您是不是上错飞机了？
1: 肖战武首长啊，这个名号够大的啊。
0: 您就是肖战武首长？
1: 肖战武不假，但不是首长，是营长。
0: 首长请登机。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是营长，不是首长。
2: 这人谁呀？哎呀，别管了，进去吧。
3: 首长啊，肖营长，请问您喝点什么？
1: 你这儿都有什么呀？
3: 果子露、咖啡，还有茶水。啊，
1: 有白水吗？
3: 好，您稍等。
1: 哎，
3: 给您。
1: 哎，谢谢。哎，你们这儿有咖啡是吧？
3: 啊，有。哦，
1: 我拿咖啡，多拿点啊。
3: 哎，
1: 哎，回来，别冲啊。
3: 哦，好的。啊、给您。
1: 就两包啊？嗯。就还有吗？
3: 就这么多了。
1: 真的假的？你这么大个飞机，就两包咖啡？那多拿点，多拿点，找找。
3: 没有了。
1: 糖总有吧？
3: 有方糖
1: 啊，不管什么糖，有多少我拿多少，都拿来。
3: 哎，好啊。给您。
1: 哎，好。
4: 您还有什么需要？
1: 啊，没事了，没事，忙去吧。
5: 报告，
6: 进来。
5: 首长，二营肖营长到了。
6: 好，快请他进来。
5: 首长，
6: 好。小肖，快来，
7: 进来。
6: 来呀。坐，一路辛苦啊。我今天啊，特意把你一个人请来，就想单独跟你谈谈，听听你的真话。
7: 听首长。
6: 哎。坐呀，
7: 来，
6: 小小啊，你对于这次西安三个营的设伏失利怎么看呀？
7: 毛问题，开雷达的距离太远了，敌机呢有充足的时间逃跑。
6: 我听说你们二营啊，在西安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50公里的开雷达距离。别想措辞，有话直说。
7: 不瞒首长，现在就开雷达距离这件事情，各个营的分歧很大，我呢没有充足的把握，不敢乱放炮。上次我说50公里，其实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另外，我确实也是练到这个程度。

0: 定兴、西安，联系义乌战机。总理批评我们了，我今天请你来呀，就是想听一听你这个真正打下幺二飞机的人是怎么讲。我们这个司令部里的人呐，不管说的多有道理，都是纸上谈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1: 首长，我认为既然现在改变不了兵器，那我们就必须极大限度的压紧，雷大的开启距离。U2转弯坡度很大，压近了，但就算报警也跑不了，照样可以给他打下来。
0: 来，我们好好谈谈。

0: 校长，你到底给我交给你，二营到现在能做到多少？8秒，8秒，军中无戏言。
1: 首长，我在来您这儿之前，二营已经完成了模拟训练，38公里，8秒。虽然只完成了这一次，但是我们做到了。好啊，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成绩啊！
0: 二营现在还在保密练兵阶段，你现在的打法已经和苏军的教令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可是各营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呀。
2: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想硬闯出小路来。
0: 不管他什么教令，打下敌机才是硬道理。回去以后，什么都不要讲，等到战时。
3: 就按照你的思路打，
0: 有首长替我撑腰，我就更有干劲儿。我看呀，二营的这套战法，就叫它“尽快战法”吧。尽快战法，
3: 这个名字好，贴切形象。
0: 回去以后，给我好好的练，练扎实。 保证成功率，当月二飞机飞过你的头顶的时候，你把它给我打下来。
3: 是，
0: 不要怕人家说你出风头、跳舞吧。等到飞机打下来，我们是用事实说话。
3: 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五四三是咱们中国的秘密武器，二营要做五四三的秘密武器。
0: 好，还有一句话告诉你：飞机打下来了。
4: 成绩是你们二营的，出了问题，算我的。
3: 谢首长，你就是那个二营引导车上的会吹口哨的操纵手。是，首长，我叫鲁金川。
4: 小鲁刚结束完学习，正在等待分配。嗯，要记住这个教训啊。是，首长。这样。
5: 你现在招待所住下，等我和政委商量完以后，再决定你分到哪个单位去。
3: 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离开五四三。
5: 小罗，你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犯了纪律，在一般的部队都要受到处罚。
3: 何况我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啊，很难说你还能留下来。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让我到炊事班给战友们做饭都行。
5: 等等看吧。
3: 好吧。
6: 报告，
7: 进来。
6: 首长，嗯，坐下。4个营全都拉到上饶，二营也上去。这可是

0: 一号首长特意点的将。
1: 一号钦点二营了，说明二营在一号首长的心里的位置啊。可是首长，你说这二营吧，建功里也有成绩，是他们捅娄子惹祸，也是他们。但是首长，二营绝非等闲之辈，那胜仗不是白捡来的，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0: 能够得到你这样的评价，难得呀。行了，回去准备一下，部队马上转移上饶，争取早日打一个翻身仗。
2: 是。
3: 莫名其妙又吃了个败仗，就这么灰溜溜走，真是不干净。
4: 现在战士的情绪都很低落，要抓紧时间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照这样下去，队伍就快没有战斗力了。
3: 老何，咱们都打过仗，你不是不知道，这队伍的士气是靠打胜仗积累起来的。
5: 别提什么打胜仗了，
6: 咱们现在连打胜仗的方法都没找着呢。
3: 我是担心啊，上级这么急匆匆把我们往上饶调，去了之后还要吃败仗，
4: 这你就别瞎操心了。领导怎么说咱就怎么干，现在是天天开雷打的距离，距离。哎，就是神仙来了也来不及了，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吧。
6: 二营去吗？
3: 四个营一起上。
6: 四个营一起上。我倒要看看他肖战武碰上幺老二有什么本事。
7: 顾城这个地方我多一秒钟都不想待着，在这儿一架敌机没等来，害得我损兵折将，早走早踏实。
8: 哎，老乔，我听说这个鲁近川还在这个集训指挥所等待分配工作。
7: 你从哪儿得的小道消息？
8: 大道消息，还在等待呢。哎，
7: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操作手。
9: 老乔，
7: 老乔，
10: 部队要转移，咱们的老问题又得提出来了。
7: 什么老问题？
10: 营秋嫂子呀。
7: 这叫什么老问题？带着跟着咱们大部队一块走。
10: 这次不一样，部队到上饶设伏，四个营一起去。嫂子去了，目标太明显。
7: 过一天是一天吧，领导要真发现了，咱就写检查呗，咱又不是没写过。
11: 对呀，无论如何咱是不能把嫂子扔这儿。
8: 不是，那这次谁送嫂子去上饶啊？上次顾城可是杨工陪着去的，这次咱还是得找个女同志，要不然多不方便。
7: 这样吧，明天呢我去群指开会，我要碰见杨工了我求求他。
11: 哎呀，求他干啥呀？你不嫌人脾气大吗？啊，就杨工那脾气一上来，咔就撅你38公里。
7: 咱不怕，咱现在练成8秒了，他要真敢来我就真敢打。
10: 好，有自信，来给我们大家讲讲具体打法。
7: 那我不能告诉你，反正我心里面有的是主意。
10: 你就吹吧，肖战武，咱们俩上次聊完这都多少次了，你一点进展都没有。
8: 不是，他能有什么进展啊？净看见他自己中招了。
7: 不懂了吧你们？我问你们个问题，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11: 什么呀？
7: 单相思。
11: 哎呦，我这嗑唠的。哎，那真这样的话，你现在就抱枕头上床给我相思个小孩，我看一眼呗。
7: 我吧，在这儿跟你聊爱情这么高尚的问题，你呢，在这儿给我整什么下三路？
11: 哎嘿，枣皇这个。

0: 要帮忙吗？
1: 你看啊，这个干扰反应系统呢，速度怎么那么慢呢？是不是耦合器出问题了？还是我这电路设计有问题啊？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今天我加个夜班，明天一早给你结了。
1: 谢谢啊。
0: 哎，明天四个营一早就出发了，集体去上饶。群指指挥部让我跟一营，二营明天从故城出发，你跟不跟二营一块走啊？
1: 我先不跟二营一块走了。你看我这两天刚有思路，我想赶快把这个电子干扰系统给弄出来。
0: 亚叔，咱俩和好吧。
1: 说什么呢你？什么叫和好啊？咱们俩也没坏过呀。
0: 你近期一直跟我冷战，哎，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套反干扰系统我可以跟你一块完成。
1: 这话我爱听。
0: 你先说同意不同意吧。
1: 当然了，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愿意啊。
0: 这么说咱俩就正式和好了。
1: 我说的是反干扰系统。
0: 你耍我呢？
1: 你看玩笑都开不起了吧。
2: 杨叔，
0: 得说曹操曹操就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装着曹操吗？
0: 啊，肖营长来了。
3: 徐工，
0: 哎，你是找我们俩谁有事儿，还是随便过来看看？
3: 找他，找他聊私事。
0: 哦，好。
1: 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呗，又没外人。
3: 那不行，这关系到我们二营的秘密呢。
0: 哦，那不打扰，我和颜悦色的离开，你们聊啊，你们聊。
3: 这小词儿整的，和颜悦色的离开。
1: 你看你非得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
3: 我是真有事儿找你，而且还真就涉及到我们二营的秘密。你把手头上活放一放，我请你下馆子，咱俩边吃边说。
1: 皇上给几百年没安好心，
4: 那如果是心甘情愿的呢，
3: 就另当别论了吧。
1: 讨厌吧你。
5: 这两个菜啊凑合吃吧。
3: 不错了，这在我们二营就算过年了。
5: 还说什么请我下馆子，这到头来 这不还是我花钱从食堂打的菜。
3: 外面那小饭馆不都关门了吗？老天爷也向着我。
5: 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啊，说吧。
3: 虽然这顿饭不是很丰盛，但是不能让你白吃，给你备着大礼了。
5: 给我什么大礼？
3: 你们金主任的最爱。行
5: 呀，咖啡呀，
3: 还放糖。
5: 这么多？
3: 这还有啊，都是你的。
5: 这可是稀罕物啊，你从哪弄来的？一个月工资不够吧？
3: 我傻呀，我能干花钱买这东西的事儿吗？这是从去上海的专机上从空姐手里抢的。
5: 你把飞机上的咖啡都拿来了？
3: 啊，
5: 天哪，你不怕给一号首长丢人啊？
3: 那趟专机专门拉我一个人的。
5: 你说你这人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实在还是傻，你又不能骗骗我说是花钱买的。
3: 我怎么能干欺骗同志的事儿呢？
5: 行了，甭管你是偷的抢的，我笑纳了。
3: 笑纳好。
5: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老问题，您就走的。
5: 是啊，老柴牺牲了，剩嫂子一个人也够难的。
3: 所以请你出马。
5: 你们整个营瞒了嫂子这么长时间也够不容易的。行，嫂子的事儿我义不容辞，你带着二营转移，把嫂子交给我，咱们上楼见。
3: 好。
5: 没别的事儿了？
2: 有，我冲杯咖啡。
5: 哎，你不喝咖啡吗？

0: 那得看是谁冲的。你冲的是毒药，我也喝。
1: 得，你还先别喝毒药了，你把这菜呀都给我吃了，馒头也别剩啊，这个是我花钱买的，吃啊，别浪费。

0: 相公，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2: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1: 嫂子，怎么突然说这话？
2: 我总觉得不对味儿。营里来队的家属早就走了，单把我一个人留在营里，不管走到哪都拖着我这个油瓶，我心里也挺不安的。
1: 嫂子，你可别这么说，你可不是什么油瓶。政委不是给你发津贴了吗？那就说明啊，二营真的需要你。
0: 谁不会做个饭呀？又不单缺我这把铲子。
1: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恰恰相反。嫂子，你把二营的伙食弄得这么好，你都不知道其他几个营都羡慕着呢。
0: 你别安慰我了，我这两天还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跟着队伍走。
1: 当然要跟着队伍走啊。嫂子，你领了津贴就已经是二营的人了。前两天营长还跟政委说，是想让你带几个徒弟好好跟你学学做饭呢。嫂子，二营真的需要你。
0: 那也好，我帮着二营带出几个人来，我再走。
1: 好。
3: 这次上饶设伏是咱们543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作战，之前在鼎新、西安一营、三营、四营都吃了亏，好在我们二营不在。
4: 但是这次我听到有人放出话来，说要看咱们的效果。
5: 形势其实很简单，这次只要是咱们二营打砸了，不管咱以前有什么样的战绩，那都是俩字儿，白费。
6: 这次一营也来了，按惯例有他们在的话，朱大营就应该是一营了。
7: 这次是一号亲自点的咱们二营，我觉着二营肯定是朱大营。
4: 我是有些担心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悄悄练成的这个尽快战法还很不稳定，练十回也弄不成一回八秒。等到了上饶，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的练，把这个成功率给搞上去。
5: 其实咱整天练来练去练啥呢？
8: 这要我说啊，就是练多大呀。
5: 其他
9: 潘营长你干什么呀？什么叫就练我呀？其他岗位不重要啊。
10: 哎，罗大，其实山炮说的有一个道理啊，我们吧就是个熟练问题。比如说啊，装弹上电预热发射，而你就不一样了，开机几秒钟之内如果逮不着战机，我们所有的工作就白费了。
9: 哎，这还没打仗呢，你们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啊？
4: 不是，
11: 王大谦虚一点，
4: 说你重要不是你这个人重要，是你这个位置重要。
9: 好，本来呢我是不想强调客观的，但是你们几个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必须说几句。天天练八秒，其他连练的只是速度啊，对于我们几部雷达车来说，不光是练速度，还要练捕捉能力。可是现在连个实物都没有，整天凭着想象模拟着练，根本保证不了训练质量。

0: 哎，谁来没开雷达的？刚才头上也在飞机路过，我们测试一下雷达。哪来的飞机啊？不是暂时，再给我飞行训练，正好拿他们试试。哎，这倒是个办法啊！我正发愁没法搞模拟实战训练呢。练，接着练。高度5600，速度800。
1: 就是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不太合适，如果说能按照 U2
0: 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那就再理想不过了。这还真可以当个事儿办。
1: 当然了，
0: 要不我找他们师长商量商量。营长，人家是航空兵，咱们炮司啊，可管不了人家。
1: 哎，商量商量嘛，没商量你怎么知道行不行？我的意思是啊，你不知道，咱们营长。
2: 跟他们僵尸长特别熟哦，这事儿一定能成。报告，
3: 营长，五人三师来电话，向咱们提抗议呢。
0: 抗什么议啊？你这话说不利索，你比划着说。
3: 人家说了，说咱们的雷达照着了他们的飞机，搞得他们好一顿紧张，还以为出现什么敌情了呢。
2: 幸好咱们这么偷偷摸摸照人飞机，是有点不太光明磊落的。
3: 干什么这么小气啊？就照了5分钟啊，这叫事儿吗？
2: 哎，等等等等，瞄了一秒咱也是瞄人家呢。
3: 你给他们回电话，就说一会儿我亲自登门向他们僵尸长道歉。
4: 你给人道歉去？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0: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0: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0: 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每个人都有难处，你必须得公平正义的办事，像自己的事一样对待，就是解决别人的问题。
1: 你好。上次我们就是办理了50多个案子是吧？
2: 对。
1: 你上次打电话说，好几个人就是没有履行是吧？
3: 时隔半年，义乌县人民法院助理法官茹克亚木再一次见到了迪利努阿姨。迪利努阿姨希望在茹克亚木的调解下，能够尽快收回牧民们拖欠公司的工程款。
2: 那些也没有，就是说按照我们当时协调的那个期限去交这个款。
1: 那我们去被告家看看情况。
3: 在今天的走访中，张磊跟随着茹克亚木一起工作。一年前，张磊成为了义乌县人民法院的一员，立志成为好法官的他，一直期盼着可以和茹克亚木一起工作。
4: 他真的很厉害，一个法助竟然能每个月调解的案子，甚至比有的法官还能多，所以就觉得他肯定有过人之处，就要去学习他是如何把案件能做得这么好。
1: 他家特殊，所以就是我跟这个监控的公司说，就延迟到一年半，但是这一年半也到期了，是吧？
5: 5000块钱给他。
1: 5000块钱给是吧？
3: 茹克亚木的工作开始了，几句体贴的话语，让追缴欠款的现场如同朋友唠家常。迪利努阿姨很快就收到了这户村民的5000元工程款，最近焦虑的情绪得到了缓解。这个瘦弱的姑娘最近一年来一直在为公司追缴欠款。
1: 当时我们陆陆续续的就是受累了50多个案子，价值200多万。为了惠民政策，政府给了一半的补贴，一半是农活出资的那种方式来建的一个羊圈。
3: 在义乌县盐池镇，政府补贴一半，农户自筹一半建起的现代化羊圈，本应是惠民工程，却因50多户村民拖欠工程款，让承建公司陷入200多万元的资金困局。
6: 以前我们羊圈嘛，那个土盖之类不安全，那个羊圈上面是那个木头，现在这个羊圈可以安全，地方大了。以前我们羊圈50个羊，100个羊就满了，现在嘛200-300个羊就可以。
3: 政府的惠民政策，村民们得到了实惠，但为何最终会诉诸法律？茹克亚木在走访中了解到了背后的隐情。
1: 他们说的阳光板是这个吗？
0: 部分人对工程的质量有意见，所以就是拖工钱。部分人是扭秧的，就价格降了，利润也少了，经济情况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就是没办法还清。
3: 工程质量存在争议，加之近年牛羊价格下跌，养殖利润减少，部分村民确实无力按期支付。
1: 今天调解的纠纷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3: 了解清楚事情原委，茹克亚木在村民的炕头上办起了一场调解会，原告和被告代表面对面陈述。
2: 整个羊圈都出现了同样的这种问题，就
0: 那你说有什么问题，他就说原告就是拿出他的证据，你看这是你签字的，这个部件有呢，价格是多少，我们什么时候验收的，你在这签字按手印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认可安装，但是质量有意见，那好我们走去现场。有些人还说我有钱，他们就是给我补安装，或者就是给我维修，我就立刻给这些钱，然后我就是跟这个原告公司联系，那你们把你们的挖掘机、推土机，然后你们施工的人几个人就是带过来，能不能让一些？
2: 我们公司也商量过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让出那一部分。
0: 反正就是被告有什么要求，尽量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他们就二话不说，有些人现场就履行了。
1: 是原告提出的调解方案和你们提出的调解方案一致，就是弄出这一次的调解笔录，大家就是这个下面就是签完字儿。
3: 炕头上的调解会顺利结束后，其他的村民也开始陆续支付了剩余的工程款，一起颇具难度的案件就此成功结案。
4: 就是法律它是强制性的，但是它也是有温度在的，它平时就这十几年积累的这些工作经验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完美。
5: 他的这种经历充实的感觉，还有就是这种工作挺卖命的，新闻上看过这种真实的事迹，但是没想到周边就有这么负责任的这种好法官。
3: 盐池镇的案子结了，可卢克亚木还在路上。
0: 你们这个养殖分红协议是什么时候签订的？
3: 今天卢克亚木和张磊来到了下马崖乡，调解一起骆驼托管纠纷。
0: 这我们目的是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就是双方之间的矛盾。
7: 养殖这个骆驼是我爸爸的，因为我爸爸现在也不在了，现在他就是给我找嘛，就是托给合作社去让他们给我们养，他给我们分的分红是800块钱。
0: 他就是没能力自己养骆驼，所以就是他托管给对方，对方呢就是他不想涨价。
8: 签合同是5岁的骆驼，他应该就是5岁的骆驼推给
3: 村民将骆驼托给合作社养殖，合同到期后合作社只愿按每分800元分红，而周边乡镇已涨至1200元以上。更让村民不满的是，托管的5岁骆驼返还时可能变成更小的骆驼，案件涉及多户农牧民，且双方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0: 要不我那个先卖。
3: 这一次调解，卢克亚木没有和原被告双方一起当面调解，不同的案件在卢克亚木这里有着不同的考虑。
0: 背对背的就是组织他们就调解，他们是一个村的，还有邻里关系和亲情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所以就是不上他们的感情。
3: 见到被告村民托莱西后，卢克亚木首先开始的是倾听，不愿意上调骆驼托管费的背后也有着养驼人的不易和艰辛。
0: 他也就是有这个不涨价的理由，因为现在饲料什么都涨价了。这个被告的就是态度也很好，他也认可，他也就是让一让。
4: 他不但是站在原告的立场上想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且他能够站在被告的立场上结合被告人当下的具体情况而定。
3: 托莱西最终同意按照原告的诉求上调托管费，不愿继续托管的他也将限期内返还同样年龄的骆驼。一桩涉及多人的养殖合同纠纷在卢克亚木的来回奔走中悄然化解。
0: 给你的就是送达的调解书，这是我们的法律文书。
4: 他真正做到了如我在所，就是他就能切实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能考虑得更全面，更加符合当事人的预期。在未来我的职业规划中，我还是想做一名像卢克亚木一样的负责任让老百姓满意的法官助理，走向一名法官。
9: 谢谢
0: 啊，不用谢。
10: 好的，宝贝儿子。
0: 想妈妈了吗？
11: 想了。
3: 调解完一起起案件，每一个当事人也能和家人们在欢声笑语中踏实团聚时，卢克亚木总会如释重负。
0: 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每一件案子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2: 是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
5: 嘛？香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哎，等一下，大鹏哥，
2: 怎么了？
1: 你先擦擦汗。
2: 出汗了？
1: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2: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1: 趁你撒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2: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1: 那可不。

0: 妈，这大热天的，我们的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1: 我们快点擦，快点擦。
0: 也给你出出。
1: 哇，
0: 舒服吗？
1: 舒服的，挺舒服的。
0: 我看一下，哎，
1: 好了，
0: 好了，
1: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0: 嗯，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1: 嗯，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识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1: 欢迎刘主任。
0: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1: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2: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1: 刘主任，阳加于阴谓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2: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1: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2: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1: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2: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0: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2: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1: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2: 这种就是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他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
1: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
2: 对。
0: 刚
2: 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1: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2: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0: 那最常见的呢？
2: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三种。
1: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0: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2: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漏出，就出现自汗。
0: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胃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2: 对，它就是偷懒了，因为它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它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1: 有人就偷偷溜

0: 出去了。对对对啊，那这个自汗除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对，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招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它就会中标。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1: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我们多见的就是益平风散，
0: 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2: 是，
1: 对对
2: 他的
1: 对。
2: 责任重大。
0: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1: 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分实证和阳虚症两个方面。实证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得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得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是如水状的，是凉的。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一促进消化功能，更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刚我们说的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千万不能给它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就更不好了。
0: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2: 吃辣。
0: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1: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的，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2: 就是小偷。
0: 对呀，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1: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就是我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足，压不住火，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入内的，白天阳气谷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0: 这么说，这个盗汉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1: 我们睡着之后
0: 啊，
2: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汉。
0: 哦，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汉引起的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啊，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1: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2: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面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就我们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1: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0: 对，水分流失了吗？
2: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0: 这个位置
2: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还有就是乏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0: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1: 那睡不踏实。
0: 对，
2: 刚不说了吗？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0: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遮住这个出汗吗？
2: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你阴液补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1: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0: 身边真的是有这种人。
1: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2: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0: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2: 对，这个你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就是冻得太死了。
1: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2: 对，
1: 所以你想让它溶解，想让它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2: 对，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它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营卫，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气，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人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糖生姜红糖水，以及我们的汗白，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它才能出汗。
1: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2: 对，
0: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2: 对，我们的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的，排毒素的，排那些废料的，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0: 排不出去
2: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0: 容易上火吗？
2: 容易上火。 就会造成我们内

0: 刻的一些疾病，就他出不来，他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1: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对对对，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2: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0: 小麦
1: 这儿
3: 这四样。
2: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2: 五到八枚就行了。
1: 三克
2: 啊。
1: 三克五到。够了。
0: 够，
1: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2: 第二个是。
1: 然后第二个呢？
2: 五味子。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三克。
1: 三克啊。它应该是。这个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2: 对
1: 够了啊。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
1: 哦，
2: 西洋参是五到八片，所有的参里边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的一个作用。西洋参五片就行。
1: 五片少一点是吧？好。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2: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拂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是浮到上面的，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个敛汗，效果非常好。五克。
1: 五克。再加一点吗？
2: 可以
1: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茶饮。
2: 对，
0: 现在添水。
2: 正常是在家里煮一下是最好的。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的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0: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2: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1: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0: 五味子
1: 还有枸杞。
0: 枸杞，还有一位是
2: 这个是酸枣仁。
0: 好，是这四样。
2: 对，
0: 这是来调理盗汗。
1: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
2: 酸枣仁呢属明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个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第三个呢，汗闭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点，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的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
0: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1: 我看我们的代茶已经上色了啊，是不是可以喝啊？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五分钟
2: 啊，五分钟大火煮开五分钟就可以了。
1: 那是挺快的。我先喝一口。
2: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是五种味道。全都有。

0: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如果你感觉
1: 虽然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
0: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喝带劲儿，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2: 对，酸是生津止渴呢，起这个作用。
1: 那这种代差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2: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尤其这种茶饮，啊，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1: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2: 这个我们代茶饮一般最少要喝一个月啊。哦，
1: 一个疗程。
2: 对。啊。
0: 当症状有所缓解、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2: 对。嗯。
0: 那现在是三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2: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药膳呢是山药、麦冬、西洋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自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西洋参呢是8到10片，麦冬是5克。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0: 这个要熬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0: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2: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就我们盗汗呢，属于阴虚了嘛。阴虚多见啥？阴虚多见我们肾阴虚，阴虚呢，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也还有滋阴。
0: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2: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是常见的就是桂圆，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啊，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啊。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三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0: 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2: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0: 这是要发出来。
2: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9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啊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啊，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0: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2: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啊，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八段锦啊，这样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那么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容易大汗出。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排除我们的

0: 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1: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
2: 嗯，
1: 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无汗汗必多于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2: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

0: 里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1: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3: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三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4: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0: 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3: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4: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3: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5: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3: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6: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3: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7: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3: 155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8: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3: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0: 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7: 没事。
6: 慢点。
7: 哎呀，
6: 慢点。没有，我帮你们搬。
8: 是的，
6: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9: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

0: 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3: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4: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3: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5: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4: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6: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3: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7: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3: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8: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3: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9: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

0: 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ver 80 years ago，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8: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8: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等。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
1: 新疆出台新版牧九条，推动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
0: 新疆建成快递员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新修订的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今天起施行，将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其中提出，因水资源缺乏导致功能退化的湿地，应当采取科学利用雨洪水、生态补水、生态调水等方式，保障湿地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湿地生态功能。这里是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
3: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它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保护得好。
2: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7月以来，受连续高温影响，加速了湿地水域的蒸发量。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
4: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2: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
5: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2: 如今，尼雅国家湿地公园面积从68万亩增至94万亩，成为守护民丰县绿洲生态安全、抵御风沙侵袭的坚固屏障。不久前，被正式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
6: 我们将加快完善水系连通配套设施，建立分季度常态化补水机制，同步推进水质监测、原生植被复育、候鸟栖息地转向修复，持续放大湿地防风固设、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
2: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15/5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 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三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五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六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四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
2: 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

0: 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日。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今年8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我区开展进企业、进社区宣讲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
0: 连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进企业、进社区开展赠书、宣讲等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走进基层。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工作人员为企业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读本。
2: 这部法典的实施，对我们企业来说，既是约束，更是指引，把法典的相关规定融入生产管理，依法依规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3: 让执法依据更统一，企业责任更明确，治理体系更闭环。
0: 法典共1242条，分为五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整合以往多部环保法规，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全球首创。
4: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一步体现为三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最严法治，第三个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5: 生态环境法典不只管工厂、矿山、流域开发保护，它和我们普通人也息息相关。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法典都有一一的回应，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物业、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责任。
6: 物业、社区劝阻噪声、有烟扰民的义务，过去零散分布在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不同单行法律里。法典明确，街道、社区居委会、物业针对群众身边的污染负有劝阻、调解、上报的法定义务。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生态环境法典护航美丽新疆建设。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这部绿色法典不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等重大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划定细则，又紧扣群众极难筹判，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紧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保护的不只是生态环境，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以法典为纲，以实干为笔，人人参与，久久为功，让美丽新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
7: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新一轮木九条政策执行周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30年6月30日，2024年发布的旧版相关政策同步废止。
0: 为推动肉牛提质、肉羊增产、奶业增效，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政策针对肉牛、肉羊、优质奶牛分类设置养殖补贴，对使用优质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犊牛稳定饲养三个月以上的，每头补贴300元；肉牛深度规模育肥、年初将达到规模标准的养殖主体，按照每头500元标准予以补贴，单个养殖主体年度补贴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肉羊实行差异化补助，产单羔母羊每只补30元，产多羔母羊每只补60元，对开展人工受精经济杂交的产羔母羊每只补贴40元。引进种公羊、多胎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及规模养殖主体给予相应补贴。羊肉增产排名前10的养殖大县，按羊肉增产贡献度最高可获1000万元增产奖励。政策还对饲草料、乳制品、肉制品加工升级给予相应补贴。金融保障方面推出贴息信贷保险组合政策。自治区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及木九条，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试行，累计落实补贴扶持资金11.94亿元，惠及73万多个养殖经营主体。
1: 截至目前，新疆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万多架，广泛服务棉花、特色林果、粮食等主导产业。农用无人机成为农业领域落地成效突出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8: 在富康市陈关镇，农用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棉田中飞行。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到快速标定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等区域。同时，依托智慧农业平台的 AI 图像识别技术，还能完成植株的营养诊断，将相关数据导入无人机后，可以进行化学打顶、变量施肥等田管作业。
9: 使用农业无人机，2个小时就能喷得完，它可以根据棉花的长势变量喷洒，按需喷洒，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降耗增效。
8: 从棉田到果园，从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飞访已覆盖新疆主要大田作物和特色林果的植保环节，成为农民离不开的新农具，推动田间管护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目前，阿克苏地区农用无人机保有量约7000架，重点服务棉花以及苹果、红枣、核桃等特色林果。
10: 我们现在农民也用是高科技的，开春以来用此无人机授粉，今年的苹果结特别多。
8: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正将无人机与遥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让无人机从会喷药向会监测、会诊断、会决策全面升级。
11: 研究完善适配新疆气候条件、种植模式特点的农用无人机标准规范，促进低空经济与棉花、特色林果等优势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7: 在援疆工作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围绕当地文化自然资源，投入援疆资金，完善配套，丰富业态，引进先进发展经验，持续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2: 这里是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随着援疆项目的改造提升，这里不光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吃住行游购娱等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度假。
13: 曾经的金沙滩景区仅靠单一沙滩观光吸引游客，基础设施薄弱，游玩项目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积极争取资金， 在实施游客服务中心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准化公厕改造等项目的同时，新增水上休闲、星空露营等业态，常态化推出夜

0: 间演绎烟花活动，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1: 实际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想，酒店餐饮，然后沙滩水上项目，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2: 景区呢提升改造以后，金沙滩从过去的单一沙滩观光变成了综合的度假地，旺季呢日均接待游客达到2.5万人次。
0: 除了提升景区服务能力，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借鉴河北文旅运营经验，拓展全域旅游，打造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线路，延伸游玩体验。
3: 重点在金沙滩、军博园、红蝶谷、环湖公路3.1环上发力。截至目前，和硕旅游人数同比增长2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1%。
4: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
5: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
6: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5: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
7: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亦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5: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8: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9: 日前，我区地热资源勘查获得突破，在塔什库尔干县塔赫曼乡正在实施的地热勘查项目，仅钻进190米便钻遇新晋系花岗岩覆水构造，孔口自流，水温达到56摄氏度，并在继续升高，实现了塔什库尔干县新区新层系地热沼矿的新突破。
10: 这张图呢，就是塔赫曼乡南部的地热资源成因模式图。从图上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区域的热源呢，并不是单一的来源，而是由岩浆余热加剪切构造热加放射性生热三部分叠加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这次能够在花岗岩里打出热水的关键原因。
11: 从目前钻井情况看，随着深度增加，温度和压力同步往上走的势头非常好。初步预测，达到700米中孔后呢，热储温度有望突破90摄氏度，水质我们也检测了，里面氟和偏硅酸都达到了理疗标准，这在康养理疗上价值很高。
4: 项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5年统筹安排出资475万元实施，设计孔深700米。据了解，塔赫曼乡海拔3000多米，冬天漫长，老百姓取暖主要靠烧煤，成本高。正在施工的地热井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12: 极大坚定了我们在西构造节、昆仑山等地找大热、找好热的信心。我们将加快推动这些勘察成果的转化利用，让清洁的地热能大规模服务于边疆的城乡温暖、农业温室和康养旅游等。
4: 紧扣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发展主线，新疆持续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眼下，一批现代化智能产线集中投产，一批关键补短板项目落地建设，有力推动食品制造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13: 这里是亚洲单体加工产能规模最大的番茄产线，眼前这些经过了筛选去皮处理的番茄原料已经进入灌装阶段，整条产线是自动化运营，大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和产品品质。
4: 就在本月，新疆农牧投集团旗下这家5.2万吨综合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正式投产。高度智能化的产线能将一颗颗番茄分类加工成番茄丁、番茄汁、番茄火锅底料等多元化产品。它的投产也意味着新疆番茄加工行业正从初级原料供应商逐步迈向终端品牌服务商。
14: 今年跟农户签订的是11万吨的这个番茄合同，创建了这个自有的品牌，国内国外的市场我们是在同步。

0: 发力的。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4%， 依靠精深加工重塑产品形态，拓展市场空间，如今已成为江字号食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挖掘增值空间的共识。这段时间，在富康市产业园，一项全新的驼奶低温真空干燥工艺完成了全线投产验证。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传统高温喷雾工艺容易破坏乳品活性的行业共性难题，更是重塑了新疆驼奶产业的价值。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突破了1.5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2: 工艺的核心原理呢，就是通过模拟了我们高海拔负压的环境，既能有效的杀灭有害菌群，又能最大程度的锁住驼奶中上百种活性营养成分，驼乳中营养保留高达 99.9%。
3: 作为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不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生态，通过丰富应用场景做强氢能产业。
4: 记者在义乌县纳雨氢能加氢站看到，不少氢能重卡正有序排队加氢，几分钟就能完成一辆重卡补能。站点创新采用工业副产氢加提纯绿色技术，可以将工业副产氢提纯至 99.97% 的车用高纯氢标准，实现工业资源循环利用，降本减碳。
5: 截至目前，该站累计加注氢气已突破48万千克，服务氢能重卡超过2.1万辆，主要服务对象为江南园区的氢能运输车辆，同时也兼顾义乌县氢能公交车的补给需求。
4: 哈密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一方面作为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哈密煤化工产业链条完善，工业副产氢年提纯潜力超18万吨，同时供应充沛、价格较低的绿电，为规模化制绿氢提供了支撑。而另一方面，矿区转运、园区通勤、跨省干线、高频次大载重固定线路的运输模式，又为大量使用氢能重卡提供了场景。截至7月，哈密已投运氢能重卡569辆，氢燃料公交车7辆，累计行驶里程超1000万公里。今年的目标是再投放氢能重卡500辆。
6: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郊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
7: 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
1: 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已初步成型。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志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出入口等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走进伊宁市福龙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
8: 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解决。
1: 8月1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在奎屯市结束，11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为期6天，共设置多个竞赛组别，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既为新疆沙滩排球青少年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专业平台，也全方位检验了新疆青少年沙滩排球项目的训练成果与后备人才储备水平。
9: 我是妹妹，她是姐姐，我们从去年开始练排球，我们在训练中互相帮助，这次我们同时站在了一个赛场上，我们为彼此加油。
3: 下面请看简讯。
4: 8月14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中国蒙古国边境海关职工劳动和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塔克什肯口岸举行。 两国海关职工代表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如何提高口岸通行效率，优化监管作业流程。
1: 8月14号，呼图壁县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通过实操训练和纪实考核，有效提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处置初期火灾和自救互救能力。8月6号到14号，托克逊县青少年赴北京、湖南开展研学实践活动，85名各族学生先后走进故宫、北京大学、中国科技馆、湖南橘子洲头、韶山红色教育基地等地，在行走中感悟祖国大好河山，在实践中传承红色精神。
6: 节目最后，走进昆仑山，欣赏广袤无垠的草原与巍峨挺拔的山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年降水量只有 35.5 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955毫米，历史上因风沙侵袭被迫三次南迁。加之建国初期没有成型的水利设施，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导致春旱、夏涝、秋缺、冬险。1960年至1990年，三代人接续奋斗，64名建设者奉献生命，历时30载凿出86.3公里人工大动脉。这条战天斗地的水渠被庄严地命名为战斗渠。
1: 在这里有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以及知识分子代表。知识分子代表是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戴之岩同志。
0: 戴爷爷，您好。
2: 哦，
0: 您最后一次去策勒是什么时候？和当年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
2: 对，修了两个水库，这个两个水库修的时间并不长，这个修了以后呢，战斗渠的这个水的利用率更高了。
0: 您为什么这么了解呀？
2: 因为我是在策勒干了35年嘛，所以策勒一举一动嘛，我都很关心的。策勒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嘛。57年呢，就调到和田。到策勒的，策勒的山河水系一概没有如何资料，连一张地图都没有。我们就是骑着8匹马到策勒去勘察，叫做水利普查。那个策勒过去都是吃老坝水，冬天呢就是打冰，把那个冰化了吃那个冰水。那个时间，一个毛驴子拖两个木桶。木桶里面呢装的那个泉水嘛，卖到5毛钱，5毛钱那个时候就可以买一只鸡了，所以那个时间吃水非常困难，
0: 生活用水都这么紧张，那灌溉用水更，
2: 当时就没办法种地嘛，那个地方干部嘛都去挑水种苞谷，浇一缸子水，它就开始就长了嘛，长得就长不高，就只长一点点，它就不长了，又没有水嘛，要到5月份洪水下来了以后，才能够往高里长，所以那个产量不高的，只有200来斤。老百姓呢，就是缺吃少穿嘛。
0: 咱们刚刚开始准备要这个战斗渠的时候，要决定干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机械，没有汽车，没有这拖拉机，什么都没有。农民就是靠看头慢，来以后看头慢带上行李。带上粮食，到那个水利团去劳动，完全是靠农民的积累。

0: 国家那阵也很困难，
1: 国家那时候困难得很，没有钱给。开始的时候连给我买了个筛子那个铁丝网子的钱都没有，就是用那个柳条编那个筐子去筛那个石子，看头吗？都没有了，那个就剩下一个瓜把子一点点东西了。那个石子高，用这么烫，最后一回就是一个拳头一样大了。农民来说就是，不是没有汽车，没有拖拉机运石头吗？开始的时候没有嘛，就是背石头，一个背夹夹子背那个石头，所以背上也磨坏了，是手上也磨坏，很艰苦的。
2: 战斗区全长86.3公里，工程体量放在戈壁荒漠环境里堪称奇迹。没有施工营地，全体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就挖地窝子。工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温饱都成为奢望，饮用水需要前往15公里外拉运，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杯水。
1: 冬天了以后，戈壁滩冷得很，老百姓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挖那个戈壁滩里的洪流，烧一堆火，把火烧完了以后呢，就把沙子一埋到那个火上，然后把那个毡子铺到那个上面，然后在这上面睡觉。不是不这样的话吧，冬天都没办法过。你看苦不苦那个事情？
0: 条件这么艰苦，热情还高涨吗？
1: 哦哟，那个时候热情很高的，大家都是捧着一个为了改变这个干旱面貌嘛。搞个大会战的时候呢，那么就一下上去8000多人。到了戈壁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没有水。因为原来准备的冬天里没有准备大废站，只挖了3个喇叭，这样一上来3个喇叭水很快就喝完了。冬天里呢那个水又下不来，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啊，就是从30公里以外在这个渠道里面流水过来。因为在戈壁滩一个抹平圈，那个那么上万人在那个地方干那个活，没地方接收去，就都跑到那个挖的那个渠道里面去接收。那个冰水嘛，从那个渠道里面一冲过来以后嘛，就灌到那个喇叭里面。但是戈壁滩没办法，就喝那个水吃了个饭。有石头砸死的，一个背夹子背石头，几十公斤重的石头，人在冰上走，一滑一砸下来把头砸扁了，有的是病死的，60多个人了，那个太苦了，想起来都要掉眼泪。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过饥寒、伤病、离别与牺牲，无数普通人不分你我，不分民族，一稿一铲推进这条荒漠长河。
1: Ben 88 yaşındayım. Aşkengar Aslan'da altı yıl dört işler yol düşüm bilen billah. Ha, aşağıda bunda taş kumuşluğun da bir şey kıldık. Peki. Pişman kımaydı mı? Çünkü ballarımızda suha geldik yine. Ya kükersenimiz ki yakışı.
0: 战斗区一半在戈壁，一半在沙漠，修道40多公里，遇上了沙包，最高的就有20多米。
2: 你挖一点沙子，它留一点；挖一点，它留一点。那个沙包里面没办法修渠道，那么我用什么办法呢？因为我看那个洪水冲沙呀，冲得很厉害，把我的渠道都冲坏了。这样的话呢，它既然能把渠道冲坏，那要塌了也能把沙包冲坏。就用那个水拉沙的办法，把那个沙包岩石把它冲成平坦，冲成个大沟，在大沟里面修这个渠道，这是新疆第一，没有第二。
0: 1990年9月7日，86.3公里的战斗渠全线贯通，顺利通水。
3: 但是一个叫土生土活的老爷子，打着一条水绕着纪念碑撒了一圈，一下泣不成声，就在那在这个渠道边哭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这个牺牲的64位，牺牲那么多人，我们都应该记得他。
0: 战斗渠修建总土方量达到754万方，若将这些土方堆成1米见方的土墙，可绕策勒县城区152圈。64位同志牺牲，更让这条渠成为镌刻着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丰碑。
4: 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这30年修这么一个渠，你还会选择吗？
2: 如果还是要改变策勒这个面貌的话，我依然还是要干的。因为呢，我不能看着老百姓那么苦啊，在策勒这个贼缺水的地方，把我的学的东西用上了，而且策勒的老百姓丰衣足食。所以我这一辈子呢，我觉得值得。战斗区精神就是蓝叶湾精神的积蓄，艰苦奋斗，不怕艰难去争取胜利，就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争取的胜利。能够把新疆的这个水利建设搞得更好，能够使新疆的这个农业啊更发达，这是我的后辈的一个希望。我觉得呢，新疆前途是无量的。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漂亮的景点。

0: 看什么呢？怎么了？
1: 好像有贼啊！
0: 真稀罕，都拖到老方家来了。给，

0: 多，你消化得了吗？
1: 啊，长块儿啊！来，快赶上史泰龙了。
0: 哼，我看你像是。来来来，
2: 去把后背肉做了
1: 啊。
0: 你这一天到晚撒谎撂屁的，你不说去检票口趴活了吗？你去哪个检票口啊？
1: 你看什么呀？
0: 金角银角那俩兄弟，你们跟的怎么样了？
1: 跟了有一个多月了，不是我抓不着，人我都见着了，但他们确实没想偷东西，他们这回啊就是想给您送点礼。我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啊，
0: 早就被抓了。
1: 行，那就是我没本事。全大原铁路局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啊，您得想想，我这徒弟一直这么没本事，您这师傅脸上挂得住吗？
0: 我什么时候认你是徒弟了？跟我喝顿酒把我喝醉了，磕俩头，我就是你师傅了。
1: 您这么大岁数不能耍赖啊。方慧不会说谎，待会儿你回来你问他，是谁喝多了以后一直拉着我手跟我说我像他年轻的时候，是谁喝多了以后一直抱着我说我年轻有为？
0: 讹我呀？
1: 啊，这哪是讹你，这是事实啊。哎，不行，我今儿还得加强一下肱二头，我没练痛啊。要不是咱俩关系好，我真以为你是骗子，哪有抓小偷先学偷东西的。哎呦，换气儿了还。哎，换气儿。
0: 哎哎，
1: 行啊。哎，
0: 你拿开。
1: 哎，拿开，练肱二头
0: 炸了。是，拿开。
1: 没有明火，炸什么呀？是胆儿那么小。哎，你看，你看，你看，
0: 哎，拿过来。
1: 你说的，只要我得了手，就算我赢。怎么样，我这本事？
0: 送你，
1: 真的假的？这我得干好几年呢。
2: 愿赌服输。
1: 哎呀，
0: 来，这个你也拿到。
3: 今天修不完的坡路了，哎，这大门口的路咋又给挖开了？
1: 哎，怎么了这是？
3: 把脚都给崴了。什么破路啊！
1: 老乔，
2: 怎么了？
3: 老头，
1: 这底冰夫啊，我说买五根，你爸非说买三根，你不知道够不够？万一谁想吃一口呢，是吧？

0: 哎，找给我。
1: 我爸呢？
0: 门口看下棋呢，今儿心情不太好。表刚输给我，开玩笑呢，他喜欢我，这以后就是咱俩的了。哎，行了，别跟他较劲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回头再给你买双新的。
2: 哎呀，你这么。

0: 可我也就对我姐大方。哦，您要发表意见了。我不对她大方，对谁大方，她我媳妇儿。再说我对你也不薄啊。行了，鞋送你了。
1: 我要一双新的。
0: 可以，等你当姥姥的时候，我送你一双新的。
1: 我先给你钱买啊，
0: 来。来，你先拿根新冰棍吃。
1: 满嘴泡泡吃。

0: 让你爸接电话。
1: 师傅，我早上起来就到了啊，然后方慧的事儿我跟历城这边的公安也都说了，人家也帮着咱们一块找。谁跟你说他让传销给骗了？
0: 没准人家下海当大款了呢，他妈挣大钱了。
1: 我是得靠边站了，但你这老汉人家肯定得养啊。好事儿啊。
0: 行，吃药了啊。
2: 鹏哥，你平时是不是只穿这种暗色系啊、灰色的衣服？你为的就是混进人群里，不让贼发现你的身份，对不对？
3: 而且我发现了，你身上就没有亮色的东西。你看你的发型、衣服、裤子，而且我刚查了，你说这个线说小它不小啊，你怎么肯定就能找到那伙贼呢？你说是碰运气？那概率多少你算过吗？你还说吃火车饭的就那么几个人，那当地公安能都认识吗？太牛了。

0: 你怎么了？这药还得上闹钟吃啊。
1: 肾亏。
0: 你这年纪还好吧？怎么肾亏了？
1: 话说太多了。嗯。说，
0: 鹏哥，我看电影里边，他们那贼是怎么训练的？是真像电影里边开水里捞肥皂吗？
1: 不是，他是这样，他在油锅里边啊，捞钢镚，滚烫的，嗯，粪坑里捞绿豆，对着太阳看草莓籽儿，拿鼻子毛开锁，

0: 是不是低血糖啊？要不要来颗糖？坤哥。
1: 你这个重走一遍，案件重演可以啊，蒙的还真啊，
2: 蒙的。
3: 我看啊，就是那瓶子的事儿，要不是好久舍不得喝，早被别人喝了。
1: 你这跟卖彩票一样的一样，十次能中几次啊？啊，
0: 那这怎么了？
2: 哎呀，我估计啊，就是水土不服。

0: 哎，怎么开这么多药啊？我就是水土不服，好像不用吃这么多药吧？我是这样，我有病，我也在吃别的药，我怕这些药，我还得再去问我那医生，我怕有对冲。
1: 吃什么药有对冲？这是什么的药？
0: 肝移植，
1: 你得去大医院。
0: 谢谢。
2: 免疫抑制。血液浓度、生活规律，这个我确定。
3: 你不是高材生吗？这点外文还看这么长时间？
2: 你这太专业了，我得找个词典翻译一下，查完给你。
3: 我这事儿别说出去啊。
4: 你以前的肝呢？
3: 挤公交的时候给挤丢了。
4: 是不是你以前抓贼的时候怎么了？
3: 你为什么要当反扒警察呀？咱这行有鄙视链，你不知道吗？累个贼死，也立不了什么大功。你觉得抓小偷很帅吗？
2: 我就是喜欢反扒，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家里没人干警察，我是第一个。当时同学都想去报刑警啊、重案，但我就觉得反扒挺好。
3: 你不适合。
2: 我怎么不适合？
3: 当反扒警察要扎在人堆里看不见，你瞅你这样，当电视台主持人都可以。这身衣服不便宜吧？你家里是干嘛的呀？
2: 卖马桶盖。
3: 所以你喜欢白色是吗？开个玩笑。你呀，现在别回头，用你的左膀胱看墙上的影子，就是跟你来的，手里有刀。待会儿顶你的时候，你要冷静，听我的。你越紧张，你下手就越慢。
5: 别动！
3: 我没动。
5: 别动！给我钱，10块钱。
3: 左屁股兜里有钱包，那是右边，兄弟。
0: 你钱拿走，钱包留下。
3: 你也别动。
2: 还不动啊？他刀子是假的。
3: 假的，你为什么不动啊？
2: 你让我别动的呀。
3: 哦，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啊。
2: 那现在动不动？
3: 你动他干嘛呢？
2: 我是警察，我不抓他，他抢别人去了。
3: 他毒瘾犯了，走不了两步就得摔在那儿。做事情不要那么冲动。他就是毒瘾犯了，他说话有气无力的，一脸大鼻涕，左右兜都分不清楚。这明显就是毒瘾发作。国家给我们发工资是让我们养好手脚去抓贼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戴手铐了吗？
2: 戴。

0: 哎，
1: 你好，先生。
0: 我的房间里面，
2: 我的证件、钱，还有我戴在手上的手表，睡觉的时候被偷了。啊，最重要，我是眼科医生啊，我的眼角膜被偷了，帮我报警。
3: 身高不算高，穿黑色的紧身裙，还有黑色的长靴，头发是卷的，不知道是天生卷呢还是烫的，反正就是黑色的。啊，你们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盒子里面放什么，肯定是以为里面放钱呢。啊，我们在同一个车卡里，他肯定是一上来就盯上我了。
4: 列车已经到达。

0: 门站。下车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请由地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厅办理换乘手续。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小心点啊！
1: 没事吧？
2: 搞错啊！
1: 实在不好意思。
3: 喂，不好意思，有贼，前面那人偷了东西。喂，
2: 这箱子里面其实是放的是眼角膜，将要被移植的眼角膜啊，只能放一个星期到十天，找不回来。就完了，就废了。
4: 完了，
2: 完了。
4: 东西是在火车上丢的，啊？
2: 啊！
4: 是贼从你身边把东西给拿走了，是吗？
2: 是啊。
4: 你左包案在哪儿啊？酒店吧。
2: 这个重要吗？东西就是被偷了吗？
4: 我问你，东西到底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酒店里？
2: 我就跟你说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我那个女生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你说啦，完了以后我们在同一个车卡啦，你还要问什么呢？我还要手术要做，那个病人不做会死啊。
5: 哎，不是，你别急，你别急，你咱现在不是要找眼角膜吗？咱洗那没有办法，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呀。爹，
6: 你确定你在火车上能看清楚那女的是吗？
2: 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在车上上过厕所吗？
2: 当然没有啦，那么脏还要蹲。
6: 蹲不是很靠近自然吗？假设你上过厕所，经过它，亦或是没经过，你才有可能会近距离的观察它。隔着一二三四四排座位，我是看不清楚，而你却能清楚看到他穿的是什么鞋。你厉害啊。
2: 你想说什么？
6: 我想说什么就是你的信息不对位。你说你在车上一直在看书，你也没注意他，然后你把这女的这个所有的细节都形容得这么清楚。你说他下车了以后你还追他，我都去问过了乘务员、出站口的检票员，没见着过像你穿的这么讲究的小列装在奔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了我们？
2: 眼角膜的移植对象是历城商会的会长，他等这对眼角膜等了整整五年不及，你们不能发那个通缉令吗？
6: 哎，怎么办案不用你教我们啊？这眼角膜给谁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得找着他啊！你要不说实话，这眼角膜烂了咱也找不着。大家都是成年人啊，就那些事儿我们对你的隐私也没有兴趣，但是为了办案你得跟我们说实话。说吧。
2: 新人丢
6: 什么丢？
7: 新人跳。
4: 哎呀，
2: 新人丢，这是他挖的坑啊。圈套，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以前就听说火车上就有这么干的，提前挖好坑等你跳，你们不知道吗？
8: 最紧要你中意啦，好睇冇用噶，最紧要好使啊嘛。大哥唔得噶喎，唔 movable 啊嘛。All the chicks in Legion are different. It takes courage for you to.Explore. Come on. Just go to the bar. You just sit there. They'll come to like flies to candy. Yeah. Next time when you come here, I'm gonna make you king. Gone to find you and I'll call you. Yes?Something on my face?
9: 你的声音很耳熟。
2: 什么？

0: Hello，
1: 其实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啊，我哋见过。
2: 唔知咧。
1: 啊，你怎么看都不像本地人，是后生啊？
3: 我又猜错。其实啊，我也没来历城几次，但是啊，人生路不熟嘛，每次出战啊，我都走错路。一个朋友都没有，真的是。今天啊，见到你，不知道可不可以？
2: 要给我电话号码。
1: 可以吗？
2: 你有烟吗？
1: 我要佛。

0: 请您拿好自己的行李。
1: 我还没记到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蝴蝶。

0: 所以眼角膜的保存时间是有限的，我能等的是病人不能等了，啊！说完了，没有瞒着了吧？
1: 现在我不想找到眼角膜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面了，你们还不信我吗？
0: 你怎么样？
1: 好多了，就是还有点恶心。那你这案子现在怎么想啊？
0: 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夫着急，病人着急，但是贼更着急。

0: 因为这眼角膜它不是金条，没法变现。想要变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得再回来找大夫。
1: 那什么意思啊？
2: 麻烦你配合我们一下，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 这个不合适。
3: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配合。
1: 妈，这就是利用我，因为我很忙，我手术是一台接一台的，啊，还有这个事情你们不能往外说，要是你往外说了以后，我医院我就进不去了，哈，辛苦你们了，有消息就马上通知我，我要回医院。
2: 不是你搞个男女关系怎么就进不了医院了呢？
4: 回去。
2: 啊？
5: 干嘛？
1: 您干嘛？
5: 我尿尿啊。
2: 55、36、110，这三组数字你要记清楚。
5: 好。

0: 这种鸟不是快冬天才来的吗？怎么现在就来了？哎，我们这虫子多，这黄雀机灵得很，可不是哪里有虫就往哪儿去啊。
1: 来了，慢点啊！好，哎，麻烦你啊！好，哎，你好。
2: 哎，你好。

昨天那个说明书我全给你翻译好了，上面说了，过量服用可出现精神错乱、激动和注意力障碍，通常不会有意识丧失，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过性的幻觉，尤其是年纪大的人。鹏哥，你别不当回事儿，就是要严格用量，按时用药。昨天我还查例子，查到一例肝病患者，就是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就出现了。

0: 小本本上还记得什么信息啊？
1: 553-6110，啥意思到底？
2: 身高5英尺5英寸，
0: 体重110磅，36D。这不用我解释吧？
1: 偷眼角膜的女人，
0: 一个有强迫症的女人。
1: 你觉得这女的什么来路？
0: 火车上的罐头。去碰碰运气。
1: 去哪碰？
0: 不知道。

0: 蝦餃鳳爪排骨叉燒包，落個青菜腸粉涼粉甜菜粥一品。
1: 不要甜菜粥，要白粥。
0: 唔要甜菜粥，還白粥。
2: 收到。

0: 这个血浓度，我一直查着呢，您放心。
1: 气色看着倒是不错。说你没做过移植手术啊，也像。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做了什么。说我是个善人吧，你说这开膛破肚的，连肝都给换了。说我是个恶人呢，我又遇上您这么个大恩人，好坏我全占了。
1: 还是啊，你善事做得多，要不然呢，4年前你都下不了我的手术台儿。你们这搞反扒的，吃饭也没个规律，但注意啊，药要按时吃。
0: 哎，吃，上着闹钟呢，一响我就吃。
1: 再做个检查，吃药啊要注意2点：第一啊，不能轻易吃药，药物成分你也不太清楚，会不会和我的药发生冲突，这也不知道。第二，注意药量啊。
0: 唐先生，我一直也没问您，我这肝是谁的呀？这部件管人借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1: 一个车祸没抢救过来，家属也同意了。以前是个得了绝症的诈骗犯，生前签了器官捐献。
2: 这器官捐赠就是一念间的事情，有的人你觉得他肯定不可能捐，反到最后就捐了。你换完肝以后什么感受？
3: 亢奋，很难控制情绪，想在血泊中游泳，见到比我弱小的就想欺负，有的时候会想吃小孩。
2: 幼稚，这种怪力乱神的东西拿来开玩笑。
3: 你更幼稚。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

0: 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

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听说啊，那时候就是一个这么大箱子，一头是掏这么一小洞，一只手刚好能伸进去。箱子里边另外一头呢，挂了一个香蕉，
1: 中间是十几把刀，全是开了刃的。谁能把手伸进去，把里面那香蕉够出来，手还不拉口子，那这人就能出图了。真的假的呀？
2: 你不是逮了那么多人吗？你自己去问问。
0: 嗨，不是，那都是您抓的，我就是打个下手啊。
2: 很多事情啊，不要光听别人说，你得自己看。谁跟你说的这段评书？你让他给你表演一个。
0: 那就都是假的了。那不是啊，他们说那贼确实有真功夫，这应该是真的吧？

0: 啥意思？
1: 轻功，练好了飞檐走壁。
0: 不是，是信号吧？你是？这什么密码啊？这给贼的？
1: 别老光动嘴，多动动脑子行吗？

0: 哎，对，拿出来，拿出来，滚！
1: 别再让我看见你啊！
2: 师傅，这是什么谜？你给翻译翻译呗。
3: 你怎么知道刚刚那个是贼？还有跺脚什么意思呀？
2: 为啥呀？到底为啥呀？
3: 所有人都在赶路，注意力都在车票上、时刻表上。这时候你一跺脚，大家都会被吓到，但贼不会。尤其是他们要下手的时候，那注意力全在钱包上、金项链上，天塌下来都不会管的。花姐教我的，
4: 多问是好事。当年我就是不好意思问我师父，靠自己瞎琢磨，等琢磨明白了，火车站的贼都已经认识我，再怎么跺脚也没用。你聪明，会举一反三，用你的方式试试看。

0: 10:20。
1: 我的又慢了。
0: 我看看。明天早上7:40火车进站，都不要迟到，各就各位。

哎，没不接你电话，我一直在忙，真的，骗你死全家。啊啊，马上马上，好，我忙了忙了，哎哎。

0: 买完单了。我先走了。
1: 你的表我得带回去，最少也得大半天的时间。你看不了时间，明天早上不要迟到啊。
2: 我手机也可以看的。

0: 你也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眼角膜，万一是肝呢，肾呢，万一是哪个大人物躺在病床上急等着要用呢，兜得住呢？
1: Sorry 啦。
0: 想要自己一个人单干可以说清楚就好，这次的事情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
1: 你又不会啦，真的。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眼角膜不能废掉。东西呢？
1: 在家呢，冰箱里。
0: 安不安全？你的楼不会停电吧？
1: 这东西放不坏吧？出不了手，会不会过期了？
0: 喝茶，趁热。

0: 恭喜发财。
1: 哎，你好。
2: 你需要吗？啊，
1: 你帮忙看一下从香港买的。
2: 假表里面算做的一般的。
1: 如果不认识的，看不出来吧？是这样，他老婆在这打工，我们好久没见了，戴个表长长脸。
2: 真假不重要，万一他老婆不认得这个牌子呢？

小心，小心，

0: 哎，让下，解过一下。
1: 你干嘛？你我抱着小孩呢，你也插队啊？
0: 啊，抱歉抱歉，
1: 在后面去。
0: 抱歉。
2: 你是我抓的第一个贼，我才上班第二天，你怎么想的？你这偷的可能就是别人的救命钱或者回家的车票钱，好好找份工作不好？
3: 听说过有人盗窃眼角膜吗？这事儿你知道吗？我问你了吗？你就摇头。你知道这个传销组织吗？给他做个尿检，看看他是不是吃了摇头丸了。

0: 哎，老哥们，你俩别吱声，分俩一半。哎，大哥，你们是不是捡了我钱包呀？那是我们公司的货款，如果弄丢了，我也不用活了。哎，你们要是捡到的话，就还给我当帮帮忙行吗？大不了这样嘛，现金我不要了，全给你们。那张支票真的很重要的，我看一下，就在你这口袋里。
1: 哎，撒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钱包是你丢的？是吧？
0: 支票呀，42万整。 那上面还有我们公司盖的章，哎，你要不信的话，拿出来看看嘛，啊！哎，对了，两位大哥，帮我作为证行不行？我真的，那张支票对我特别重要，我求你，哎！什么情况？
1: 谁？
0: 哎，大哥，帮我作为证行吗？
2: 你要证明证明是我捡的，
0: 怎么？白忙活一场，
3: 走，
0: 你
3: 给他拿着。

0: 张哥，
1: 下回别发了啊！
0: 哎，好好好。哎呀，
1: 你说你妈妈那么大年纪了，在这儿搞这事儿，
2: 怎么了？这是？
1: 哦，惯犯。嗯，哎，仗着家里面老妈80多岁，天天偷几块钱，你说判又不好判，你说你这真的是不好。反正好好做人啊！
0: 哎，
1: 陈官，
3: 哎，好嘞，
1: 好好做人啊！
0: 哎，好，张哥。
3: 今儿偷了多少？
0: 哎，7块，就7块。
3: 那这一天够了哈。叫什么呀？
0: 哎，董富贵，他们都叫我老董。
3: 哦。教育完了？
0: 哎，完了完了，刚才蹲在这儿脚都蹲麻了。那个检查我也写了，今后我不敢了，真的不敢了。
3: 你自己信吗？哎，这别针是谁的？你的吗？
0: 这个不是我的。
3: 那麻烦帮我剪一下。
0: 哦，
3: 嗯。

0: 来，起来。
1: 哎。

0: 我要换了你啊，趁早金盆洗手，赶紧从良吧。
1: 眼角膜不是保鲜膜，那玩意儿有保质期的，都打起精神来啊。
2: 崔局的意思没有假期，10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找回来。目前是那大夫也不配合，没什么线索，没人买也没人卖。我觉得那天大鹏说的有点道理，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是贼的话，我大概率有可能也会翻回去再找他，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嗯，
2: 所以这人得有他盯着的。你们谁去？

0: 哎喂
1: ，Holy moly！
2: 哦，没事没事，我没事。
1: 哎，怎么会在这里啊？很抱歉，我没时间配合你们呐、啊。
2: 不是，不用配合。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眼角膜啊，他们拿走了以后也没有用。
3: 他也销售不出去，他也不会安装，到最后他还得联系你，无论是打电话还是见面，你什么都不用管，
2: 你只要接他们的电话或者跟他们见面，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哎呀，
1: 很抱歉啊，我明天就要打道回府了。
4: 你明天不回去？
2: 你一个月来一回，一回待一周，已经坚持四年了。我们调查过，是这样，你要是不接电话呢，这电话就可能打到你任职医院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来这里兼职了，我也是有交税的，啊，东西丢了，你们去找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工作，我算什么现在？卧底啊，哈，你们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我告诉你们，别强迫我，别骚扰我，别再跟着我 ，understand？
2: Stand, stand.
1: Good.
2: Good.
5: 头部月台，胸部候车室，站前广场，左腿公交站，右腿停车场。红色是重点区域。那这小人是警察还是贼呀？
6: 没别的了，就绿茶行吗？
5: 有。

0: 绿茶我喝了拉稀啊，红茶、花茶没有吗？就绿的，爱喝不喝，不喝就白开水了。你这分布图拿人体做比喻，是不想干警察，想当大夫？
1: 我这个得先分科，后诊断，再治病。
0: 这火车站没别的呀，不就是毛细血管多吗？这小偷到处流动，到处窜，不动弹脑筋不行啊。嗯，好，
1: 行，还是你们坐办公室的好啊，天天呢也不用东奔西跑，舒服。哎，
0: 谁不是干反扒出身的啊？我当年吃的苦比你少啊，我也是一身泥一身汗的，比你这味儿臭多了。
1: 哎你。
0: 你吃什么味儿啊？溜圆的，几天没洗澡了？
1: 我每天都洗澡，几天没换衣服了？
0: 那倒是有日子。回头我送你袋洗衣粉啊。有事说吧。
1: 你看啊，我换过肝，我还晕火车，但是你一声令下，我就来了。我讲义气吧。
0: 你还晕火车？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啊。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你说吧，让我帮你干点啥。我媳妇儿丢了，我想让你帮我找媳妇儿。你有媳妇儿啊？就差领证了，也能叫媳妇儿吧？老方家的闺女，你见过？你记得有一年，你跟我师傅把金角银角的师傅给抓着了。
2: 你们拿了奖金，你叫我师傅出去喝酒，给他喝成胃出血了。他俩女儿到你家门口闹事儿，拿石头把你裆还给砸了，你记得吗？
3: 人口失踪，报警报案呢，你得按正常程序办事儿。
2: 这不是想节省时间吗？按程序。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这么大地方，我上哪儿找人去？
1: 我不是人呐！哎，就等你这句话了。那我也不能揽这事儿啊，我又不是管打拐的。嗯，多少想想办法吧。
2: 你看，
1: 就为这小瓶子，其实啊，它就是传销。他姐喜欢折腾。 以前经常从广东进些衣服，拿到大原卖去，后来觉得钱赚的少，就干了这个。但是这传销吧，基本上都是骗自己人。我媳妇这么单纯，能不被骗吗？
0: 就为了这个小瓶子，她连铁饭碗都舍得丢啊！哎呀，
1: 要不然怎么说她单纯呢？瞒着家里把工作给辞了。
4: 这里太少了，要不怎么换个地方吃？那你是结账啊？
5: 等我。
4: 快点儿！
5: 来。
4: 不许生气。
1: 人走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和他说你有病，把我姐传染了，我来讨个说法。
0: 你威胁我啊？啊，我能告你。
1: 太吵了，我们出去聊两句吧。
0: 你别再跟着我。
1: 我要是再盯下去呢，他肯定就报警了。但是又不能不盯，最好是24小时盯着他。我要是那伙贼，我肯定会回来找他。
2: 24个小时，我手里就那么几个长腿的，别的案子不破了呀，哪给他找那么多人去啊？
1: 没办法，领导，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你要实在没人的话，我来也行。您到时候跟崔局打声招呼，

0: 在。那个大夫哪儿得有人盯着，就你了啊。
1: 我这两天有事儿，你要不换一个人吧。
0: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八个小时一个班，到时候有人换你，就这么着了啊。电话你不知道接一下啊？吃饭了。喂，丁姐啊，我跟你说，我特别忙，有新产品。什么产品啊？又是膏药啊？我跟你讲，我单位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你着急忙慌的，还得回来给孩子弄饭呢。

来，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喽，喝一个。

0: 辣不辣？辣不辣？
1: 红的。

0: 200。300。
1: 哥呀，几回几都不止100块。
0: 哦，那你以后就不要吃了，你看看 DVD 你就看饱了。

张医生啊，在做什么啊？有没有时间出来吃宵夜啊？喂，在干什么啊？张医生啊，喂，张医生啊，对呀，刚来了历程啊。

0: 我回来了，
1: 江医生。
2: 哎，西风，跟住前面个快车。

0: 市医院的地方
1: 让我来帮你开药。
2: 这么多药啊，后边这几个是你自己填的吧？
1: 哎，前面那俩是医生写的。
2: 你不就是水土不服吗？我看你现在状态好多了。
1: 哎，那谁知道以后是不是有个病有个灾的呢？对吧？那而且能报销，我叫你别老来麻烦你。你们这个医务室，我以为到点就下班呢，平时几点钟下班啊？
2: 今天是晚了点，有点事儿。姓名。
1: 郭沫若的郭，大鹏展翅的鹏，一飞冲天的飞，郭鹏飞。37，男。哎，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营养药啊？那个就是报销范围之内的。
2: 你们北方的大夫没有交代过你吗？
1: 异地报销啊。
2: 吃药是双刃剑，好的呢是可以治病的，搞不好的是要命的。坦白说，少了几盒我是可以补齐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便宜都好占的。你换过肝，很多东西可能对你是有毒的，明白吗？
3: 啊，鹏哥，
4: 你说我是抓你呢，还是不抓呀？

0: 哪儿发炎了？我妈最近老咳嗽，我就想给她弄点药吃。
1: 大孝子，我送你面锦旗。晚上住这儿吗？不，
0: 哎，
1: 门关上。
0: 哦。
1: 你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不是你动的，是谁动的？你怎么知道有人动过你的药啊？
0: 对于别的我可以不在意，但是对于药，我观察得很仔细。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的。
1: 哦，佩服。要不怎么说你们是天使呢？ 听到有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0: 没有。

0: 快到了。
1: 没呢，哎呀，水喝多了，一直上厕所。

0: 下车后请在安全线内行走，出站时经由地下通道出站。需要中转换乘的旅客，请您到售票厅办理换乘手续。需要您取信。
1: 这服装城几点开门？
2: 还是以前那点儿。
1: 中。
2: 别看你的表了，看路，看好东西。
3: 恭喜发财。

喂，哎，我们刚出站，刚出站，啊，哎，我不变啊，啊，还是上次我说的，啊，我要最新款，你上个星期的款式我都不太看的，价格嘛，就是咱俩短信。

0: 商量的
1: 啊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呀，我要好的我就去那个十三行了，我来你这里啊。啊，你就把所有的都给我摆出来，我都看一看，把我的，
0: 对对对对。很快就到了，很快就到了，啊。

0: 李老板，
1: 哎呦，老王这么早过来了，
0: 来了。
1: 哎呦，你看
0: 我的锅子准备好了。
1: 哎呦，这正好吗？全都给你清好了。
0: 太好了，太好。
1: 账我都给你算好了，你看。
0: 哎呀，抹个零嘛。
1: 又喊我抹零，这么多年了，我哪次给过贵你啊？而且我这个质量，别的地方进不到这个货的。来。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

0: 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抓贼啊，就俩字，
6: 我的钱包，
5: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7: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5: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等。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
1: 新疆出台新版木九条，推动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
0: 新疆建成快递员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新修订的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今天起施行，将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其中提出，因水资源缺乏导致功能退化的湿地，应当采取科学利用雨洪水、生态补水、生态调水等方式，保障湿地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湿地生态功能。这里是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
3: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它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保护得好。
2: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可持续性。7月以来，受连续高温影响，加速了湿地水域的蒸发量。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
4: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2: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万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
5: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2: 如今，尼雅国家湿地公园面积从68万亩增至94万亩，成为守护民丰县绿洲生态安全、抵御风沙侵袭的坚固屏障。不久前，被正式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
6: 我们将加快完善水系连通配套设施，建立分季度常态化补水机制，同步推进水质监测、原生植被复育、候鸟栖息地转向修复，持续放大湿地防风固设、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
2: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15/5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
2: 会议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三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五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六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四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
2: 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 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日。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今年八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我区开展进企业、进社区宣讲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
2: 连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进企业、进社区开展赠书、宣讲等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走进基层。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工作人员为企业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读本。
7: 这部法典的实施，对我们企业来说，既是约束，更是指引，把法典的相关规定融入生产管理，依法依规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8: 让执法依据更统一，企业责任更明确，治理体系更闭环。
2: 法典共1242条，分为五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整合以往多部环保法规，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为全球首创。
9: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进一步体现为三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最严法治，第三个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10: 生态环境法典不只管工厂、矿山、流域开发保护，它和我们普通人也息息相关。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法典都有一一的回应，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物业、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责任。
11: 物业、社区劝阻噪声、有烟扰民的义务，过去零散分布在《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不同单行法律里。法典明确，街道、社区居委会、物业针对群众身边的污染负有劝阻、调节、上报的法定义务。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生态环境法典护航美丽新疆建设。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这部绿色法典不仅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等重大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划定细则，又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紧密结合。生态环境法典保护的不只是生态环境，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以法典为纲，以实干为笔，人人参与，久久为功，让美丽新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
0: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进一步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新一轮木九条政策执行周期为2026年7月1日至2030年6月30日，2024年发布的旧版相关政策同步废止。
2: 为推动肉牛提质、肉羊增产、奶业增效，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政策针对肉牛、肉羊、优质奶牛分类设置养殖补贴，对使用优质种公牛冻精配种产犊的能繁母牛、犊牛稳定饲养三个月以上的，每头补贴300元。肉牛深度规模育肥、年初将达到规模标准的养殖主体，按照每头500元标准予以补贴，单个养殖主体年度补贴资金不超过1000万元。肉羊实行差异化补助，产单羔母羊每只补30元，产多羔母羊每只补60元，对开展人工授精经济杂交的产羔母羊每只补贴40元。引进种公羊、多胎能繁母羊、存栏达到30只以上稳定养殖的农牧户及规模养殖主体给予相应补贴。 羊肉增产排名前10的养殖大县，按羊

0: 粮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及木九条2024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试行，累计落实补贴扶持资金11.94亿元，惠及73万多个养殖经营主体。截至目前，新疆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达3万多架，广泛服务棉花、特色林果、粮食等主导产业。农用无人机成为农业领域落地成效突出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1: 在富康市陈关镇，农用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在棉田中飞行。这款无人机可以做到快速标定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等区域，同时依托智慧农业平台的 AI 图像识别技术，还能完成蜘蛛的营养诊断，将相关数据导入无人机后，可以进行化学打顶、变量施肥等田管作业。
2: 使用农业无人机2个小时就能喷打完，它可以根据棉花的长势变量喷洒，按需喷洒，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降耗增效。
1: 从棉田到果园，从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飞访已覆盖新疆主要大田作物和特色林果的植保环节，成为农民离不开的新农具，推动田间管护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型。目前，阿克苏地区农用无人机保有量约7000架，重点服务棉花以及苹果、红枣、核桃等特色林果。
3: 我们现在农民也用是高科技的，开窗以来用此无人机收蜂，今年的苹果结特别多。
1: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科研人员正将无人机与遥感、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让无人机从会喷药向会监测、会诊断、会决策全面升级。
4: 研究完善适配新疆气候条件、种植模式特点的农用无人机标准规范，促进低空经济与棉花、特色林果等优势特色农业深度融合。
5: 在援疆工作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围绕当地文化自然资源，投入援疆资金，完善配套，丰富业态，引进先进发展经验，持续推动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6: 这里是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随着援疆项目的改造提升，这里不光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吃住行游购娱等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度假。
7: 曾经的金沙滩景区仅靠单一沙滩观光吸引游客，基础设施薄弱，游玩项目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积极争取资金，在实施游客服务中心升级、停车场扩容、标准化公厕改造等项目的同时，新增水上休闲、星空露营等业态，常态化推出夜间演艺、烟花活动，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8: 实际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想，酒店、餐饮，然后沙滩、水上项目，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9: 景区呢提升改造以后，金沙滩从过去的单一沙滩观光变成了综合的度假地，旺季呢日均接待游客达到2.5万人次。
7: 除了提升景区服务能力，张家口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借鉴河北文旅运营经验，拓展全域旅游，打造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线路，延伸游玩体验。
10: 重点在金沙滩、军博园、红蝶谷、环湖公路3.1环上发力。截至目前，和硕旅游人数同比增长23%，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1%。
0: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
11: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
12: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11: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
13: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亦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11: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14: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

0: 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1: 日前，我区地热资源勘查获得突破，在塔什库尔干县塔赫曼乡正在实施的地热勘查项目，仅钻进190米，便钻域星径系花岗岩覆水构造，孔口自流，水温达到56摄氏度，并在继续升高，实现了塔什库尔干县星区星层系地热找矿的新突破。
2: 这张图呢，就是塔赫曼乡南部的地热资源成因模式图。从图上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区域的热源呢，并不是单一的来源，而是由岩浆余热加剪切构造热加放射性生热三部分叠加形成的。这也就是我们这次能够在花岗岩里打出热水的关键原因。
3: 从目前钻井情况看，随着深度增加，温度和压力同步往上走的势头非常好。初步预测，达到700米中孔后呢，热储温度有望突破90摄氏度，水质我们也检测了，里面氟和偏硅酸都达到了理疗标准，这在康氧理疗上价值很高。
4: 项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5年统筹安排出资475万元实施，设计孔深700米。据了解，塔赫曼乡海拔3000多米，冬天漫长，老百姓取暖主要靠烧煤，成本高。正在施工的地热井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5: 极大坚定了我们在西构造节、昆仑山等地找大热、找好热的信心。我们将加快推动这些勘查成果的转化利用，让清洁的地热能大规模服务于边疆的城乡混暖、农业温室和康养旅游等。
4: 紧扣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发展主线，新疆持续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眼下，一批现代化智能产线集中投产，一批关键补短板项目落地建设，有力推动食品制造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6: 这里是亚洲单体加工产能规模最大的番茄产线，眼前这些经过了筛选去皮处理的番茄原料已经进入灌装阶段，整条产线是自动化运营，大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和产品品质。
4: 就在本月，新疆农牧投集团旗下这家5.2万吨综合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正式投产。高度智能化的产线能将一颗颗番茄分类加工成番茄丁、番茄汁、番茄火锅底料等多元化产品。它的投产也意味着新疆番茄加工行业正从初级原料供应商逐步迈向终端品牌服务商。
7: 今年跟农户签订的是11万吨的这个番茄合同，创建了这个自有的品牌，国内国外的市场我们是在同步发力的。
4: 今年上半年，新疆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4%， 依靠精深加工重塑产品形态，拓展市场空间，如今已成为江字号食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挖掘增值空间的共识。这段时间，在富康市产业园，一项全新的驼奶低温真空干燥工艺完成了全线投产验证。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传统高温喷雾工艺容易破坏乳品活性的行业共性难题，更是重塑了新疆驼奶产业的价值。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突破了1.5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8: 工艺的核心原理呢，就是通过模拟了我们高海拔负压的环境，既能有效的杀灭有害菌群，又能最大程度的锁住驼奶中上百种活性营养成分，驼乳中营养保留高达 99.9%。
1: 作为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不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生态，通过丰富应用场景做强氢能产业。
4: 记者在义乌县纳雨氢能加氢站看到，不少氢能重卡正有序排队加氢，几分钟就能完成一辆重卡补能。站点创新采用工业副产氢加提纯绿色技术，可以将工业副产氢提纯至 99.97% 的车用高纯氢标准，实现工业资源循环利用，降本减碳。
9: 截至目前，该站累计加注氢气已突破48万千克，服务氢能重卡超过2.1万辆，主要服务对象为江南园区的氢能运输车辆，同时也兼顾义乌县氢能公交车的补给需求。
4: 哈密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一方面作为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哈密煤化工产业链条完善，工业副产氢年提纯潜力超18万吨，同时供应充沛、价格较低的绿电，为规模化制绿氢提供了支撑。而另一方面，矿区转运、园区通勤、跨省干线、高频次大载重固定线路的运输

0: 模式，又为大量使用氢能重卡提供了场景。截至七月，哈密已投运氢能重卡569辆，氢燃料公交车7辆，累计行驶里程超千万公里。今年的目标是再投放氢能重卡500辆。
1: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2: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郊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
3: 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
2: 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已初步成型。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志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出入口等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走进伊宁市福龙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
4: 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解决。
2: 8月1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在奎屯市结束，11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为期6天，共设置多个竞赛组别，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运动员，既为新疆沙滩排球青少年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专业平台，也全方位检验了新疆青少年沙滩排球项目的训练成果与后备人才储备水平。
5: 我是妹妹，她是姐姐，我们从新年开始练排球，我们在训练中互相帮助，这次我们同时站在了一个赛场上，我们为彼此加油。
6: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14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中国蒙古国边境海关职工劳动和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塔克什肯口岸举行，两国海关职工代表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如何提高口岸通行效率，优化监管作业流程。
2: 8月14号，呼图壁县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通过实操训练和即时考核，有效提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处置初期火灾和自救互救能力。8月6号到14号，托克逊县青少年赴北京、湖南开展研学实践活动，85名各族学生先后走进故宫、北京大学、中国科技馆、湖南橘子洲头、韶山红色教育基地等地，在行走中感悟祖国大好河山，在实践中传承红色精神。
1: 节目最后，走进昆仑山，欣赏广袤无垠的草原与巍峨挺拔的山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9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会有暴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以及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仍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你会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4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0到36度。昌吉多云转晴，23到36度。吐鲁番多云，26到40度。哈密小雨，25到28度。塔城多云转晴，18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5到37度。伯乐晴，19到35度。伊宁晴，17到3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6到33度。阿克苏小雨，18到30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喀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阿拉尔小雨转晴，19到33度。和田多云转晴，18到31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3: 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3: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词了？
4: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他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3: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4: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呀、炎症呀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4: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有些人给大夫说，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

0: 哎呀，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长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1: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1: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
2: 嗯，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2: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2: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2: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2: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1: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这些是有益的还有我们的谷物这些膳食纤维，燕麦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2: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

0: 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嗯，
1: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哎，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啊，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啊。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啊，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啊，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嗯，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酸奶，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哎，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1: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啊。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啊。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之外呢作息

0: 极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1: 啊？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啊。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啊。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0: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1: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慢性胃炎，
2: 对
1: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0: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1: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1: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0: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1: 对，
0: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1: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

0: 啊，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啊，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成。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哎便血，啊，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啊，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揉一揉。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沿着我们的肚脐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呀、便溏的人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上。
0: 对，
1: 这样，
0: 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

0: 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啊。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高纤维的蔬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1: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
9: 儿，
12: 麻烦你这么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
14: 儿啊？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
16: 收钱，
15: 这
16: 那
17: 都
16: 应该
17: 的。是
16: 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诗人郭小川曾说，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1: 来来来，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格尔清真寺，叫嘎赞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节日欢庆的一个场所。
0: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嘎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1: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是这是一个特例。
0: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1: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格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寺才有580多年。
0: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格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1: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真寺里面呢？为什么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那么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0: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1: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收获。
0: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台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代表维吾尔族十二支大套曲的意思。舞剧讲述了十二木卡姆艺术从最初被传唱、整理，最后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汗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整理出12套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

0: 汇集了诗、歌、舞、唱、奏于一身，现场观赏尤为动人。而要完整演绎十二木卡姆，足足要历时24小时。
1: 十二木卡姆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吉时有关。他说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个月，十二木卡姆正好有360个曲目，它就是一年。
2: 那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訇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
0: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万桐书木卡姆文献馆内，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的乐谱手稿原稿和钢丝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里藏着音乐家万桐书抢救十二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桐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十二木卡姆的音乐。万桐书没有想到，缘分一劫就是70多年。
2: 万桐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迪阿訇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迪阿訇所唱的这个十二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1956年托尔迪阿訇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0: 2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桐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桐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

十二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

0: 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鹦鹉的女孩子。鹦鹉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鹦鹉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鹦鹉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1: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鹦鹉，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的跟着学。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鹦鹉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鹦鹉。
0: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马热亚跳了鹦鹉。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1: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鹦鹉嘛，在婚礼跳的和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我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鹦鹉之后，有一次跳着跳着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0: 沙溢热古力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溢热古力便是他鹦鹉学习的领路人。同为女性舞者，沙溢热古力是马热亚近在眼前的榜样。
1: 我的梦想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飞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塔吉克族，了解我们塔吉克族的文化。
0: 在马热亚心里，古老而优美的鹦鹉值得飞得更远，让更多的目光为它停留。六月，西河修的山谷里晴空万里，野花绽放。这里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仅一山之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库勒纳古村是柯尔克孜族居住之地，村民们承担着辖区内车辆检查、巡逻等护边任务。女子护边队成员热依汉孤立最近看起来喜气洋洋，因为完成了这一轮任务，她就要回家结婚
2: 了。

0: Şu ceryanda tanışıp alganmız. Öküz
1: Tanış.
0: maşında məşq qılıb, maşında cürüş ceryanda tanışıp alganmız.
1: Ne iyi mi?
2: 古老的柯尔克孜族婚礼有复杂的认亲订婚仪式，婚礼要办3天。现在虽简化了不少繁文缛节，但婚礼依旧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仪式之一。迎亲当天，新郎的亲友团会先来交换彩礼，并在女方家门口抛洒糖果，聚聚人气。欢声笑语中，新娘在细细梳妆。等新娘都准备好了，新郎才在亲友团的簇拥下向女方家出发。无论心情多么迫切，这一路都不能走得太快，要多唱上几次口号，以表达对新娘的尊重。如此，到了新娘家门口，也还是不能进门。新娘家的姐妹会拉着新郎团腰间的绸布反复拉扯，要想见到新娘，不费一番力气冲门是不成的。两位新人向长辈鞠躬后交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皑皑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里生根发芽，灿烂

0: 个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 像这样，哇，这什么展啊？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算上文学，
2: 说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近日，地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1: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2: 涉及意外，
1: 连环盗窃，
2: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3: 他们这里的人呢，
1: 跟别人不一样。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起正式施行，为美丽中国筑牢法治根基。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实施生态补水、植被恢复、退耕还湿等一系列科学务实的治理举措，以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天山南北将生态理念转化为实干实践，凝心聚力共建美丽新疆。本台多路记者走进戈壁绿洲乡村一线，见证法治赋能之下新疆大地的生态之变。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举行，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

0: 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展示、生态产品推介等环节，并邀请代表交流经验。乌鲁木齐市同步启动静美新疆你我同行环保志愿服务活动，60多名志愿者在米东区河段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生态环境。
1: 捡垃圾从来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唤起更多的人的环保意识，大家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2: 我现在在洛浦县爱德莱斯广场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多种方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解答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热点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学法懂法，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让绿色发展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我学到了很多生态环保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知识，也明白了保护环境、爱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0: 木垒县在木垒河广场开展集中宣传，通过宣讲和发放资料，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绿色低碳等知识。阿克苏市则组织200多名环卫工人，对多浪河景观带2.4公里水域进行水草集中清理，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今天起施行，将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目前，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居全国第5，其中南疆占比近80%，已建成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
4: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正式迈入体系化、法典化的新阶段。
0: 生态环境法典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亮点一，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法典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亮点二，突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法典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推动构建覆盖全要素、全流域、全链条的生态保护体系。亮点三，指明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法典开创性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推动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今年8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我区以此为契机，开展进企业、进社区宣讲及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在乌鲁木齐，自治区生态环境部门进企业、进社区开展赠书、宣讲等活动，推动法典精神走进基层、落地见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法落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5: 这里是乌石化，作为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它入选了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企业，已经提前完成了多项减排任务，超额完成“十四五”既定减排指标，减排成效远超计划标准。
6: 这部法典的实施，对我们企业来说，既是约束，更是指引。我们将依法依规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并进。
0: 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了以往多部环保法规，其中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是全球首创，将节能降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纳入法律义务，工业企业不再是自愿参与，而是必须刚性落实的法定责任。
7: 法典实施后，我们生态环保执法进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计划重点面向工矿、石化等风险企业宣讲新红线，帮助企业呢快速掌握，指导企业补齐防渗、废气、固废、在线监控等短板，完善常态化环境管理。
4: 法典的大格局最终要落到百姓家门口的小切口，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在生态环境法典中都有了统一回应，让纸面法律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宜居环境。
5: 你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8: 应该是个噪声扰民，一些餐饮店的烟味儿，还有一些下水道的那个臭味儿都很难闻。
9: 你看，有我们那个楼下的商铺啊，它的广告牌，它一亮亮一晚上，它是特别影响休息。
5: 这部生态环境法典不只管工厂、矿山、流域开发保护，它和我们普通人也息息相关。良好的生态环境

0: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法典都有一一的回应。
1: 积极化解邻里之间的环境纠纷，常态化收集环境诉求，重点解决居民群众最关心的噪声、油烟、异味等家门口的环境难题，打通生态环境最后一公里。
2: 物业、社区劝阻噪声、油烟扰民的义务，过去零散分布在《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不同单行法律里。这部法典在污染防治边集中明确，街道、社区居委会、物业针对群众身边的污染负有劝阻、调解、上报的法定义务，遇到投诉不用再东喷西凑查找多部法律，我们职能部门在督导基层履职过程中有了统一基础性法律标准，统一口径统一。
0: 一部法典一头连着产业绿色转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头牵着百姓日常生活治理污染、守护蓝天碧水，不能只依靠职能部门执法监管，只有职能部门依法监管，企业主动守法履责，基层协同发力，群众广泛参与，人人当好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推动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转化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凝聚协同共治的合力，让法典真正落地生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能为我们的绿水青山带来什么？在新疆，它又将如何落地生根？来看记者的调查。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在我旁边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场，在3年前呢，也还属于一个废水横流、天然草场退化严重的矿区。
5: 采矿不仅要向下开挖，还要占用草场堆砌废料。当时大量草场变得一片枯槁。
4: 这是一个主矿区吗？就之前这边都是，就是说这边是堆那个废料的是吗？
6: 对，还有几个坑，两个坑。
5: 2022年6月到2024年6月，相关部门针对企业违法占用草原行为进行了司法鉴定，并作出行政处罚，罚款近615万元，并责令拆除违建、恢复植被。两家公益组织也注意到了这里的生态损伤，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7: 两个公益组织提交了相关的初步的证明材料，证明了在这个赔偿协议中遗漏了一些损失的赔偿的部分。2024年的草原占用期间的这个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以及矿山企业有一个选矿池的废水发生渗漏，导致土壤污染造成的生态功能损失，所以我们判决对这部分损失共计300余万元予以了支持。
5: 2023年起，违法企业先后投资1.5亿元实施草场修复，目前已累计完成修复任务的70%。曾经裸露的土地重新泛起绿意，但这并非终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后期管护责任主体，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措施、管护周期和资金来源等。也就是说，这家违法企业在修复主体工程结束后，还需承担后续的管护责任，确保新生的草原真正扎下根来。
7: 一般是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啊，来进行这个修复，而修复达到的效果就是恢复它的原始的这个地貌特征。
3: 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的落地实践，记者还专访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资庭3级高级法官何辉。
8: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第一个呢，是坚持生态优先，我们要把绿色发展放在首位。第二个呢，是要坚持最严法治，要用最严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第三个是坚持统筹协调，我们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5: 立法原则是法典的灵魂，指引着每一起案件的处理方向。那么与以往的法律法规相比，这部全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究竟新在哪儿、亮在哪儿？
8: 首先呢，新增了绿色低碳发展变，将我们国家的绿色发展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化重要地理单元的特殊保护，将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以及青藏高原等高敏感地区都纳入了法典的保护的范围，这也为我们新疆塔河流域和南北疆的生态特色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三个是法律责任的全面升级，让违法成本真正的伤筋动骨。
5: 何辉介绍， 今年也是新疆高院环资法庭成立的第10年，累计审结

0: 各类环资案件超过9万件，为生态环境法典在这片土地上的落地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1: 从绿色发展到重要地理单元保护，再到法律责任升级，生态环境法典的顶层设计正在为天山南北的治理实践注入法治动能。而就在今年前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法治引领下的蓝天保卫战成效初显。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气天数比例为85.3%，较去年同期增加1.2个百分点。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占比0.7%，同比下降1.7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9%。蓝天增多，百姓感受最真切。乌鲁木齐水漠河沿岸，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休闲纳凉。
3: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人都神清气爽的，幸福感有了。
2: 亮眼成绩背后是一套精准施策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实施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同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同时深化冰地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纵深发展。氨气是大气中主要的碱性气体，易与酸性污染物结合生成二次 PM2.5， 加剧污染。在乌昌市区域重点化工企业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
4: 可以实现氨氮的均匀混合，一号炉、二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有效降低了液氨的损耗，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同时装置的这个逃逸量可以控制在3 ppm 以下，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的任务。
1: 生态治理的答卷远不止于空气质量。天山南北的绿色版图不断拓展，这份守护也延伸到了伊犁河畔。新疆伊犁小叶白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李文革，用37年10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守住了我国唯一野生小叶白蜡集中分布地。他把青春一寸一寸刻进这片绿洲，也让第三季遗存的阔叶树活化石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我叫李文革，今年60岁，1988年开始守这片林子，到今年整整37年。年底我就要退休了。
6: 好多人不知道，这片林子比我的爷爷的爷爷年纪还要大很多。它叫小叶白蜡，这种树全世界都极为稀少。刚来那会儿我才20出头，那时候山里没有像样的路，寻护全靠2条腿硬走，一天要走20-30里，鞋底磨穿，脚底板起泡都是很平常的事。一晃20-30年过去了，北三羊、鸬鹚、赤麻鸭还有野鸭、野猪等等在这里安家落脚，这林子越来越茂密，越来越热闹。这片保护区在2016年5月正式批准晋升为新疆伊犁小叶白蜡国家自然保护区，护林的越来越多，懂水文、气象、病虫害、土壤、温度、气压、风速等检测也越来越现代化。这片古老的林海往后就放心交给他们了。
1: 当生态底色越擦越亮，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在天山雪水浇灌的鱼塘蟹池，在沙漠边缘的枣林药田，新疆各地正用实践作答。水沙皆生金，特色生态产业让良好生态成为富民增收的坚实支撑。
0: 依托优质洁净的水资源，各地生态水产养殖提质增效，水中好物成为增收新引擎。呼图壁县依托活水鱼塘发展多品类淡水鱼生态养殖，2000亩标准化鱼塘年产鲜鱼可达1000吨，产品稳定供应北江市场。博湖县博斯腾湖六月黄螃蟹进入捕捞季，湖区生态养殖的螃蟹凭借上乘品质走出新疆，远销国内多地。
7: 每天早上就从阔乐开车过来，最多一次就500多公斤。广东的几个老朋友他旅游嘛，说这我没有吃过味道这么好的螃蟹，订了

0: 三次。
1: 乌苏市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引进海虾淡氧技术，规模化养殖南美白对虾，母菌效益显著。
2: 通过这个淡化技术，前几批虾长势都非常的好，今年的收成大概就是在80到100吨左右。我们下一步建设我们的保温池，四季都有鲜虾上市。
1: 在沙漠边缘，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于田县阿甫塔甫勒克库勒村累计治理沙地2500余亩，因地制宜发展红枣、肉苁蓉种植，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3: 越来越多生态红利汇集千家万户，新疆的绿色家底也转化为文旅新引力。湿地观鸟、沙漠碧湖、户外赛事，各地依托多元生态资源，持续擦亮文旅名片，让八方游客在大美新疆中流连忘返。
4: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鸟休闲、亲近自然。当地持续实施退耕还湿、生态补水等修复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不断增强。目前已记录鸟类279种，大天鹅连续4年在此自然繁殖。2026年越冬数量突破1000只，创历史新高。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白鹭啊、天鹅呀，真是大美新疆啊，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珍惜生态环境。
4: 吐鲁番爱丁湖景区同步推进生态治理与服务升级，加固湖坝，稳固水域生态，配套防鼠休憩等便民设施。中国陆地最低点的独特湿地风光广受游客青睐。和田依托生态引洪工程打造翡翠湖景观，黄沙、碧水、湖阳相映成趣，完善的配套服务让这处大漠秘境成为暑期网红打卡地。
6: 有水、有树、有沙漠的结合，各方面的设施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特别的开心。
4: 新疆在体育加生态旅游融合方面也是亮点突出。日前2026环阿尔泰山体育旅游交流大会漂流项目在喀纳斯景区开赛，中外参赛队伍在原始森林环绕的喀纳斯河上竞速，赛事展现了水上运动魅力，也进一步带火了景区暑期生态旅游。
3: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从两山理念提出到全国生态日设立，再到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我国为全球环境治理送上了独特的中国礼物。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草场改良、绿洲保育等生态修复工程。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天山南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必将让生态良好成为新时代新疆最鲜明的底色，最坚实的发展底气。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2: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3: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3: 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3: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词了？
4: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3: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4: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呀、炎症呀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

0: 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
1: 嗯，
0: 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1: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0: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啊。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啊，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
2: 嗯，
0: 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有一些有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啊，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有些人给大夫说，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就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2: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2: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
1: 嗯，
2: 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1: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1: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1: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2: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这些是有益的还有我们的谷物 啊，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啊，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

0: 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1: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1: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酸奶，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1: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 啊，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啊。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啊消毒啊，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啊，久坐、熬夜啊，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啊，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啊，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那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啊？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啊，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啊。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慢性胃炎，
2: 对
0: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1: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1: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1: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 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

0: 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啦、香蕉啦，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啊，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便血，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摇一摇。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沿着我们的肚脐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便溏的人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上
0: 对，
1: 这样
0: 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

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

0: 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啊，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
1: 嗯，
0: 那我最近其实也在练，啊，我们的四肢啊支撑我们的身体，啊，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嗯、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
2: 嗯，
1: 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啊，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啊，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
1: 哦。
0: 啊。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
2: 嗯。
0: 啊，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啊，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啊，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啊，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啊，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啊，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啊，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啊，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啊，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啊，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3: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1: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3: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4: 健康如约而至。
3: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嗯。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8: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0: 四月，一场春雨过后，外出打工的瓦砾回到儿时居住的胡杨林。这是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此刻，一种奇特的蘑菇接收到春雨的催促声，正在蠢蠢欲动。瓦砾计算着采摘的时间，蘑菇的生长遵循着精确的规律，它们刚刚破土而出，不到半个月，它们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瓦砾一家得抓紧时间了。瓦砾采摘的蘑菇是当地特有的物产，叫做巴楚蘑菇。它是森林里难得一见的精灵，褶皱的菌盖如同一头浓密的卷发，这是它独一无二的标志，也是最好的伪装。年仅23岁的瓦砾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识菌人，他一眼就能判断蘑菇的所在。蓬松的胡杨枯叶下是蘑菇的摇篮，它的生长仰赖落叶的腐殖质。依靠多年的经验，每年春天，瓦砾全家可以在胡杨林中采集到将近80公斤的蘑菇，这能带来近万元的收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旱，激发出巴楚蘑菇强悍的忍耐力。它所需的水分只有大多数菌类的1/3，这让它拥有脆嫩浓郁的口感。一碗蘑菇拉面最能衬托它的鲜美。
1: 我叫
0: 雨阳。

羊肉同炒，淋在拉面上，肉质香与蘑菇的浓郁相得益彰。玛丽与家人一同分享这份自然的馈赠，也享受难得的欢聚时光。近年来，巴楚蘑菇声名远扬，它无法人工培育，只有纯天然的沙质土壤才能孕育出这道珍馐美味。当地人发现它的价值，创造新的收益，而慕宁前来的游客也因为巴楚蘑菇初见这片隐匿在原始胡杨林中的神秘村落奇特村。五一小长假，奇特村外堵车了。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对这个与世隔绝数十载的村落充满好奇。曾经蜿蜒曲折的叶尔羌河，无意间将奇特村与喧闹的城镇分隔两岸。村子名为奇特，是因为奇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篱笆。驻守胡杨林的护林员们在这里牧羊生活，竖起篱笆，终于建成村落。数十年来，他们一世独立，鲜少外出，直到2019年桥梁修建，公路修通，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奇特村落，也让这里成为新晋的网红景点。

0: 野田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凭借优美的环境和一道极具特色的蘑菇拉面，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成为村里有名的网红打卡点。21岁的艾克戴姆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在表哥的农家乐里帮忙招待游客。
1: 你刚吃蘑菇拉面怎么样？
2: 好吃，很好吃。
1: 我们这个蘑菇拉面就是5、6月份才会有那个蘑菇嘛，然后就家常菜。以前我们村庄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这两年开放旅游，每年旅游旺季都有很多旅客，门口都经常堵车。我没事之后就回来帮忙。
0: 因巴楚蘑菇产量稀少，食客们趋之若鹜。鲜美的蘑菇拉面一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家乐的招牌菜，成为了招揽游客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家开农家乐，年收入能达到22万左右，日子越来越好了。希望各地游客朋友们来我们家品尝蘑菇拉面，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也开心。
0: 瓦利和艾克戴姆都是护林人的后代，传承的工作没有禁锢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拓展新生活的可能。蘑菇采摘季结束，瓦利要继续外出打工。离开前，他来到叶尔羌河边与故乡告别。过去这条大河让自己的村子远离尘嚣，现在他为家乡带来新生的力量，瓦利也从中汲取了一份开拓创新的勇气。一片晨光春色中，万物复苏，叶尔羌河殷殷切切浸润田野，唤醒生命的活力，也映照出文明斑斓的色

0: 在穆卡热甫江看来，忙碌的田间劳作既是生活的依靠，也是农民画创作的不尽题材。每天陪着他挖渠种地的坎土曼也成了他笔下的主角。如今的穆坎热甫江早已游刃有余地平衡家庭与爱好。十多年间，他又陆续出售了数百幅画，每年他依靠画作可以挣得30000多元。世代不离农耕的刀郎人于劳作中创造艺术，艺术又反哺他们的生活。像穆卡热甫江这样的农民画家还有很多，身处沙漠边缘的小县城麦盖提也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刀郎农民画之乡。阿克塔什镇是新疆规模较大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2018年，13000多名贫困群众满怀憧憬落户新的城镇。
1: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西红柿，红红的。
0: 29岁的克利比努尔对自己的新家很满意，这里是她与丈夫的婚房。刚入住时，他在小院里种下种子，现在已是满园飘香。
1: 我们这套房子是同意建造的，然后我们一来就是各个的设施都有，特别方便。然后我们现在这套房子是3室1厅，还有园子。
0: 过去他居住的山区时常洪流肆虐，冲毁村庄。土地贫瘠，道路难行，生活无以为继。
1: 我们一天煮的就是库克亚乡还有棋盘乡，那里的条件特别不好，交通、教育还有医疗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如果有急事儿，或者说有人病倒了，突然就要去医院，各个方面特别不方便。但是现在条件好多了。
0: 新的家园，水电交通一应俱全，学校、医院、公园、敬老院等配套设施都在1公里生活圈内。阿克塔什镇产业园区内7家企业创造近1000个就业机会，数千座农业基地和5500亩特色林果基地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一切贴心的规划只为让新住民更快适应新生活。搬入阿克塔什镇后，克里比努尔也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现在的他是阿克塔什镇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今天他早早来到学校，要为学生们上一节关于圆梦的

0: 好，那同学们，我们就今天讲一下“千年梦圆在今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梦”就是梦想的意思。
1: 从山区走出来的克里比努尔还记得，过去的学校简陋，老师稀缺。如今，新的城镇建起崭新的学校，学生们在明亮的教室中学习，完备的设施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拓展兴趣。孩子们的梦想在这里起航。
2: 3、2、1，
1: 叶尔羌河畔，全新的阿克塔什镇欣欣向荣，河水的丰盈与力量被小镇的蓬勃发展所映照，而小镇人民的愿望也借由热烈的水流再往远方。

日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儿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比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

0: 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
1: 我怎么的偶然偶然过去吗？啥的，我怎么去的？我是下青头一去了。马上把偶然过啊，你们在那里看到的这50号地区呢？啊，别的人啊，是突然的些不破于马里亚，你突然压力大，把这个人给干的给吹巴拉的。啊，别的人些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去去了。啊，别的人啊。باب صادر استادی خالقات ایشونه کریمشان مخنات 80 هزار کویتر اطراف سود لیکن مقتی چرچک شوز خالقیفان کم له دوختی 23 هزار کویم کداس اطراف کریم سود
0: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牧家乐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2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2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2: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0: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赫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

0: 人才会做方塔，
1: 而是这种上来的说不难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先生。哇，这什么
3: 展
2: 啊？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全是什么？

好不好看？

0: 了。
1: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2: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3: 上上
4: 那种感觉上。
5: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诚信好，
3: 质量好，
4: 性价比好，
5: 购物体验好，
6: 售后服务好，
7: 投诉处理好，
8: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重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
1: 赵明同学，你们班获得了这次篮球比赛的冠军，我作为学生代表给你们颁奖。嗯，这是奖品，这是奖状。

0: 劳动委员，你咋了？刚才还好好的，咋一回来你就打蔫了？
1: 饿。
0: 饿，忍着点吧，离开饭的时间还早着呢。
1: 瑞超，说实话，我对这还有两年高中生涯能不能读得下去，已经完全没信心了。
0: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
2: 我想退学。
0: 你想退学？
2: 你为啥那么兴奋
0: 啊？你不是说要离开这里吗？要扒火车走？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想跟你一起扒火车走。你说说，你咋想的？有计划没？啊？
2: 计划暂时还没有。
0: 没有计划，那你咋想退学啊？
2: 你说，我这读书这些日子，除了润叶姐接济我一点，大部分时间我也就吃个黑肥肉，连份饼菜都吃不起。每次饿得难受的时候，我都想，其实我读半年高中，回农村里去当个小队会计也可以凑合。我为什么要硬撑着呢？可是，一想到回农村去当小队会计，我会觉得不甘心。
0: 你说的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整天闹哄哄的搞各种社会活动，咱学不学习都无所谓，也没啥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啊，高中毕业了，都各自回家。
2: 多读一年书，家里得多花多少钱呢？
1: 我们家已经够困难了，你说我不给家里分担也就算了，我总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
2: 学校里倒真有我值得留念的。
3: 那个有点铁砂欺骗我，没钱就把个哎呀人来住。

0: 我们这里开会呢，快快！
1: 什么事？哎呀，今天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竹子料理的事儿。听少安说，哎呀，咱们生产队一直是本着多干活、少开会的原则的啊，不是开会，就是说说心里话。我也想听一下大家心里到底是咋想的。你看咱队这些个连哈，一提起猪就能把人闹笑死。 人都没得吃，水没得起煮啊！哎，就是了。但是这是国家政策，你说咋办？国家要把这个肥猪肉给工人阶级吃，给解放军吃，给城市的居民吃，还要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了。你说这猪能不养？不能不喂。哎呀，这次都把人愁死了。这不国家现在又下政策了，说是每户啊，给四分的猪饲料地。
2: 队长，您有啥话你就直说啊！
3: 猪的这点破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
4: 知道也要说嘛。到少安说了，那吃完事儿都要说清楚，咱占个理嘛。
0: 哎，
2: 这四分地都干啥？这猪是咱祖宗，我养活不了它，它都吃了我。
0: 慢慢讲说，我跟福高已经商量过了哈。啊，我们有个主意，现在想征求一下大伙儿的意见。你看啊。
2: 这咱队里这个除了种庄稼的地以外，哈，好多那个边边角角、零七八碎这个荒地啊，全在这荒着。这荒着也是荒着嘛。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哈，把这个荒地给划分一下，当成这个猪饲料地分下去，就少占要队里种粮食这个地呀。
5: 少安，那一个人到底能分多少？
0: 你能利用多少就分多少吧。
2: 那就是说，分给我的地。
0: 我想种啥就种啥来，只要是你完成好这个猪饲料的任务，养好猪，其他的事情你爱种啥就种啥。你要种个摇钱树，没有人管你啊！<笑>
2: 哎，少安，我是说，这封地这事，这可是个大事情啊！你一个人怕说了不算，你上头那还有两个大领导了吗？你，
0: 啊，是这哈，我是生产队的队长，只要是你们没有意见。
5: 我就能做这个主。那当然，那福堂叔、鄂二爸和大家子一起分这个猪饲料地。哎，少安，你看啊，你给我们分猪饲料地吧，按理说是个好事。
0: 嗯，
5: 我们应该拥护你。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毛主席说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那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0: 哎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嘛？谁说的？
5: 毛主席。
0: 那手中有粮，行，主不慌是谁说的？
6: 你也说不清，
0: 这不就对了吗？哎呀，就不要瞎操心了，恶心里有数啊！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啊，咱到那边那个地里好好去丈量一下，看看是咋良好啊！咱去看一下。
5: 行行行行行行！
0: 哎，等等等等，还有个事我要说一下哈，回到村里不要和大家议论这个事，哎，不要说。哎，我听说二队巨物他们。 也在这丈量这个猪饲料地，哎，有一个事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是国家的地，给你是让你游牧，让你收成啊，这不要弄乱了。国家的地就是国家的地，自己的地就是自己的地，哎，这个一定要。
7: 来来来，大家排好队，发工具了，快快快，排好队啊！来，给你，来，来，给。

0: 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1: 铁锹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你要嫌不好，回去拿自己家里的来下一个。谁说都这个样子？你见谁好，就给谁好铁锹呗。
2: 我把好铁锹给谁了？
0: 给你婆姨了呀！大家看看是不是给他婆姨了？
3: 你看看，这叫贼不打自招。
2: 哎，小刘。
4: 侯莹，你现在去给郝红梅道歉。哟，
5: 班长，你护着郝红梅，也想让她给你当婆姨呀？郝红梅，铁锹。
4: 宋少平，你能不能去告诉他们，咱们只是同学，我不是你的婆姨。
6: 就是同学。 从此以后，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是他们再也不敢频繁的接触了。他们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也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

0: 苏少平，我在这儿等你，还你书。这个是你借我的创业史，一直没来得及还你，耽误了你还书的时间。
1: 哎，你别。

0: 你还没吃过呢，
1: 我还剩半碗了，这白面饼就当作为补偿，弥补我没有及时还你输的过失。
0: 哎呀，晚了就晚了，这白面饼珍贵，你自己留着吃。
1: 不用，这个我家里有，我已经吃过了，这就留给你吃吧。
0: 谢谢你，红梅。你今天穿了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在阳光下看，像新的一样，衬得你格外好看。
1: 我就这么一件没有补丁的单衣，等到了冬天，我就又得穿回补丁漏补丁的衣服了。这个衣服我可不是穿给你看的。
0: 我知道，我没这意思。你想说啥？
1: 没什么，我就先走了。
0: 一起走？
1: 别一起走，一起走我就真生气了。

0: 人都到齐了啊！哥们来了！看你这，大伙注意哈，俺这个话三令五申，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说了好多回，不要推迟出山的时间。
1: 那咱们秋天的收成和这计时户人家全年的生计，就在这每天的分分秒秒里。那毛主席教导哥们，一万年太久，至争朝夕，往后不敢再迟到啊！
2: 还没点花名册，谁迟到扣下谁的工分。
3: 哎呀，说事呢。毛主席的话可不敢不听，出山的时间更不敢耽误，晚上睡觉，受风着凉，跑肚拉稀了。
4: 咋回事儿嘞？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带病坚持工作，你不表扬表扬就算了，那咋还批评上了？
5: 二妈，我不是批评你，我这个话是和大伙儿说的。
0: 谁知道我二爸嫌拉稀了？
3: 笑笑笑笑！
6: 哎，上课笑的，上课笑的。
3: 我说少哥呀，你这个队长当的可是实在哦。
7: 可你也不能不把我们这些社员当人看吧？你不信，问问大伙儿。大伙儿几乎都说你把他们扣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
8: 山里休息的时候啊，往往想过口烟瘾，结果烟瘾还没过，就被你拉起来干活了。
3: 可，
7: 哎，
9: 这天天出工，天天追得紧，这急得连泡尿都得憋回去嘛。
10: 你知道他们在后面叫你个甚？
3: 孙阎王。
11: 现在不下苦，到了秋天坟梁的时候，你们就骂我是龟孙了。哎，我宁可当这个阎王，也不当龟孙。哎，
12: 有啥好说少安队长的啊？天地良心，你们都有眼看得见吗？少安队长每次出工从不偷懒，专拣的重活干。至于地里的技术，那更是出类拔萃，样样精通。哼，连我这个队里的老行家。
3: 那心里边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就是嘛，这队长的威信，在队里是自然形成的。你们瞎折腾啥？我是
13: 村上的妇女主任，队上的活还多着嘞，我先走了。
14: 你走你的工分咋算嘛？
3: 大队计，
14: 不就是记个工分吗？你想咋记就咋记，咋记也不是自己的地，你想记多少记多少，记多少也吃不饱。
3: 二妈，你想的是这不？你们大伙的心想的都是这，对不对？哼，少安，你说的对着嘞。反正是混工分嘛，苦干精干就是那些。你孙阎王把我们扣得那么紧，是干甚嘞？啊，有这个必要吗？大伙说对不对？
14: 咋都不说话了？平时不是说的美得很吗？行，不说话，那我就算你们默认。哎呀，本来有个事，我想放一放再跟大伙说。现在既然是这个样，那我就。
3: 为什么大家出工的积极性不高？那就是因为挖的不是自己的地，吃的不是自己的粮。那家家穷的顶当下，谁还有心思挖地呀？那你要是自己的地，可能用不着我孙少安催，那你自己去的快着呢，对不对？其实这个竹饲料地，我跟福高已经划好了，就是没有分。 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想把这个竹饲料地给焚了？家家有自己的地。如果想的是这个，不说话，举手吧。

0: 那就是这，咱今天就把这个竹饲料递给他们，同意的举手。进屋。大家也都知道各村坟地的内情，嘿，谁都想多分点地。
1: 所以咱把门关上说，
2: 说，那得派人去放哨，回头别人听了把咱告了，那要拉出去皮都来。是这，那就这样啊，每户留一个人在这抓阄，其余的都出去放哨。啊，
3: 哎，爸，那你就带着大家出去放哨。
1: 爸，把地给大家一分。
0: 你就不怕惹事上身？
4: 惹什么事啊？
5: 你私自带头多分饲养地，扩大自留地。如果上面查下来，这不得罪你了吗？
4: 我问过了，咱们公社几个大队偷偷把这四头干完了，那县里不管，上面不来查，你自己人不说谁知道？
6: 那要是有人说出去，咋弄？
4: 人人都拿了好处，你说吗？
5: 大家都明白，今天的事儿。 要是传出去，那队长要当很大的责任。这样，我写了个保密宣言，大家一会儿啊，每个人都在上面摁一个手印。
7: 好，抓球吧。那现在我们按照点名册上的顺序点名，点到谁谁来抓啊？
8: 田德胜、田小华、玄柱、隋婷。
0: 胡蛋、席子、裁缝、田明觉，爸，哦，哎呀，都说我天外有个搞封建迷信的，这老碗里不是抓阄了，是抓自己的命了。
9: 对，福哥，
0: 都抓完了，那就这。
9: 啊，鼓掌痛快！哎呀，小点声。那小声姑娘的鼓嘛。哎，少安，你看看你自己抓的酒。
10: 大哥，我们看出工了啊，赶紧说。看看，你看你自己，你看饿的干什么？
9: 看看你的酒，少安，看看。看有什么？那看就看一看吧。饿说过啊，抓着哪块是哪块。
10: 嗯，
9: 不敢换啊，
10: 不敢换。
4: 这怎么说？鹅怎么抓的是最好的这块地了？这都知道你没抓着啥，你那口袋里的子弹弹你事先早就放好了，是最坏的一块地，所以啊，我们给你换了。
10: 老不义，这不行！哎，
4: 少安，这大家的心思都是为你了，你要不拿。
11: 谁抓住球，谁就投篮。投进的人如果再抓住到球的话，就不能投篮了，要传给下一位同学。大家都是高中生了，要懂得规则。
12: 好。
13: 好。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传一个，传一个，传一个，传一个，来，少平，给，来传一个，传一个，传一个，给我，给我，哎，少，孙少平，你咋了？这浑身的血都涌到脸上了。
1: 你这眼睛上也跟蒙上雾了似的，还看得清楚吗？哎，少平，我这书挺好，回头我借给你。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如果原来没有和郝红梅的这种关系，或许他只有肠胃的危机。可是现在，他已经在精神上出现了危机。

0: 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他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他分到一块儿，抽空他们俩就有说有笑了。我估计啊，他俩是好上了，说不定是顾养民让他吃上了乙餐。
1: 日成，
0: 啊，
1: 你帮我传个纸条给郝红梅，我有话跟他说。

0: 你的纸条还给你，你还是赶紧把它撕了吧。你是不是和顾阳明好上了？我现在。 就是和顾阳明好上了。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书？还在书里加白面饼？我还以为……你不要以为，我和你接近，那是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学校里还有一个人的情况和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这种感情。 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我自己。但是你和顾阳明一比较，你不觉得你一下子黯淡失色了吗？你没事吧？
1: 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
0: 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的心间，我的心已不再是青春少年。这是叶赛宁的两句诗。资本主义国家的诗是被禁的，不能随便乱说。是被禁。
1: 我之前借给你的红颜，也是被禁的。我答应要借你的《战争与和平》，也是被禁的。我现在觉得我跟你说话都是被禁的。

0: 一车。
1: 李灿，哟，没跟顾晓明一起啊？顾晓明没帮你登记，你只能自己来了。
2: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晓明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晓明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我是拿我自己的钱订的一餐。
1: 你看吗？
3: 我看你。
1: 看什么呀？
3: 郝鸿门是拿自己的钱订的野餐，我相信。全学校就只有我们两个在打饭前洗碗。
4: 你有啥事儿？
3: 这本书郝鸿门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他，就说是你借的。
5: 我姐不是给过你钱和饭票？你除了给玉后叔和奶奶，你不是还剩了一些吗？你咋还吃这个黑馍？
3: 黑馍馍吃习惯了，黄的白的吃不惯。
5: 哎，我说你咋这么 CP 呢？有钱也不吃点好的。以前你考不了第一名，那都是因为你饿的。这次啊，你好闹填饱个肚子，你考个第一名，给郝红梅他们看看。你别再省这点钱和饭票了啊！
3: 现在不缺钱。之前帮老师家掏烟囱，还挣了点钱呢。
5: 那钱呢？
3: 不要

0: 给谁了？你给郝湖没了？为啥？
1: 我问郝湖没最要好的同学打听过了，顾养云根本就没有给他买过一餐。昨天在那儿交饭票的时候，我看他硬是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饭票，给自己订了份午餐。
0: 不是，他这是为啥？
1: 为了让顾养云看得起他。
0: 就因为这？
1: 就为了这，他提前一个星期把自己一学期的饭票都花完了，之后吃什么，是不是会饿死，他都不管了，挺可怜的。
0: 你把钱都给了他，你帮他，为了他能让顾养明看得上他，你自己饿肚子，你这不是 C， 你这是瓜。这郝红梅倒精得很，你给他，他就拿。
2: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给了。
3: 孙少平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他明白从今以后郝湖梅再也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了，这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满含了泪水。
4: 咱们班有个同学把中午打好的饭放回宿舍，等他回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碗里少了一个黄面膜。
5: 丢黄面膜的同学已经带着班长顾养明到宿舍去查看过，在某个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黄面膜的渣子。某个同学说自己考试没考好是因为饿的，也有可能啊，这位同学想把黄面膜给留着，考试的时候吃一下，这样他就能把试给考好了。
6: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偷了黄面膜吗？
5: 我可没这样说啊，你自己认啊。现在是证据确凿，顾养明说他在你的枕头下发现了膜渣子，你认不认都是你偷的黄面膜。
6: 我要去看看膜渣子。
4: 好，
0: 走，走，走，
4: 这是什么渣子？
5: 你看看，磨渣子。
4: 你说你没有偷面膜，那这磨渣子你怎么解释？
6: 我不知道，我没偷。
7: 磨渣子上刻名字了，我枕头底下也有磨渣子，你咋不说是我偷的？等等，是老鼠。
4: 老鼠，
7: 你们看，这不是黄面膜渣子，这是麦麸。
4: 是麦麸。
7: 现在真相大白了，不是少平偷的黄面膜。
4: 你再好好想想。你的黄面膜是怎么丢的吗？
7: 这面膜是你丢的，你就是那个丢面膜的同学。郝红梅，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居然诬陷少平偷你的黄面膜，你还让顾养民调查孙少平。哎，你们说说，有他这样的吗？
8: 有你长这样。
6: 让一下，我去教室看书。

0: 而那罗大爷就破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啊，是我那几个死党破的。他们跟你说的？啊，为啥呀？就因为看关将这样对你啊，就想整治整治。
1: 哎，你把你碗给我吧，我给你筷洗了。
0: 上体育课时候穿的衣服也给我吧，我要给你洗。嗯，
2: 对，行。
0: 哎，少平，咋？郝红梅拿着你的钱在顾晓梅面前撑面子吃你餐，现在还当着你的面，他们俩那儿扫脚，还让侯玉英和顾晓梅调查是不是你偷的黄面膜，这还现在还装看不见你。哎，我觉得真应该整治整治他们。
3: 少平，跟我到前面来，我有熟人。
0: 走，哎，
3: 走吧，插队去。哎，我不插队，我排队去。呀，
0: 两个搪瓷碗，给谁洗啊？
3: 帮同学洗。
0: 帮同学洗，哎，给，这是我和少平的吧，你也帮着洗啊。那我先谢谢郝红梅同学。
4: 张，咋，不愿意洗啊？我是知道了，你是帮你的相好顾晓明洗的吧？
0: 田润生，你无耻！
4: 对呀，我就是无耻，我就是乌鸦，怎么了？
0: 你洗不洗啊？你到底洗不洗嘛？
4: 别闹行不行？
0: 孙少平，你咋？你把粮票和饭钱都给他，就是为了让他能吃上一餐，让顾晓明看他像他？你看他现在是怎么对你的？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呢！
3: 钱和粮票怎么可能是孙少平给我的？你胡说！
4: 孙少平把钱和粮票夹在书里，你心安理得的收下，你现在还装不知道？
3: 钱是顾晓明给我的。
0: 你为了让你的相好看得起你，你自己花钱吃一餐，你恨不得把一学期的饭钱提前一个星期吃完。
3: 少平，能不能不说了？少平为了让你吃饱，为了让顾晓明看得起你，把饭钱和粮票全都给了你。书是顾晓明给我的，里头的钱也是顾晓明给。我明白了，你孙少平是怕郝红梅不要。
0: 你把饭票和钱夹在书里，让顾晓明给他，对不对？
4: 你告诉我们，孙少平，
5: 任润生，我告诉你们俩，有我顾晓明在，谁都不许欺负王红梅。
0: 你们说，是不是应该揍他？
6: 揍他！
4: 揍他！
7: 润生，你要他打我？
0: 孙少平。 为了他，你竟然敢跟他动手！
4: 你走不走？不走，我锤你！
0: 行，我们走。

0: 顾远明给勾进来了，你们走，进去。他啥时候偷吃你的白面膜了？我的白面膜没人偷吃过。你和郝红梅两个人，不是家常的喜欢诬赖和调查别人偷吃你们的白面膜吗？你们是想故意找我麻烦是吧？
1: 哟，这马上就要挨揍了，还趾高气昂
2: 、
1: 啊、对，还趾高气昂。
0: 我明白了，你们是要为孙少平

0: 宋小平，你让田日升把顾养民带到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们要打他？我告诉你，你不要惹事，这样对你不好的。
1: 顾养民，我不知道，我没有跟瑞生在一起。
0: 侯英看着田日升他们把顾养民带走的，还说要打他。
1: 谁打的呀？这呀，打你的人跑了。快快快，弄水给擦一下。
2: 快快，
1: 这都流鼻血了。来来来，快快，来在这儿好好擦。哎，来来来，哎，
3: 如果给他脸上擦点油的话，可能会更风流呀。
1: 这就好了嘛。
2: 煤气，
4: 煤气。
1: 你要想跟学校说，就说，到时候。 我就跟学校说，你诬赖别人偷吃你的白面膜，我们给你评理，你不听，还动手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只好是吧？
5: 你永远摧残不了我的精神，只能摧残我的肉体。我劝你以后别再这样了，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这样对孙少平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知道，你们是看我跟郝红梅的事情，才陷害我、打我的。 想替孙少平出气，但我告诉你，孙少平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6: 顾晓明，
1: 少平，你放心，我是不会告他们的。
6: 往后。 谁要是打顾晓明，就是打我孙少平。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你等我一下。
1: 少平，谢谢你啊，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2: 这么快看完了，是不是？
1: 啊，里面的钱和粮票我收下了，我想这是对你的尊重，以后你一定要给我机会还你。
2: 不用还，这书你要没看完，你就再拿去看。
1: 其实，
3: 少平，这本《战争与和平》也借我看看吧，行吗？
2: 行，当然行。
4: 青春激流打起来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地平伏了。在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孙少平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很深远的影响。
5: 上哪上哪？
6: 要！
7: 今天又是礼拜六，润燕又……
8: 哎，你等一下，不过海明，你们先走吧。
9: 哎，全体的，快快快！
7: 你说，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扫清他。这事情我问过你爸我哥，他说你躲他，这就对了。
8: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7: 你可千万要多留心呐！要是村里有谁把你私自带头夺粉、煮死撂地的事情反映到公社去，全村只有一个人，就是田福堂。
8: 为啥？
7: 为甚？他现在本来就应该拦着，他明知道咱们粉煮死撂地的时候，私自扩大边卷，装不知道，他是给自己留后路了。
8: 这个四哥知道，
7: 可不敢再和润叶有什么事情。润叶他二妈给润叶撮合的结婚对象李向前，不只是个司机，还是县副主任的儿子。润叶和李向前是政治婚姻。
8: 这个四哥也知道，
7: 这个事情事关田福军，让他在县里作难。他俩结婚能让李向前他爸这个副主任保田福军，你要是再扫清润叶，惹恼了田福堂，他能不整治你？他要是整治你，你哭都找不到坟头呢。
8: 二爸，

0: 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个话，是不是田支书让你说的？
1: 对，真是，
0: 就是他让你来提点我的，对不对？
1: 对，干县党。
0: 二爸，你现在就去告诉他田福堂，我孙少安不跟他润叶好，是怕润叶跟着我过苦日子，饿不死怕他田福堂。你现在就找他，我给你讲。
2: 这要吃饭了，咋不看见瑞叶吗？哪一回回来，不都是到少安家去了？瑞叶又到他家去了。哦，说是呀，去给少安他奶送蛋糕去。奶奶，以后滴眼药的时候不要吃蛋糕，要不然又苦又甜的。
3: 好了，对了，我想跟你们说个事情，你们待会儿都不要说话啊。奶奶，你看这个人是谁呀？谁呀？是谁呀？
4: 行了，别跑了，
3: 该睡觉了吧？
4: 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
5: 哎呀！你谁呀？你家这黑魔咱也不点个油灯呢？哎呀，福堂哥，哎呀，快上座！快坐坐圣了，你看你家那个破席到处都是窟窿眼眼。哎呀，你说你个好好的一口窑洞，咋叫你俩口子就住成这个样子？哎，
3: 快坐，快坐，福堂。
5: 哦，玉婷。
3: 哦，这两双旧鞋你留着穿啊！哎呀，谢谢福堂哥，谢谢。
5: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问你。
3: 哦，好。谢谢福堂哥，你什么事情都操着我们的心呢。

0: 那奶奶，你再看，这又是谁？
1: 你说他是谁？我不认识。
0: 那奶奶，你说我是谁？
1: 你是润月吗？
0: 你们看，奶奶连自家的娃都不认识，认识我呢。以后奶奶跟我过，我跟你走。
2: 你对奶奶好，每回回来都给奶奶带蛋糕，奶奶就认你。
0: 我想说的不是这，你们不觉得奶奶的糊涂病好点了？我去医院问过了，奶奶这病能治好。
3: 真能治好？
0: 当然能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好起来。
1: 你们要是再有个娃更好。
4: 我这个心里头现在还是不踏实，日夜成天往上俺家跑，现在已经弄得好像就

0: 出来，不就是要躲着他吗？可为什么还要躲着他？
1: 你放心，
2: 能忍。
3: 就送你慢走，
4: 哎，不送不送了，不要送，
1: 保重身体啊！
4: 慢走。
5: 我的，我的，我的。
1: 快！
3: 哎呀，
1: 干涉的，
3: 干涉的，快快把线给我！
1: 快快快！
3: 走走，
1: 回去睡觉去。
3: 进去睡觉。真死了，好好睡觉啊。
6: 他当喜汉呢，打发叫华子套池的送我两双绣鞋，他天赋他，这次打我的脸呢、啊！
7: 我孙玉婷艰苦朴素惯了，能看上他这两。

0: 让少安跟润叶好。
1: 对呀，你想想，你是大队执委，是田福堂的人，
2: 这田福堂吧，眼看着就要老了，他的直属这位子早晚要换。如果要是让少安跟润叶好上了，那咱们不就是亲家了吗？
1: 他那个直属位置早晚不是你的了，不但是对咱家好，对大哥也好，那少安就不用说了，你说是不是？
0: 是这样，哎，那我就当一回两面派，我就把田福堂这个生米做成熟饭，先斩后奏，满村发喜糖的这个事情，我告诉润叶。
3: 哎，翠娃，拿上。这是润叶的喜糖，润叶就要和咱县革委会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结婚了。喜事已经办好了，这个礼拜就办了。哦，少安呢？哎呀，少安从小就和润叶好，我要把这个喜糖亲手交到他手里。
4: 少爷不在，
3: 啊，
4: 不在。
3: 咋这大晌午的还下地了？
4: 就是下地了。
3: 哦，咱那你都拿上，哦，给少安娃哦，一定要给少安娃哦。
5: 走了啊，
3: 一定跟少安说啊。
4: 干啥去嘛？
6: 我要去自留地去品庙。
0: 润叶，我跟你说啊，你爸现在为了阻止你和少安的事情，为了把你和李向前的事情生米做成熟饭，把你俩的喜糖在村子里头一定发哈。
7: 不可能吧？
0: 现在你在发喜糖着呢。
7: 哎，停一下，停一下。我回去一趟啊。
0: 哦。
8: 他干啥去？
0: 我咋知道？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8: 哎，润叶，你云听叔什么话都没跟你说哈啊，没有张口。

0: 你脚地，入伏以后，这田没下过一次暴晒雨，不浇不能行。这煮死料地的庄稼，都快被晒干了。我这一路走来，太阳火辣辣的，怕是连庄稼人的心，也要晒焦了。
1: 东拉河泄的就像一个麻绳，留不住多少水。 那这只能是把这些边角地都开出来大上坝，得没日没夜的干才能行。
0: 那你又要拼命了？
1: 那咋办？

0: 哎，你说。
1: 这润叶还没有答应哈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里边的散喜堂，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大了吗？就说，哎，你说我咋就听了随意听的话呢？哎呀，弄哈个这事，这后悔都来不及了。
2: 那这喜堂还罚不罚呀？
1: 那这罚都罚出去了。我天福堂。 办事不能不成，要不是这，他孙尚俺咋能打退堂鼓呢？你先罚着，我现在就去一趟县城，我去找润叶他二妈，叫把润叶和李向前的婚事定下来。
3: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
4: 和李向前结婚，你都知道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骗人？
5: 啊！我爸到处发这个喜糖。 这次被我给气糊涂了。我现在才告诉你，就是想知道，你知道我们要结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看到了。你知道我要结婚是假的，就算躲起来，脸上也是藏不住的美气。那你为什么刚才不告诉我呢？我爸，还有二妈。
3: 李向前他爸，现在为了结婚这个事情，把我催得不行，我都没处躲藏，就是不让我来见你。
6: 哎呀，其实我也知道，你爸为什么这么急逼着你结婚。你又知道了？你爸让俺二爸跟我说了，你们这次政治婚姻。
5: 那他是不是说，我和李向前结婚，李向前他爸李登云就能站在我二爸这边，我二爸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就能少一些阻碍。
6: 我要是跟你好了，那真是害了你啊，也害了全县的百姓，还有福军叔叔。可你要是让我跟李向前结婚。
5: 那你就是害了我，结婚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才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拿个主意呢。
3: 润叶。

0: 日炎，我不想让你伤心。
1: 你记住了，你要是让我嫁给我不爱的人，就是毁了我的一辈子。你要说话算话。点着。

0: 擦一擦吧，凉快得很。
1: 让我帮你擦。
0: 瑞姐，我去给你折一个那个六十条，给你做个帽子戴遮阳。你别去嘛，
1: 这大阴天的，哪有太阳啊？少安哥，你就坐一下吧。
0: 瑞姐，你说，你看这锈油的鞋上，让这泥巴都给糟蹋了。我给你把这个鞋擦一下。
1: 哎，不擦嘛。
0: 你先把这鞋上的泥巴留着。留着，现在你跟李向前这个混死，咱可知道定下了，我就反悔了。你给俺寄的信我也看了。 我想跟你回信，但是我又想躲着你。真的，瑞爷，我不是突然想跟你耗的，咱俩这个事在我心里一直搁着，搁了很久。你把俺个赴汤书把这个喜糖一撒，反而让我看清楚了自己。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我不能没有你。
1: 是这个喜糖比这个下的决心。瑞姐，你我不哭。少安哥，李向前，他有他爸、他妈，还有我二妈、我爸支持。我觉得你也得找个人支持一下。
2: 我跟我二爸说过了，他支持我们的恋爱，你跟他说，让他跟我爸说一下，行不？
0: 你是说福军说？瑞爷，你不回县城的学校，你就回家吃饭吗？
1: 知道了。
0: 瑞爷，我现在就去找你二爸福军说。
2: 跟他说我把这个事，你回去等着我消息啊！那是我想听的消息不？
3: 听呢。
2: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那我先走了。你快去吧。等着我的消息啊！
3: 知道了。
2: 喂，润叶。哎呀，这是我今天在罐子村新割下的羊肉包的饺子。
3: 赶快吃上去啊！我就是想去村头转转，看到前头公路上少安在担水，就跟他拉了几句话。哎呀，这再不下雨，今年可又是个年景啊！
2: 爸，这我还没说跟李向前结婚呢，俺满村子给我发喜糖呢。
3: 哎，你赶快吃，吃完了以后回县上到学校去，哦。 来，爸，你还没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娃娃，你看这行刑的皮鞋，你怎么踩到外头穿？你瞧瞧你这。哎呀，你那么好好跟我说句话，这鞋放下。好，我好好跟你说啊。那我就好好的问你啊，我跟你妈把你和向前的喜糖都发出去了，那你咋大白天你还和少安？ 在那荷塘里头坐着，
1: 你又不是某年秦国。哎呀，你心里清楚就不要问我了。
3: 哎呀，我的女子，你看起来是腼腼腆腆的啊，你这个心还大的。

0: 我跟你说，我就是害怕伤你的脸，我才一天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你是没伤我的脸，可你伤的是我的心。哎呦，你就知道伤你自己的心了？啊，你就没有想到伤了你二爸二妈的心，你伤了我的心，伤了全县人民的心吗？爸。
1: 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伤二爸二妈的心，也不伤你的心，也不伤全县人民的心啊？哎，你想想吧，我就是想跟少安在一起，别人事儿管不着那么多心。嗯，哎，
0: 你一提少安，我就一肚子火，活活把人要气死了，这是。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爸，我就告诉你。
2: 我就是不嫁给李向前，你去撒，你把那个糖都给我收回来去，你快去。
3: 那个喜糖罚出去了，就不能收回来。
1: 为啥不能收回来？你们去受我自个儿受。你，
2: 哎，父亲的强烈反对似乎更加激起了润叶要和少安在一起的决心。润叶明白。
4: 只有少安对他爱情呼唤的回应，才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哎，阎锡县革委会是吧？哎，同志你好，你好，帮我找一下田福军副主任。啊，我是咱们公社双水村大队一队的队长孙少安。啊，几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5: 那几个小时以后，我再打过去嘛。啊，你一定跟他说要说清楚啊！
6: 这田福堂和他女子也够细的啊，一个法系堂，一个首席堂，这婚结还是不结呀？哎呦，
7: 当成笑话了，结不结都晦气，你才晦气呢！哎哎哎，
5: 润叶，润叶，你这是闹事呢？你赶快跟我回家去啊！
6: 妈，
5: 你不谈个，润叶。
8: 润叶，哎呀，润叶，你这是干啥呢嘛你？
6: 哎呀，
9: 你回去咋？叔婶，我是润叶，俺俩是俺爸发的喜糖。哎呀，
8: 润叶呀，妈求求你了，
9: 叔婶，
8: 哎呀，润叶，
6: 哎，走走走走。
9: 少安，你在这干啥呢？
10: 我用咱大队的电话给吓唬他，你忙去不管了。你想甚呢？前两天我碰到福高了，福高说。
11: 他姨夫开除的时候，他们那儿分饲料地多分了几分，就有人告到公社去了。你说这些人呀，也真没良心啊！那明知道是给社员多分点口粮的好事，还要跑到公社去告状。
10: 我不能让这个丑事再发展下去了。孙少安他不光是骚情我家女子的事情。 他这是破坏润叶和葛会副主任家的婚姻，还有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家的夫君还能不能在县上继续当领导。哎呀，不行，我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他孙少安。来来来来，
12: 我现在就到公社去，我要用主饲料地这个事情整治孙少安。
13: 哎哎，
10: 哎呀，国家规定。 每个人四分猪饲料地，哦，可是孙少安带着他们小队，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把那些边边角角的地给私分了，这是什么性质？啊，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呀！哎呀，我作为直属来找领导，就是看看这个事情咋处理的。
14: 你是说，孙少安趁你外出不在的时候？ 把猪饲料地划分了
10: 哦。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啊，听我们村田福高说，他姨夫那里

0: 是在封朱石料地的时候多封土地了，我就害怕我们村也走这个歪门邪道。我一问，果不其然，
1: 都没志气，
2: 挨点饿就受不了了，啊，都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争取点利益，
0: 窝囊得很。我和玉婷也沾上了这个黑光了。我们那个土地也是孙少安用眼睛丈量，眼睛丈量下那地只能多不会少呀。
2: 成天叫着批判资本主义，在实惠面前都从不让步。啊，福堂，我没说你啊，这事儿你也是受害者。划分朱饲料地时，你也不在家嘛。
0: 哦，
2: 哎，你手里啊仍然有批判权。
0: 哎呀，可是这个事情，村里的人都支持孙少安呢。要是让我去纠正，再让他们知道，我到公社这儿来反映情况，告下孙少安了，以后这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2: 听话听言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反映过情况。
0: 哦，
2: 我会派人到你们村儿去丈量朱饲料地啊，确认多分四分。
0: 哦，徐主任，不是光查我们村吗？其他村是不是也要查？
2: 要查，要查，要不然就把你田福堂到我这儿反映情况的事儿给凸显出来。
3: 夫君说，润叶和向前没有爱情，是政治婚姻。咋是政治婚姻，你更清楚。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你是支持润叶和向前，还是支持润叶和我？
4: 少凡，你在你们村大队部吧，我现在很忙，一会儿给你打过来。
3: 哎哎。

0: 给我解一下少师村大队啊！我是田福军。福军说：“少官，哎，我很忙。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现在的形势很不好，四面楚歌。我的事情是咱全县老百姓的大事情。如果我不能保住我自己，
1: 恐怕很难保住全县老百姓稳报的正确路线问题。我不能让全县的老百姓一辈子吃黑馍呀！我明白了，你现在急需李下前爸爸的支持，你的形势很不好，很急。
0: 少官，我很忙，我还马上要去开会，以后再说吧。

0: 小婉，出事了！咋了？公社已经派人丈量咱的猪饲料地了。
1: 为啥突然丈量咱们村了？
0: 不光咱们村吧，好几个村嘞。你那个同学刘根民让我告诉你，就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他已经给咱村里、咱社里打了好几个电话嘞。我觉得，是不是咱们队里谁告了状？
2: 大家仔细点啊！那边边角角的，
3: 小米儿，
2: 一寸一尺的都别放过啊！你这是多少？
3: 小米儿，

0: 这谁告的状子？这是！哎，大家仔细点啊！一寸一寸的都别给我放过啊！
1: 少安，有个四哥要跟你说一下。前几天我去队里，我碰到福堂支书了，我跟他说了，我们队扩大主司令要递这个事。你说是不是福堂支书去拱社把我们给告了呀？
2: 福堂说，
1: 啊，就是嘛。
2: 他为了整治鹅，把全队社员的饭碗给砸了。
1: 他是支书，他让哲子为了这个一定把脸给他红哈了。
3: 我现在正打，哎，傻丫头，你就不要去了，这个事情就定了。
4: 福堂叔，
5: 大家，
4: 我就是想过来听一下，公社准备咋处理这个事。
6: 古社徐志国副主任说要收回你们私自扩大的地呢，还要召开古社的群众大会批判你们几个私自封地的队长呢。
4: 公社的白主任也同意你这么做？
6: 哎呀，少安，县上的冯主任亲自打电话，他白明传也只能照办。公社还决定这个批判会要连开三天，还要通过那个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呢。少安，你就等着上台挨批吧。哦，
4: 分竹子料地这个事，福堂说你不是不知道，这是你默认的。
6: 我不知道，你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吗？哎呀，少安，你当初要是找我商量，哎，就算了算了，你就等着拧着头皮挨戳吧。哦，
4: 我是不想让你为难，配合你睁一眼闭一眼，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你说甚么。
7: 哟，少安来了。来，刚好把你的鞋脱了，我给你比个鞋样子。原先不是说好了吗？连带润色润叶的鞋，把你和少平、蓝翔娃的网鞋意大利做上。
4: 少平和蓝翔的鞋，我给做。哎呀，
7: 你一个后生，咋能做这女娃娃做的活嘛？咋能沾鞋底儿纳鞋帮嘛？
4: 这就是国家不让。要我想想开个鞋铺了。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愁鞋穿。
6: 哎呀，有志气呀！哎，你到里屋去，我跟少安有话说的。
4: 下棋这是不按棋路走，很难防。
6: 咋的？
4: 你给我来了一个马走天，象走人，我没有想到。
6: 你这是说甚么？
4: 你就是为了整治我孙少安，把社员们的活路往死里端。
6: 你胡求说甚了？这是，
4: 我不管这个事是谁告的，我除了事就要有人负责。这个焚竹饲料地的事是我做的不对。那你向组织反映问题，你也没有错，后果我承担。
6: 那你还胡说什
4: 么？我就是不明白啊。你说你把焚竹饲料地这个事告到公社去，不让社员的碗里夺一口粮，但你是直属啊，你不为社员吃饭的问题着想，不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算个什么支书啊？
6: 你咋呀你？你进去！啊，你分竹饲料地，你把国家的地私分给一队的社员，你这是反动，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理了？

恶没有理，恶没有理，这个事情就没有理，恶先不说了。好，那个不说这个事了，我跟你说下一件事。

0: 你能给我家润叶一个县上的人民教子，你能弄出什么事情呢？我给你讲上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生产队的后生，娶了一个婆姨。有一天晚上，婆姨说：“哎呀，这个窑里头憋闷得很，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后生就说：“你就去走一走嘛。”
1: 婆姨就哭喊，后生说：“你苦声了。”婆姨说：“没有鞋穿了，就那一双鞋破得穿不出去。”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决定，我润叶将来嫁人，就不能嫁一个没有鞋穿的。
2: 这黄河水总有清的一天，人不能穷一辈子。
3: 哼。
2: <笑>这个世界上有甘心穷一辈子的人，
3: 那你觉得我孙少安是那甘心穷一辈子的人？哼，
0: 反正我润叶嫁人，不能嫁个没有鞋穿的。
2: 那你要说的是这，那我今天把这个话也说哈。我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0: 放屁！ 你也不到独狼河，你照照你自己的影子，你看你哪一点你配得上我家润叶的？哦，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事情就算是落魄了，你也不吃亏，啊、哦，你还抬高了你自己的身价，可是你就等于在我田福堂家的祖坟的供桌上尿了一泡尿，你这是活活要把人欺负死了你呀！
3: 你娃也不要能，我田福堂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你就废物吧。我还是这个话，人不能穷一辈子。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张飞，
0: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看你约了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的，谢谢。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9: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
2: 不走了哈。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
0: 快，爸，慢点啊。
10: 喂，哎呀，龙叔，你搞得了啊？
11: 妈妈，
7: 你爸来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3: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3: 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3: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词了？
4: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他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3: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

0: 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1: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呀、炎症呀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还有很多其他的。
2: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1: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哎，有些人给大夫说，哎，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哎呀，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0: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1: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0: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1: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2: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1: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2: 受到了刺激。
1: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2: 火锅。

0: 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1: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1: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2: 对，
1: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啊，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啊，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啊，这些是有益的啊。还有我们的谷物啊，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啊，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啊，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啊，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啊。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啊，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0: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1: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0: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1: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0: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1: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1: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

0: 管。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
2: 酸奶，
1: 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1: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慢性胃炎，
2: 对
0: 然后十二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1: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

0: 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1: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1: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啦、香蕉啦，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2: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便血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的一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2: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2: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1: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
3: 摇
2: 一摇。

0: 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1: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啊，沿着我们的肚脐啊，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啊，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啊，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啊、便溏的人，啊，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2: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1: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2: 是。
1: 哎，对，
2: 这样，
1: 哎，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2: 画圈，
1: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啊，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啊，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啊，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啊，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那我最近其实也在练，啊，我们的四肢啊支撑我们的身体，啊，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2: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1: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啊，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2: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1: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2: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1: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高纤维的蔬果，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 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

0: 部啊，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1: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2: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它是壁画，清雅简约。1300多年前，盛唐时期，他来到世间，带着儒家生而为人的大道理。这件名为漆器的器物，在25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绝迹，又不断因其代表的人生态度而被建造重现。水满就会倾倒，无水就会偏斜，只有适中的水才不偏不倚。满招损，谦受益，由此而来。中庸之道，万事有度的观念，亦在朝野间生生不息。

生处却与人交往，择其德而亲其才，忽满要人处事清廉，克制私欲膨胀，否则只会落得人亡财散的下场。素思戒勉世间万事都起于细微之处，要人做事从小事细节入手，勿因善小功微而不屑于去做，最终才能积小成大。这些道理如甘霖洒落世间，芸芸众生中随处可见正反之力，相继相生。

早在丝绸之路前，一条玉石之路就已从昆仑山下绵延至中原。西域的美玉配在皇族贵胄的衣冠，更滋养着天地间君子的文化意象，如玉般温润高洁，成为人们在品德上的理想境界，以此见人，也以此自勉。这位身着橘黄色衣服的男子口馋不调，坐于方席之上，背上刻有惊人二字。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直至今日，言多必失依然是无数人听过的道理。和一千年前一样，慎言笃行依旧在中国人的日常中散发着勃勃生机。胸前写有识人二字的蓝衣男子端坐席上，正在张口辩论，蕴含了儒家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思想。人生不能光三缄其口，慎言不是沉默，而是仔细思考后的积极行动。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强调济世为民而有所作为，小小的识人背后是无数在其位谋其政执其业见其本的身影，遍布华夏，生发于四方。这是最神秘的一个人，没有词语说明他代表的意义。橘衣男子正襟危坐，闭目沉思，他在思考什么？有人称他为牧人，有人称他为老者。也许他思索着自己的一生，看着壁画中的其余部分，问自己，我这一生可过得无愧，可去得心安。这一生有多长？我们生而为人，天地间的规矩便多了许多。2500多年前，孔子孜孜不倦，在世间写下一个大大的儒字。自此，儒家学说不断演化，细细延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脉象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幅六平式鉴界图发现于吐鲁番阿斯塔纳第216号墓后室。唐代吐鲁番已是西周，郡县制的实施与中原并无二致。数百年时间里，儒家的人生哲学从大海之滨迢迢西界，润泽着天山脚下的人心。时间如水，光阴长河里，世事转换不定，众生来来往往，但总有一些东西与光阴同行。在那个盛唐时代中，西周某个殷实人家悲伤的一天里，道理在世上流传，壁画随主人长眠。千年之后，壁画犹存，而道理还在。

公元前60年，西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随着汉朝再次设立西域都护府，这片广袤疆域从此纳入中国版图，直至今日。官印是历史沿革下各种官方权力的象征。这枚碳精制方印，印文为篆文，阴刻，外形精致考究。司为主持、负责之意。和，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字眼之一，一直是农业的代名词。府是官方机构，这枚印章与田地相关，是官方主持管理农业的直观信物。古时的西域绿洲，农业尚未有太多发展，戍边绝不仅仅是驰骋疆场的壮烈，填饱将士们的肚子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前，汉朝政府就开始实行屯田，此后历代王朝均沿袭此制，广泛的屯田在西域大地日渐普遍。悠悠岁月中，边关烈日下，部队军士们有井时则为战士，平时则屯垦务农。这些来自中原的士兵，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引入西域。屯垦不仅保障了军需，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随着制度的完善，各地对农业管理的需求逐步上升，名称各异的农官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于西域大地，2000余年来从未断绝。屯田作为中央政府建设经营西域的核心方法之一，始终受到重视。有效的屯田不仅保证了戍边将士的补给，更为当地居民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食物。这枚司和府印出土于尼雅遗址，在2000年前，它有一个如今人们更觉神秘的名字——精绝。尼雅，这座塔里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显示着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绿洲城郭。这枚司和府印的官方色彩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平凡士兵和普通百姓的边关岁月。小小的印章里，印现着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智慧，这智慧绵延至今，塑造着中国西部这片辽阔土地上居民的生活。

在浩瀚的大漠周边，在连绵的风穗脚下，他们一锄一锄地耕耘，汗滴禾下土，为中国耕耘出一个日渐富足的西部边疆。新疆的开发建设从未停止，良田规模不断扩大，遍布天山南北。惊蕨已消失不见，但更多的绿洲欣欣向荣，屯田的汗水代代累积，积攒出无数殷实的小日子。往日如此，明日也将是如此。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不尽天山，不知新疆如此人强马壮，不走南疆，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不到喀什，不知新疆如此源远流长。天山以南，这是叶尔羌河孕育的丰饶绿洲，河流曲折千里，灌溉着万亩良田，映照着苍鹰盘旋，应和过晨钟暮鼓，在无数个日升日落里过了千万年。
1: 来来来，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一个艾提噶尔清真寺。这嘎字认识吧？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但是不代表我们这个清真寺小。各位，意思就是节日欢庆的一个场所。
0: 在喀什古城的艾提噶尔广场西侧，有一座现存新疆规模最大的清真寺，是游客络绎不绝的著名景点。
1: 园林式清真寺，有树木有花草的清真寺比较少见，但这是一个特例。
0: 阿布利米提是清真寺的讲解员。
1: 这看品种的，看脖子，脖子是最好的，你们可以摸一下，可以摸一感受一下，但前提不能薅啊，各位可不能薅羊毛。艾提噶尔清真寺呢，它始建于明代1442年，我们这个喀什古城的历史还是比较2100多年了。但因为这个宗教它是后来才进来的宗教，所以这个清真才有580多年。
0: 作为喀什人，阿布利米提可以说是在艾提噶尔广场上玩闹着长大。出于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他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1: 这个叫知不知道叫啥？叫藻井。这个藻井呢，只能用在佛教里面，别的宗教基本上不用。那为什么这个清真寺里面呢？为什么有这样佛教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就刚说的，就以前就信过。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万字符，能不能看到？下面一朵花呢，是一个莲花的一个符案。莲花和万字呢，都是代表佛教的。外殿部分是以藏传佛教文化来建的。
0: 能让更多人了解新疆，喜欢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朴素的愿景就是阿布利米提的工作动力。
1: 主要是热爱这份工作，游客只要开心，讲完以后给我鼓掌，啊，说小伙子你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一天的最大收获。
0: 2024年央视春晚，一段8分钟的五月新疆惊艳了全国观众。民族服饰让人眼花缭乱，民族乐器让人耳目一新，而领舞者迪丽热巴再次让大家领略了新疆歌舞之美。

夜幕降临，喀什高台民居，一场木卡姆舞剧正在上演。木卡姆是新疆地区传统的三段式套曲，十二木卡姆则是代表维吾尔族十二支大套曲的意思。舞剧讲述了十二木卡姆艺术从最初被传唱、整理，最后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出生在叶尔羌河畔的阿曼尼沙罕，自小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木卡姆情有独钟。因才华出众，阿曼尼沙罕受到叶尔羌汗国国王的倾慕，14岁就成了王妃。在国王的支持和宫廷乐师的协助下，他将散落民间形态各异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经过近20年的努力，

0: 12木干部和我们古代东方中华民族的吉时有关。他说12木干部就是12个月，12木干部正好有360个曲目，它就是一年。
1: 这些民间艺人呀，相继去世呀，就是完全能唱下来这个12木干部的这些传承人是非常少了。其中一位就是著名音乐大师托尔迪阿訇和他的儿子，基本上把这个木卡姆全套啊，可以把它唱下。
2: 在新疆艺术学院的万桐书木卡姆文献馆内，陈列着20世纪50年代的乐谱手稿原稿和钢丝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里，藏着音乐家万桐书抢救12木卡姆的故事。1951年3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万桐书接到调令，让他到新疆抢救一套叫做12木卡姆的音乐。万桐书没有想到，缘分一结就是70多年。
1: 万桐书先生他们到了新疆以后，没有这种录音器材，专门到上海去就购买了一台。于1951年，把这个托尔迪阿訇又请到乌鲁木齐，开始了这个艰难的一个录音工作，比较完整的把托尔迪阿訇所唱的这个12木卡姆全部抢录下来。那么1956年，托尔迪阿訇就去世了，所以这个前后的这些衔接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这个及时的抢救的这个珍贵的这个瑰宝吧。
2: 2个多月的时间，24盘钢丝录音带，万桐书又经过5年的整理记谱，让这部优秀的民族古典音乐得以留存传世。此后，万桐书全家定居新疆，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木卡姆艺术。2005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新时代原本只能依靠口口相传的木卡姆有了新的传承方式。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开设木卡姆专业的院校，新疆艺术学院累计培养了200余名唱、奏、舞兼能的木卡姆艺术人才。12木卡姆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永葆了活力与创新。在这片热土上，低吟清唱的叶尔羌河欣赏过最美的歌舞，在歌声里，也在每一次抬手踏足的舞姿中。初夏时节，帕米尔高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由沉浸于眼前的温柔烂漫，而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人则更喜欢仰望天空，仰望翱翔的雄鹰。马热亚是文工团的专业舞蹈演员，也是为数不多学习鹰舞的女孩子。鹰舞是塔吉克族独有的民间舞蹈，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庭院室内，只要兴之所至，他们就模仿鹰的动作翩翩起舞。虽然传统塔吉克族鹰舞的主角是男子，但马热亚对鹰舞的热爱是自小就有的向往。
3: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去婚礼，看着男孩子跳。

0: 小鹦鹉，我也会很羡慕，我也会偷偷的跟着学。我也就跟我爸说：“你教我跳鹦鹉吧。”我爸也不愿意吧，看着我每天就是跳，他也决定教我鹦鹉。
1: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正式教小玛利亚跳了鹦鹉。拧腰躬身，双臂后举，恍若雄鹰凌空翱翔，一步回首，如同机警的山鹰巡游在山间谷地。
0: 小时候看着别人跳鹦鹉嘛，在婚礼跳的和专业性的它肯定不一样，但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性的鹦鹉之后，有一次跳着跳就觉得。算了，不学了吧，太难了。但是我爸就跟我说，跳吧，都坚持这么久了，你就继续跳吧。我也就没有放弃，走到了今天。
1: 沙依热古丽是文工团的导演和舞蹈老师。如果说父亲是马热亚的启蒙者，沙依热古丽便是他鹦鹉学习的领路人。
0: 我走。
1: 同为女性舞者，沙依热古丽是马热亚近在眼前的榜样。
0: 我的梦想是能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飞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塔吉克族，了解我们塔吉克族的文化。
1: 在马热亚心里，古老而优美的鹦鹉值得飞得更远，让更多的目光为它停留。六月，西河修的山谷里晴空万里，野花绽放。这里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仅一山之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库勒纳古村是柯尔克孜族居住之地，村民们承担着辖区内车辆检查、巡逻等护边任务。
2: 我说
3: 一二三四五六。
1: 女子护边队成员热依汉孤立最近看起来喜气洋洋，因为完成了这一轮任务，她就要回家结婚了。
4: 저는기나는민치가나이긴데줄도시마션도시대들들긴슈제리안다한테타니시팔한데스이거마션도매식끌립마션도주리시리안다타니시팔
1: 古老的柯尔克孜族婚礼有复杂的认亲订婚仪式，婚礼要办三天，现在虽简化了不少繁文缛节，但婚礼依旧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仪式之一。迎亲当天，新郎的亲友团会先来交换彩礼，并在女方家门口抛洒糖果，聚聚人气。

欢声笑语中，新娘在细细梳妆。等新娘都准备好了，新郎才在亲友团的簇拥下向女方家出发。无论心情多么迫切，这一路都不能走得太快，要多唱上几次口号，以表达对新娘的尊重。如此，到了新娘家门口，也还是不能进门。新娘家的姐妹会拉着新郎团腰间的绸布反复拉扯，要想见到新娘，不费一番力气冲门是不成的。两位新人向长辈鞠躬后交换戒指，新郎的母亲也要给新娘佩戴一枚戒指表达祝福。小夫妻被绸带牢牢系在一起，寓意幸福美满，永不分开。欢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在红帘子后休息一会儿，这也是礼俗中特别留给新人的私语时间。婚礼结束后，新郎抱着新娘出门，两人上马后，身后祝福绵绵，爱意簇拥，一对璧人将从此开始他们共同的人生旅程。积雪消失，大地充满馨香，脱去冬衣，世界又穿上新装。草原、山丘和谷地蜿蜒伸展，万花含苞欲放。诗人郁素甫在《福乐智慧》中定格了1000多年前春回新疆的灿烂锦绣。这幅美的画卷在各族人民一代代的接力守护中绵延铺展，久久芬芳。巍巍昆仑，矮矮千里，叶尔羌河的源头就这样在时间的无垠里守望，护持着生命与文明在他的怀抱里生根发芽灿烂

0: 个方法，
1: 而是这种看人不入眼。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哇，这什么山啊？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来，吃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3: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西郊去，入刀山。
2: 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9: 我是你的
1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穿越喀拉昆仑山脉，横跨广袤平原，叶尔羌河在南疆大地上绵延1281公里，缔造沙漠边缘的绿洲奇迹。千万年来，它贮存了人类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记忆。四季更迭，叶尔羌河畔的人们始终忙碌，以不同的方式创造财富。

四月，一场春雨过后，外出打工的瓦砾回到儿时居住的胡杨里。这是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此刻，一种奇特的蘑菇接收到春雨的催促声，正在蠢蠢欲动。瓦砾计算着采摘的时间，蘑菇的生长遵循着精确的规律，它们刚刚破土而出，不到半个月，它们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瓦砾一家得抓紧时间了。瓦砾采摘的蘑菇是当地特有的物产，叫做巴楚蘑菇。它是森林里难得一见的精灵，褶皱的菌盖如同一头浓密的卷发，这是它独一无二的标志，也是最好的伪装。年仅23岁的瓦砾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识菌人，他一眼就能判断蘑菇的所在。蓬松的胡杨枯叶下是蘑菇的摇篮，它的生长仰赖落叶的腐殖质。依靠多年的经验，每年春天，瓦砾全家可以在胡杨林中采集到将近80公斤的蘑菇，这能带来近万元的收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旱，激发出巴楚蘑菇强悍的忍耐力，它所需的水分只有大多数菌类的1/3，这让它拥有脆嫩浓郁的口感。一碗蘑菇拉面最能衬托它的鲜美。与羊肉同炒，淋在拉面上，肉质香与蘑菇的浓郁相得益彰。瓦砾与家人一同分享这份自然的馈赠，也享受难得的欢聚时光。近年来，巴楚蘑菇声名远扬，它无法人工培育，只有纯天然的沙质土壤才能孕育出这道珍馐美味。当地人发现它的价值，创造新的收益，而慕名前来的游客也因为巴楚蘑菇初见这片隐匿在原始胡杨林中的神秘村落奇特村。

五一小长假，吉特村外堵车了。远道而来的旅行者对这个与世隔绝数十载的村落充满好奇。曾经蜿蜒曲折的叶尔羌河无意间将吉特村与喧闹的城镇分隔两岸。村子名为吉特，是因为吉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篱笆。驻守胡杨林的护林员们在这里牧羊生活，竖起篱笆，终于建成村落。数十年来，他们一世独立，鲜少外出。直到2019年，桥梁修建，公路修通，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个奇特村落，也让这里成为新晋的网红景点。

0: 毕野田是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凭借优美的环境和一道极具特色的蘑菇拉面，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成为村里有名的网红打卡点。21岁的艾克戴姆经常利用假期时间，在表哥的农家乐里帮忙招待游客。
1: 你刚吃蘑菇拉面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1: 我们这个蘑菇拉面就是5、6月份才会有那个蘑菇嘛，然后就家常菜。以前我们村庄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这两年开放旅游，每年旅游旺季都有很多旅客，门口都经常堵车。我没事之后就回来帮忙。
0: 因巴楚蘑菇产量稀少，食客们趋之若鹜。鲜美的蘑菇拉面一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家乐的招牌菜，成为了招揽游客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家开农家乐，年收入能达到22万左右，日子越来越好了。希望各地游客朋友们来我们家品尝蘑菇拉面，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我们也开心。
0: 瓦利和艾克戴姆都是护林人的后代，传承的工作没有禁锢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拓展新生活的可能。蘑菇采摘季结束，瓦利要继续外出打工。离开前，他来到叶尔羌河边与故乡告别。过去这条大河让自己的村子远离尘嚣，现在他为家乡带来新生的力量，瓦利也从中汲取了一份开拓创新的勇气。一片晨光春色中，万物复苏，叶尔羌河殷殷切切浸润田野，唤醒生命的活力，也映照出文明斑斓的色彩。

水电交通一应俱全，学校、医院、公园、敬老院等配套设施都在一公里生活圈内。阿克塔什镇产业园区内七家企业创造近千个就业机会，数千座农业基地和5500亩特色林果基地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一切贴心的规划只为让新住民更快适应新生活。搬入阿克塔什镇后，克里比努尔也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现在的他是阿克塔什镇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今天他早早来到学校，要为学生们上一节关于圆梦的

0: 好，那同学们，我们就今天讲一下“千年梦圆在今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梦”就是梦想的意思。
1: 从山区走出来的克里比努尔还记得过去的学校简陋，老师稀缺。如今新的城镇建起崭新的学校，学生们在明亮的教室中学习，完备的设施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拓展兴趣，孩子们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叶尔羌河畔，全新的阿克塔什镇欣欣向荣，河水的丰盈与力量被小镇的蓬勃发展所映照，而小镇人民的愿望也借由热烈的水流再往远方。

至日炎炎已是六月，夏季粉墨登场，丰盈的叶儿羌河催动着青草迅速覆盖了山野。塔吉克族人忙碌起来，他们要迁徙去夏季牧场，那里水草肥美，风清日暖，牛羊们早已嗅到了高山草甸诱人的味道。

0: 李江家的夏季牧场在这片山谷中。在这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他有许多事要做：给牦牛和羊剪毛，制作各种奶制品，制作毡毯等等。好在县城读书的儿子热和曼暑假回到了牧场。儿子今年14岁，已经能帮着父亲分担家务，照顾羔羊。高原的雏鹰羽翼渐丰，这让比江对他有了新的期待。帕米尔高原的夏日凉爽明媚，平均气温不及20度，皑皑雪峰，淙淙流水相映成趣，让这方人间净土成为城市人心驰神往的避暑圣地。比江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结合自家的牧场开办了牧家乐。
1: 我们的欧洲阿拉姆瓜切克马萨达在巴西的马祖赛琴都有出了。马上把阿拉姆瓜一马达达人看到的平均50号的时间。第二达人是德乌拉。

0: Yev Yumarev mitviren yarlik choy atok ver kegan de güft paradon. Der bagir hej gerf çek vaqt ha de vaqt hali şükür yat. Der daren a ba sat aru sat is hal got. Isune krimashan a mkh nasa 80 azur kuytar atrof sa lekin mulqati cher çek şus hal gefan a kam de vaqt vistis yazur kuym kudas atrof kirim sevd.
1: 不仅如此，比江正在升级穆加勒的互动项目，在旅游旺季组织塔吉克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牦牛雕羊，让远方的客人感受塔吉克族的风土人情。比江是牦牛雕羊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凶猛暴烈的牦牛难以驯服，只有最骁勇的骑手才能驾驭它们。凭借娴熟的技艺，双方骑手你争我夺，如同战场搏杀。一场战斗将近两小时，过程惊心动魄，充满危险。但赢得比赛的人将成为高原上的英雄。比江组织的比赛定在两周后，儿子热和曼将跟随父亲出战，这将是他人生中第一场牦牛雕羊比赛。对于14岁的塔吉克族少年而言，动人心魄的角逐不仅是勇气的锤炼，是家族的传承，更是独属于高原雏鹰们的成人礼。
2: 9岁时候开始跟我爸练牦牛雕羊的，比赛当中需要力气，如果没有力气的话，就会有人抢夺羊。牦牛跑的时候会跑得特别快，需要在牦牛身上抓稳，然后翻身捡起地面上的羊扔进对方的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很兴奋激动，但是我也有一点害怕和紧张。我想把我爸爸教给我的本领和技能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要取得比赛的胜利。我认为骑在牦牛身上的男人是最帅的，我也要像我爸爸一样站在赛场上拼搏。
1: 热和曼全情投入比赛，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他也越战越勇。褪去少年的青涩，继承父亲的勇气，他无所畏惧地向胜利发起了冲击。最终，热和曼和父亲的队伍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游客热烈的喝彩。

0: 砖塔和一个方塔，
1: 而是这种上海人说的
0: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2: 张先生。哇，这什么
3: 砖
2: 啊？
3: 石子儿，
4: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全是什么？全是。

好不好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
1: 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2: 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谁是刘明翰？我就是。你被捕了。你说什么？有人举报说你曾经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工作过，而且还给日军非常有名的一位军医当过助手。我那时候只是个实习生，而且那个时候的藤本教授还不是什么军医。
1: 现在时局紧张，上面有令，凡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我在这儿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自己看一看啊。每天从前线运来这么多的伤兵，我要是走开一会儿，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1: 就算你是在世华佗，你现在也要跟我走，早点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带走。
2: 刘医生。

0: 回来了，赶紧进屋吃饭吧。哎呀，大杨等着你呢。
1: 哎，耶！我说了吗？我不按时回来就不用等我了。
0: 哎呀，秋山，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1: 来来，
0: 你多吃点啊。
1: 哎呀，好。
0: 来，
1: 啊。哎呦，吃饭啊。又闯祸了是不是？
2: 没有，姐夫，这回你猜错了，疼。
1: 江江，是不是小男人变卦了？
3: 君山，你在警察局里有没有熟人呢？
1: 那当然了。这不是吹的，长沙城黑道白道上上下下，我都有熟人，警察局全是我兄弟。
3: 那就好，那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3: 明翰他，
4: 明翰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说他认识日本人，还说他什么敌来着？
3: 通敌。

0: 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以为什么事儿呢？现在警备司令部和我们保安处都在查，把事情说清楚，两三天就放了。只要他不是真的通敌，
1: 不会，绝对不会。明翰汉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0: 就是啊，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呀？
1: 可是那警察局的牢房，听说人要是进去一趟，那就得拖。

0: 提出来的。真善，警察局都是你的兄弟，你就受累兄弟们，给托付托付，别让他遭罪，啊！
1: 俊山，
2: 孙小江，我问问，啊，我问问，吃吧，我问，
0: 哎，
3: 吃。
4: 这人我知道，挺有名的，
3: 这眼前有点麻烦，这个调查清楚还得再过两天，
4: 不过。你不用担心，没什么大的问题。
2: 才关这么两天呀？
3: 什么？
2: 啊，没事。你刚才说什么？你碰到什么麻烦了？
3: 这不是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吗？一时起了贪念，把后方押运到医院里面的消炎药给吞下了。
2: 你全吞了？
3: 我哪敢呐！我只不过是。让医院管采购的老王给我留了几盒，没想到就让你给说着了。这省长严令各机关严查贪污，所有账目都得公开。这老王要是败露了，他肯定得咬到我头上。
2: 哎呀，没多大的事儿，这点东西不够私家份儿呢。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枪毙的。
3: 脑袋是掉不了了，不过这身皮。难保啊！
2: 哎呀，多大个事儿！你看你吓那怂样，那平常的机灵劲哪儿去了？你动动脑筋，哎，你想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你找个替罪羊。
3: 你是说栽赃？
2: 什么栽赃？什么栽赃？你找我弟兄马耀。查出来之后，他一千个嘴，他也说不清楚啊。
3: 不是你们亲戚吗？
5: 说，
6: 他说的我都说了。我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我只是个实习生。离开医院以后，我没有
5: 不是说这事儿。有人说你私吞药品，中饱私囊。
6: 胡说八道！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我家里搜。你们要是搜出半粒药片，我就当场认罪。
5: 昨天晚上我已经派人去你家里搜过了，药片倒是没有。那这药水呢？
6: 这是有人诬陷，有人栽赃。
5: 谁诬陷你？谁栽赃你？
6: 我怎么知道啊？
5: 行了，别扛着了，免得受皮肉之苦。
6: 你要干什么？你还想刑讯逼供啊？
5: 叫你说着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呀，就是这样，不打就不老实。
6: 你们干嘛？
7: 这不可能！明翰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呀。
8: 我听说在他的住处搜出的赃物，这还能有假吗？
9: 不可能。表哥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前段时间医院缺少药品，他就跟医生和护士上街募捐去，有人需要输血，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让别人抽。要说表哥私吞赃物，打死我也不信。
10: 明翰是个正派孩子，他绝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
11: 姐夫，我哥哥他是冤枉的，您在警察局不是有熟人吗？我求您去帮我哥说几句话。
8: 秀，我知道你着急，但是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没用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张主席亲笔批示，肃清政务，整顿风气，贪污挪用的都得严办，谁敢通融就把谁拿下，那必须得按规矩来呀。
12: 那你总能够说句话，让别人别为难他吧。
7: 君山，该花多少钱咱们就花呀。
8: 他不是钱的事儿吗？不是跟你说了吗？
12: 君山，那能探监吗？
8: 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看守所严禁探监。

0: 刘明翰，
1: 表哥，
2: 湘君，真没想到我们又在这种地方见面了。
1: 他们打你了？这案子还没有查清楚就打人，他们一定是要去打陈昭。
2: 你怎么不先问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做的？
1: 因为我相信你，你一定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2: 谢谢。你放心吧，就算他们打死我，我也不会认罪的。
1: 不行不行，他们真的会打死你的。表哥，你放心，我去找青山帮忙，警察局有他很多的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找他我看还是算了吧，你也不想想这件事情是有人栽赃。
1: 栽赃？谁会栽赃你啊？他不会的，我还求他帮你忙呢，他挺好的，他还答应得很好啊，应该不是他，不会的。
3: 是。
4: 你是刘明翰医生？
2: 是我。
4: 请跟我走一趟。
2: 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暂时保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2: 这案子不是还没审完吗？
5: 少废话，走。哎，
2: 哎，湘君，湘君，
1: 这是干什么？求你们再带他去哪里？
4: 事关紧急，不能再耽误，否则军法从事。
1: 走，
4: 哎哎哎，我说我说，哎，弟兄们，兄弟，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
5: 别问那么多。
1: 哎哎哎，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哎呀，军山，这到底怎么回事？
5: 刘医生来了。
6: 哎，明翰，院长，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5: 哎，情况紧急，江参谋，这就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刘明翰。
6: 刘医生，快把铐子打开。
5: 快，
7: 来不及解释了，里边躺着是他们的师长，前两天在岳阳被鬼子飞机炸伤了腿，如果接不上就得截肢啊。
6: 哦，刘医生，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们的师长。
2: 好，好。
8: 医生，能不能别锯我的腿？我得回前线去，没杀多少鬼子就被抬下来了，不够本啊！
6: 我一定会尽力的。
8: 哎呀，要是不成，非得锯掉。麻烦你，能不能再装我一条假腿，假腿能走路吧？
6: 我会让你走路的。开始麻醉。

0: 院长，刘医生，情况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你们师长的腿保住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师长的腿保住了。刘医生啊，你就是我们全师的恩人。

0: 手术做完了，走吧。等等，刘医生，是我冒昧，我想问一下，你究竟犯了什么错？
1: 有人诬陷我，说我私藏药品。私藏药品？刘医生这样好的医生，竟然会私吞药品，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笑话！所以，我要跟他们回去，把事情弄清楚。
0: 刘医生，您哪儿都不用去。从现在开始，刘医生留到医院，专门为我们师长治疼。其余的事情，我会向你们局长交涉。如果交涉不成功，我会请张主席出来主持公道。你们回去吧。
2: 不是，长官，您别让我们为难。
1: 谢谢。

0: 这个刘明焕这小子挺有运气啊，大哥，这是好事儿啊！您岳父家这不可是都够劲儿的，你懂个屁！
1: 我得跟处长请半天假，
2: 晚上巡逻帮我盯点。
3: 好，哎，
4: 薛队长，您还是先回去吧。我真不知道我们局长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等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啊？
5: 刚才这里杀人，
1: 我这不耐烦了，是不是？
2: 局长，
1: 局长，
2: 我这不耐烦了。
1: 副队长，是小弟啊。
6: 你们都出去吧。
1: 我说这怎么回事？你这是藏在哪一处啊你？我来喊冤呀！
2: 喊冤啊！你有哪门子冤呐？
1: 我要求无罪释放刘明翰，他是冤枉的。
2: 你不要在这里喊冤诉苦了。刘明翰他死不了，他刚救了一个有背景的大人物，上面有人保他，你呀赶紧回家去。
1: 有人保他是一回事，无罪释放是另一回事。
2: 我大舅哥他是冤枉的呀，你不能让他顶着贪污犯的罪名活一辈子呀，这怎么能行呢？
7: 市长都亲自过问了，就算你不说，也会查到底的。查到底？那警察局内部要是出事儿了，也查到底啊？
2: 徐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些什么了？啊？
1: 黑市上传说呀，咱们总务处的江处长出手了一大笔血，要挣一笔钱。真有这事？
2: 那是摆摊那个大金牙告诉我的。
1: 大金牙跟我说的，喝多了跟我说实话了。大金牙从来不跟我撒谎。
2: 好啊，这个江处长，啊，平时到他政务处领点什么东西，就想用了他面试的，
1: 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大哥，你消消气儿。
2: 也许这一次大金牙他真就说错了。
1: 不，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这江华志最近确实发了一笔财。哎，有人说他偷着把家眷送到国外去，这钱从哪来的？对呀，大哥，你这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呀。
2: 既然有道理，你还在这杵着干嘛？
1: 对呀，我得去换岗去了。我这帮弟兄，我又不在这偷懒。
2: 撤查啊！回头我请你吃饭，喝酒。
7: 这都是徐军山的主意，是他让我栽赃刘明翰的。他叫你去死，你就去赚钱啊！刘明翰和徐军山是亲戚，无缘无故的栽赃他干什么？
2: 我说的是真的，谁知道他跟刘明翰是有什么仇啊？
7: 就算是他叫你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2: 我
7: 行了。
8: 奶奶和妈给你做的饭，听说你不肯回家，特意让我给你送过来的。嗯，真香，一闻就知道是你做的。哎，你做的菜永远没有奶奶做的那么霸道，口味那么重。
9: 这次你的案子，君山他出了很多力。我听说了。其实，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对你好。
8: 他对我很好。

0: 对我们全家也很好。我们结婚这几年来，整个胡家全靠他一个人支撑着，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一家人怎么过下去。
1: 那就好。

0: 听说做了好多好吃的，是谁过生日啊？还是谁有喜事啊？
1: 没什么事儿。奶奶说你这几天累了，得犒劳犒劳你，别感冒了，快准备我睡觉。
2: 小里边啊，也就你和奶奶知道疼人。
1: 谁说的呀？爸妈也很感激你救了表哥。
2: 哎，儿子好嘞，陪我玩一会儿。哎，嗯，哎。
1: 来了。您找谁？
3: 请问这是薛队长家吗？
1: 是啊。他值夜班刚回来，还在屋里睡觉呢。你有什么事儿吗？要不我现在去把他叫醒。
3: 哎，不用了。这事儿跟薛太太说也行。
1: 我吗？
3: 您就是薛太太啊。小弟我有眼无珠，您别见怪啊。
1: 没关系，你有什么事还是屋里说吧。您进来。
3: 哎，不用了，嫂子，我在这儿说就行了。我是来送这个的。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是北正街的老汪，这2000块钱是薛队长这半年的红利，这事儿他知道，您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了。
1: 不不不，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把君山叫起来，您自己跟他说吧。
3: 哎，不不不，嫂子，这，
1: 您怕什么？
3: 嫂子，您就可怜可怜我，您跟薛队长说说好话吧，您让他饶了我吧。
1: 你赶紧起来吧，有事儿慢慢说。
3: 嫂子，
1: 起来！
3: 嫂子，我求求你了。
4: 你还有多少这样的买卖瞒着我们呢？
3: 我就这一个，
2: 我一个小保安队长，我能有多少钱？是不是？
4: 那你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开大烟馆？这会害死多少人呢？
2: 他们自己愿意抽，病了自己治，死了自己埋。我也没拿枪逼着他们。
5: 你要不开烟馆，他们哪儿抽去？
2: 哎呀，奶奶，我不开，别人不也得开吗？
4: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2: 哎，
4: 你知道，我们被鸦片残害了近百年，有多少人抽得家破人亡？你还要做这种买卖，伤天害理呀、啊！就不怕遭报应？
2: 报应！小日本子占北平，打淞沪，在南京杀了多少人？你看哪个小日本子被雷劈过？啊？这个世道就没报应，报什么应？
4: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2: 对对，
1: 就别为难那个汪老板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给我跪下。哎呀，
2: 小娟子。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不了解这姓王的事儿。嘴上甜蜜，心里一把刀，我什么不要脸的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之所以在你面前说得很可怜，就是想让你在我面前给他求情。你理他干什么？
5: 弓不能拉得太满，话不能说得太绝，凡事啊，给人家留一点余地，总是好的。
2: 奶奶。他姓汪的说5000，他手里至少就得有10000。他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犯不着给他留什么余地。余地他自己早就留好了。
5: 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给他留一点活命钱，我们也有安生日子过。
4: 钱钱钱。

0: 万恶之源，有了老子，大秀才呀！爸爸哟，这一大家子人，吃喝穿戴，行动坐卧，哪一个不需要这万恶之源？嗯，你少一毛钱，你出去买米，你看他卖你不卖你？我跟那姓汪的要5000块钱，我不是为了这一家子呀，我自己能花几个钱？啊？
1: 哪来这么多牢骚？
2: 我不要，我不要！
3: 真生气了，啊？
1: 全家都靠你养，哪敢有气呀？
2: 哎，我那不是牢骚，我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
1: 我只知道不能干缺德事儿。
2: 那背着我去见别的男人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
1: 谢君山，你跟踪我？没，我没有。你去找林梦汉，我手下兄弟巡逻的时候看见了，我面子丢大了。我去见自己表哥有什么好丢人的？是不是表哥？咱们都清楚，就不说了啊。啊，你觉得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对不对？行啊。
2: 你要是真信不过我，觉得跟你丢人，你可以休了我，我带平安自己过。别，将军，我不是那种计较的人，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要真计较，那刘明汉被抓，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忙前忙后的救他呢？将军，明天开始。 晚上我就得亲自带队巡逻了，晚上我就回不来了。萧一哥，萧一哥，好，明天我就把汪先生请来，3000块，就3000块，连本带利我把他收回来，这不能算是欺负老实人了。
4: 大哥，这太慢了，多长时间才装这么点儿？
5: 放心吧，哥，保证一小时之内车子开走。
4: 今天这车必须得回来啊！
5: 哎，
4: 还有下家等着呢，车开的越快，咱们赚的越多。知道，
5: 哎哥，你可真有本事，这种赚钱的路子你都能想到？
4: 什么叫赚钱？政府号召市民撤离，我薛君山在帮他们撤离，帮他们撤离。
5: 对对对对，
4: 我跟他们要钱了吗？
5: 没有。
6: 他们主动给的，为什么办法？是吧？是，绝对对。哎，快点啊！我们几个，哎，秦有常，队长，求咱们帮忙运货的那几家商号里，徐掌柜的开价是最高的。是这样，长沙城就要开战了，省政府让我们老百姓，
7: 帮我拿。
6: 你接着说，让我们老百姓啊全部疏散，可我呢又进了一大批新货，说句心里话，我实在舍不得，也扔不下。邱局长，这是定金，只要我的货能平安到圆岭，剩下的我如数奉上。你把这拿回去，
7: 我要现打烊。
6: 现大洋，你两位兄弟没跟我说你一定要现大洋啊！
7: 这生意是他们做主还是我做主？
6: 自然是您呢。
7: 那不完了吗？我不点头，你看他们会不会给你派车？
6: 不是，可徐队长，我手上一时。

0: 不出这么多行，行，那跟我来。来，看上车没有？
1: 看见了。
0: 什么事儿？警备团的车专拉军用物资，随便调动，被发现了，那是要挨枪子。我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帮的，你不知道吗？
2: 徐队长，您看您能不能再便宜一点？现在是一个小时一个价钱，你要不信，你得等一个小时，你过来看看还是不是这个价钱。
3: 徐队长，我可还听说省政府也让各级官帮着疏散老百姓。
0: 那你找政府去，啊，你找我干什么？啊，你去找政府，你看政府什么时候能把车派给你？你们两个这种任性不要答应。
3: 哎，徐大哥，徐队长，请您留步。说我嘴笨。
0: 说我不识抬举，哎，行了行了。徐队长，您大人千万别记小人过。徐掌柜，你是个生意人，你自己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啊，我把你的货运出去，你能赚多少钱？扔在这儿，你得赔多少钱？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行还是不行？给个话。
3: 行，啊，先生徐队长。 我回去取现在呀，你把文书放在这儿，等我回来，咱们立刻就签字画押。嗯嗯嗯。对了，您还想嫁吗？半个小时之内绝不嫁。好，你等着我。
4: 大哥，楼上那些人。 我给你叫走了啊！
0: 哎，叫过来接着谈呀、啊，这价还得涨。
4: 好，
5: 队长，咱们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车，不如等过些天车子都回来以后再叫那些人来，也好涨涨价。
4: 是啊，大哥。

0: 怎么这么多货？这一车车的拉到什么时候了？得弄两节车皮。车皮？你疯了？这可是火车车皮。
1: 车站这老黄啊，站长，跟我特别熟，隔三差五我们就在一块喝酒，绝对靠得住。他再靠得住，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吧？去年全城就开始整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抓住一例重判。
0: 那得看是谁，这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呢，
1: 怕什么呀？你只要找一个关系过硬的后台，啪往那一戳，你看谁敢动，谁敢管？
2: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想好人选了？吴景敏，他不行吧？
1: 怎么不行呢？大哥，你跟他是亲戚呀，全城人都知道。虽然我们家香香是不能嫁给他了，但这尊金佛咱不能让他浪费了呀。咱不咔嚓下来一层金漆，咱也得沾点金光。
2: 这金光，别把你眼睛照瞎了。哎，绝对没问题，大哥，绝对没问题。你只要给个条子，剩下的事儿小弟来办。但挣了钱你拿大头。大哥，现在这时局，谁都说不好明天的事儿啊。能捞一点是一点。这年头什么东西攥在手里最踏实？钱呢？大哥。
3: 孔老板那钱没动了啊，记着，一个月了，拖了一个月了啊！哎呀，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行，给他买包子，这，哎，哎，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你们俩在这等我一下。
1: 哎，行。
2: 我这里是火车站，不是野战医院的。
3: 反正也没人。你，喂，喂，王八蛋，全都只顾自己。那天鬼子飞机来了以后，你们都消停了。
0: 干啥？给人生气呢？哼，
3: 还有谁啊？医院呗。前线每天往长沙运送伤兵，医院满了，啊，全堆到我这儿。我让他们解决吧，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啊，还挂我电话。你说我这还像个车站吗？
4: 行了，别生气。
3: 喜糖，嘿嘿，你们家谁结婚？
0: 我小姨子呀。
3: 哦，双胞胎，长得挺漂亮的，说话能噎死人的小辣椒。
0: 喂，就是他。
3: 哎，是哪个小子这么走运？
0: 哎呀，郭清明。
3: 顾清明，五十师那个参谋的顾清明。
0: 你们站着谁在忙？一会儿再找啊。去吧。除了那个顾清明，长沙还有哪个顾清明？啊？
3: 兄弟，这高子你攀得漂亮。哎，叔叔，怎么当上县的？
0: 这个事儿以后聊。今儿先把公务给办了。

0: 大军，别放了，别放了，把这个。不能再放床底下了，赶紧收好。哪来这么多钱啊？自己留着用吧，家里钱够花了。
1: 这钱绝对干净，你相信我。啊，
0: 赶紧把它收起来。啊？嗯，知道了。
1: 行，那你回去等着吧。明天下午有空车，你找我的手下小黑，他带你装货。嗯，
2: 多谢徐队长。
1: 行行，去吧，把下一个叫来。是。哟，亲家公，哎呀，你怎么也在外边排队呀？你跟我说一声啊！啊，
3: 车的事先不忙，徐队长啊，我找您问点事儿。
1: 坐坐坐坐。
4: 什么事儿啊？昨天我找米行的徐掌柜打听租车的事，他说您这儿不但能租到空军车，还有火车皮。
1: 既然能弄得到，不过就是租金贵点。你要啊？
4: 这么说，你真的把香香许给那个姓顾的军官了？
1: 你嚷嚷什么呀？这谁胡说八道啊？这是。
4: 米行的徐掌柜说：“那个姓顾的军官家里很有背景，所以你才能搞到火车皮。”薛队长，你不能干这脚踩两只船的事儿吧？
1: 哎呀，就为这事儿啊！你看看亲家给我把你吓得这样，香香还是你们家的，这个跑不了。那顾参谋他就是个幌子。我要不说他是我妹夫，车站的站长能把车皮给我吗？
4: 我们盛家那也在长沙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这是传出去？行行行行行行，那你是要脸皮还是要车皮？你想想，行，你要是觉得没脸，我去车站，我跟站长说，顾参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车皮就算了啊。你家后院库房堆的那成千匹的这个绫罗绸缎。 烂在长沙。

0: 跟昌沙共存亡啊！好样的！哎，
1: 别！
0: 舍不得吧？啊？舍不得？你看，这不就完了吗？来来来来，齐天公，坐坐坐啊！ 什么脸不脸的，铺子没了，你们盛家才真的是没脸了，对不对？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让程志和香香知道。哎，他知道也没关系，不就是骂我吗？没关系，你儿子他舍不得香香，他亲口说的，香香是他的命啊，你看看是他的命，你不知道啊。
2: 这个兔崽子，他就是找我来讨债的。你以为香香不是找我来讨债的？一样。
0: 秦家公，放心，不用这么哭丧着脸。明天我亲自陪你去车站，你家的货优先装车，怎么样？
2: 好，哎。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

0: 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

0: 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

0: 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

0: 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长官，咱还是回去吧。就跟师座说，这人太多了，管不了。
1: 那也得把他们给运回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否则等不到医生来救治，就已经冻死一大半了。
0: 可人这么多，怎么往哪抬啊？
2: 长官，你这是有什么？长官，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就死在这儿啊！长官，
1: 是啊，长官，
3: 谢谢。
4: 你们听我说，一定会有人管你们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到时候请医生来救治你们，你们放心吧。
5: 长官，我们可是指望你了，长官。是啊，长官。长官救救我们吧！对，坚持一下啊！
4: 哎，顾长官，顾长官，哎，顾长官，听说你们来处理伤员的事儿啊？有失远迎。 您千万别见怪啊！你是？
5: 我是这个车站的站长，我姓黄。黄站长，不好意思，再多给我点时间，我很快把这些伤员运走。
4: 不急不急，哎，顾长官，咱们借一步说话来。顾长官，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晓得。
5: 什么意思啊？上次两节车皮的事儿，不亏您的德国照顾，我也顺便给您点小钱。小姐，您那是必须的呀。什么车皮生意啊？我什么时候照顾过你？没有什么车皮的生意，你也没照顾我。我懂。
4: 你懂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这钱从哪里来？还有。 车皮生意到底怎么回事？
5: 不是你，我记错了。
4: 我再问你一次，收不收？

0: 你看看，瞧不瞧？哎呀，顾长官呐，在这儿碰到你真是，哎，
1: 是啊，就这么巧，抓起来！哎呀呀呀呀！哎，放下，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顾参谋，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好大的胆子啊，顶着我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 我什么时候跟你家向向订婚了？
0: 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
1: 你跟我小姨子相亲这事儿闹的，婚事没成，那是原本没到，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释啊，那大家以为这婚事就成了，我没办法呀。
2: 好，那订婚的事情我就不提了。

0: 你以权谋私，擅自挪用车皮来赚钱，这是我们冤枉你了。
1: 以权谋私？哎，我是保安，保安保一方民众的平安，我怎么以权谋私了？
0: 撤离群众，这是政府号召的呀，我分文未取呀，分文未取是吧？
2: 没有，
0: 不跟你狡辩了，你的花言巧语留在牢里面说吧。带走，带走，
1: 大哥，
0: 没事。 跟你嫂子说，中午回家吃饭。走，
1: 走。
3: 啊，没事没事。
1: 我那个。

0: 快去快回啊！你奶奶他们回来就要开饭了啊！
1: 伯父呢？伯父，伯父，
2: 他可被抓了！
0: 被谁抓了？
1: 顾清明。
0: 为什么抓啊？
1: 我们用车批运货呢。
0: 用车批运货怎么会抓人呢？
1: 上面不知道。
0: 你们一定是私自挪用，对吧？我早就说过让他不要乱来，你看还是出事了吧？
1: 这不马上打仗了吗？这有点钱还是有用的嘛。
0: 赚钱也不能昧了良心吧？
3: 这顾清明怎么什么都管呀？
0: 我看这事就该管，不管他还不翻了天了。
1: 姓顾的这次要玩真的了。
0: 那没说人关哪儿了？
1: 我看他们往保安处走了。
4: 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5: 处长，你借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啊！顾参谋，误会了，误会了，
6: 误会了，人赃俱在，要不要把黄站长带过来？
4: 你呀，三天两头给我闯祸，以前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战将至，生死关头，你还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清明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依法查办，严惩不贷。
6: 如果需要的证词，我随叫随到。
4: 好，你是大忙人，真要查证，我会派人到你们师部去的。
6: 那好，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4: 好，好，慢走。

0: 有你干的好事儿。这事要闹大了，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哎呀，
1: 大哥，你放心吧，没多大的事儿。
0: 顾清明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没多大事儿？
1: 顾长啊，咱们长沙城最大的事儿就是阻止小鬼子南下，这是大事儿，其他的都不是大事儿。
0: 顾清明是什么人啊？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那他告我什么？他告我什么？
0: 以权谋私，挪用车皮啊。
1: 证据呢？证据在哪儿？是处长，你写了一个条子，那条子我给黄站长看了一眼，我就收起来了。我能给他吗？是，话再说回来，查出来了，黄站长他不自保啊，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0: 老黄那儿，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嘱咐一下。我担心的是那些商户老板们会把你给卖了。
1: 他们不敢，不敢，我马上派手下把这事摆平。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顾三木，他抓着这事不放，没完没了，这就麻烦了。
0: 这样吧，我先把你关两天，做做样子，过后再以特殊时期政府要用人，把你放出来戴罪立功。
1: 哎呀，还得说大哥英明啊，小弟正好累了，休息休息。
0: 你想得美，该干活还得干活。
2: 妈，这可怎么办呢？
3: 让他吃点苦头，以后就会吸取教训。
4: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0: 家里人呢？
1: 雪山回来了。
2: 哎，大哥，
3: 雪山，
4: 人呢？
3: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中午回来吃饭吗？
3: 姐夫，你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对呀，姐。

0: 完出。
1: 不是姐夫，你还回去？你不怕古青明抓你啊？
0: 净瞎说，谁抓我呀？我回去休假。
1: 你会处理休假？
0: 对呀，在哪儿不能休假呀？啊？
2: 君山呐，究竟怎么回事？你把他说清楚了，免得我们一家人都为你担心呢。
0: 这是真没事，真没事儿。在长沙城敢抓我徐金山的人还没生出来，没事啊。吃，踏踏实实吃。小弟，哎，帮你嫂子把我行李收拾一下。
3: 好嘞，走，
0: 哎，走。
4: 还收拾行李啊？
3: 哎，好了，
5: 来。我看看你们，看看，不思悔改啊，早晚要栽大跟头了。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不是叫你去医院找医生过来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7: 城里的医院都塞满了人，医生护士们都忙得顾不过来，说是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派人过来。
6: 我自己去找。
7: 哇，我都亲眼看见了，人家医生护士们呢，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人家没偷懒，您去了也没什么用。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好像看见徐金山了。
6: 你没看错吧？
7: 他那两个跟班的一直跟着他呢，应该没错。
6: 徐炫骗我。
7: 算了，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
6: 上车。

0: 薛君山，
1: 不知道啊，我真是不知道。你们处长呢？
2: 我们处长去荣欢园开会了。哟，哎呦，这不是顾参谋吗？怎么找徐处长找到这儿来了？找我吧？你看看你，才几个小时没见你就想我了。哎，
1: 谁把你给放出来的？
0: 谁把我放出来？谁也没放我，徐处长让我回去取个铺盖，我这不回来了吗？里边收拾好了没有？
3: 收拾好了，队长。
0: 啊，你甭管了，里边我就不请你进去了啊！哎。

0: 这事就算了，啊！你也没有证据，你何必老是没有没了的跟我过不去呢？你要觉得荣誉受损没关系，我当众向你赔礼道歉。过两天我摆一桌，啊，算了，咱们就算握手言和了。你信不信我去张主席那告你？
1: 信。我信。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冲动。
0: 考虑好了再去告我，你万一把我告倒了，我这一家老小，那不就得你养着了吗？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你最讨厌的小姨子，香香啊。行，好好休息。是。
2: 报告长官，里面正在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许进入。我是武十师参谋处的参谋，有事要跟张主席汇报。
3: 张主席有令，公馆内外全部戒严，除了主席点名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请回吧。

0: 这儿怎么会出什么大事儿啊？我得想办法进去看看，这儿根本就进不去。哎，长官。
1: 好，就他了。

0: 长官，您要干嘛呀？
1: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对呀？
1: 省长、市长，还有警备司令的车都在这儿，这里一定出大事了。
0: 这儿能出什么？

0: 哎，长官。
1: 哎。我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的，徐处长有一份文件忘了带，打电话叫我送过来。
2: 张主席正在里面主持会议，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
1: 那好，我就在这等吧。
3: 好。

0: 长沙守不住，交掉！这是委员长的交通政策，是命令，必须执行。任何人不能违抗。
1: 主席。
2: 徐金山，我已经把他关了，我会很恨惩罚他的。你请别跟他计较了啊！是不是真的？什么是不是真的？要烧长沙，是不是真的？你听见了？
1: 这也是没办法，我军从武汉撤退，好多物资都搬不走，
2: 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日本人？所以长沙一旦失守。
1: 长沙不会失守的，这么多守城部队，总会守不住长沙呢。
2: 这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委员长前几天亲赴湖南，召开了军事会议，铁了心要实行焦土抗战，谁也劝不住。长沙可是千年古城，我们能说烧就烧啊！
3: 南京还是六朝古都呢，不也被屠了城？刚才会上也有人像你一样反对，张主席气得都摔了杯子。这个事儿啊。
1: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那我去找张主席。
2: 你去找他，他立马把你扣了，送回重庆。这件事你绝对不能说出去，这是绝密。

0: 胡香香，
1: 干什么？
0: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不行吗？
2: 干什么呀，胡小满？我刚叠好的。
1: 烦人！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2: 我就听着呢。
0: 我都说两遍了，你耳朵打蚊子去了？
2: 打的就是你这只蚊子。
0: 哎，你说，金凤走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他这叫出了什么事儿，就不守信用。
2: 出尔反尔就对了。金凤跟咱们不是一路子人，你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0: 凭什么我死心啊？啊，你和盛承志就是一路人。
2: 我有本事啊，我让盛承志跟我成一路人了。你要是有本事啊，你就把金凤抢回家来，哎，让他变成秀秀那样，对你百依百顺。你要是。

0: 没这本事，你就赶紧当望凤石吧啊，木脑壳。
1: 还木脑壳呢？金凤变成了秀秀，还有什么意思啊？
2: 没意思，那你就参军打仗去。哎，你到时候啊，断胳膊断腿回来了，往医院那一躺，天天的龇牙咧嘴的叫唤，金凤自然就理你了。
1: 我想想，就气我吧。
0: 气你，我还扒你呢，我。
1: 我看你啊，现在就想跟你那个小男人亲热，你懒得理我。
0: 胡小满，你这身上怎么没有一股酸臭酸臭的味道？
1: 胡想象。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哪点比你那个小男人差？胆子比老鼠还小，还成天嚷嚷着要参军打仗，结果呢，还不是一见着血就吓晕了。
0: 人家上城之部参军打仗也比你强，人家是绸缎庄的少东家，算账算得好，人缘比你好，你比得了吗？
1: 你可别忘了上回香水回来是怎么说的。只要我回湘潭，大爷那个米店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也是少东家。
3: 我是大掌柜的。
0: 那你真厉害，少东家，你现在就去啊。哎，你现在要去，奶奶还认你这个孙子。我胡湘湘三个字我倒过来写，去吧。
4: 正儿呢，这绣笼子这儿放一放啊。
1: 奶奶，
4: 可以改一改，收一收。
1: 姐，
5: 小满，有事儿啊？
1: 我有事儿跟您商量。
4: 你有事儿以后再说吧，我跟你姐有正事呢。
1: 我要说的也是正事儿。
4: 你给我娶个媳妇回来才是最正经的事儿。
1: 我不娶媳妇儿，我要做生意。
5: 做生意？你上哪去做生意啊？
1: 上次香水和小军回来不是说了吗？说大爷爷给我留了个铺子。奶奶，我肯定能把生意做好，赚大钱，养活这个家，养活您。你就点个头吧。
4: 不行，有我在，不准离开这个家。
1: 为什么呀？您跟大爷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让我回去？
4: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5: 小满，这马上就打仗了，等香香这个亲定下来以后啊，你跟着盛家一起离开长沙，这是之前都说好的。
1: 我不跟盛家走。我就要回湘潭。
4: 你敢？
1: 我就回。
4: 你
5: 小满，
4: 兔崽子，你给我，你
5: 奶奶，奶奶，奶奶去。

0: 小满，
1: 谁让你进来的？你不会敲门呀？男人生活不行，你懂不懂？上面怎么行？我什么事你哥？
0: 干什么呢你？大呼小叫什么呀？秀秀是咱们的妹妹，不是你的佣人，知道吗？
2: 秀秀，是我没管教好，别往心里去啊。吴小满，我告诉你，再有第二次，你就别再叫我奶奶。秀秀，来，咱们走，不理他，走。
0: 秀秀，吴小满，你自己想想，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你可以喜欢金凤，你不喜欢秀秀，但你那姑娘亲情啊，你不能伤了秀秀的心呐。
1: 少跟我这讲大道理，你马上就嫁人了，你就不是我吴家人。
0: 吴小满。

0: 孩子怎么了？哭得那么厉害？
1: 饿的，今天没吃东西了。
0: 老板，两个馒头。
2: 啊，一块钱一个。
0: 这么贵？两个。
2: 好的。
0: 小朋友，谢谢，来吃。喂！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
1: 你还有多少馒头？熟的就这些了，
0: 我都要了。来，孩子们。
2: 给我一个！哎，没了，回去吧，没了。

0: 好了。啊！
1: 什么？他说什么了？
2: 小满去湘潭了。
1: 什么什么？哎呦，他去湘潭了。
0: 哎呦，这兵荒马乱的，那万一路上碰上骗子怎么办呢？哎
1: 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3: 我去找，我去找。
0: 我去找，我刚看我进屋看见了。
2: 君山，你赶紧派人去找找啊。
3: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的长衫呢？我的皮鞋呢？我出门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哎
0: 呦，什么事儿？
4: 呀呀呀！乱什么乱？你要去哪儿啊？别乱，别乱，别乱！奶奶，你们都不要着急。小满有香香那么聪明吗？小满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人怂货软、眼高手低的家伙，还离家出走了。他敢去湘潭？他去个屁！
1: 可是
4: 码头上到处都是人。没有个三天两天，他根本就上不了船。
1: 可是，
4: 好，好，好。

0: 我答应你们啊，我跟渡口管渡船的打个招呼，碰到小满把他扣下来，然后你们去接他，行了吧？啊，
1: 这样好，这样好。
0: 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
2: 能行哈？
3: 那好。
0: 怕什么了？
4: 大哥，处长让你开会，快去快去。
0: 知道了。
2: 哎，菊山，
0: 我去找，我马上就去找啊。吃饭吃饭，走走走。
5: 你要忙的话，给下边的人交代好啊。
6: 不行，我得找小满去。
7: 我去湘潭往哪边走啊？
8: 不知道了。
7: 你知道吗？
8: 哦，不知道。
7: 大叔，大叔，往湘潭怎么走啊？
9: 去湘潭
7: 啊？
9: 怎么不坐船？
7: 人太多了，没挤上去。
9: 走路去，路远着呢。我也不知道，你上前面岔路口问一下别人吧。
10: 上班了，上班了，开门。
11: 来，过来，过来，过来。
12: 慢点啊！
13: 别急，别急。
12: 哎，对，别急。
14: 别急，
15: 别
14: 急。
15: 别理我，
9: 没人别走啊！先拿碗，先拿碗。
16: 都有
9: 啊，
16: 先拿碗，
17: 别急，你们先拿碗，
16: 别急，别急，
17: 别急，
16: 别
17: 急，
16: 别急，别急，别急，
9: 别
16: 急，
9: 别急，别急，
16: 别急，别急，别急，
18: 别急，别急，别急，别
16: 急，别急，别急，
9: 别急，别
16: 急，别急，别急，别急，别
9: 急，别急，别急，别急，
16: 没有了，
0: 处长呢？不是开会吗？
7: 不知道啊，大哥，他让我叫您，我就叫您了，结果他不在了。你说，
19: 队长，
0: 哎呀，队长，你可算来了！
6: 干什么？一大早慌里慌张的。
0: 处长去省政府开会了，张主席亲自主持的。
6: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0: 我就听了个大概，好像是说岳阳失守，鬼子已经过了新墙河，往南来了。
6: 还说什么？
0: 处长还说让您就在这儿等他。务必不能离开。
6: 对了，小黑，哎，我家小满跑了，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走开，
0: 跑哪去了？
6: 我哪知道啊？八成是要往湘潭跑。哼，他那小体格根本就上不了船。去渡口，
0: 是，
6: 去吧。哎呀，坏了，
7: 大哥，
6: 把这事儿忘了。那跑车皮那钱还没孝敬呢，你赶紧去家里边，你跟你嫂子说，那个小柜子里边有一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着徐处长家的地址，
7: 马上给他送过去。
6: 哎，对了，
7: 好，
6: 没
7: 问题。

0: 快出来了，
1: 慢点，别急
2: 别
1: 急
2: 别急别
1: 都别急，
3: 别急
4: 吵什么呀？你看
5: 你吵什么呀？
4: 不全浪费了吗？
5: 我退，我退，我退。

0: 办乃兵家常事，这正常。告诉处长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咱们那车皮特别争气，跑了8个来回，挣了这个数。大哥，这个你那份已经送家去了。
1: 我知道了。处长，叫我来什么吩咐？你马上通知咱们处行动队所有人到这儿报到。
0: 不得无故请假，10分钟后点名，不准迟到。是。大哥，这小鬼子兵临城下，不会让咱们也跟着上战场吧？
1: 真要是鬼子杀来，上前线那倒还好。 这怎么讲啊？政府让我们做好准备，一旦日军逼近长沙，就立刻放火焚城。
0: 吃点东西吧。
2: 哎，好。

0: 吃啊。离家出走，你们胡家的孩子花样可真多啊。
1: 我不是离家出走，我想出去干番事业。
0: 事业？现在在长沙只有两件事情叫事业，要么带着家人到后方避难养家糊口，要么提着枪上前线打鬼子。你要干哪一样？等你吃饱以后啊，我派人送你到城门口，家里的路你还认得吧？
1: 不回家。
0: 不回家你就每天抢桶子里面那点菜汤，不出半个月你准饿死。
1: 我要在你这当兵。你说的，男人要干事业，最少我得当个少校，杀过100鬼子我再回去。
0: 100个鬼子，口气挺大的啊。小莫啊，
2: 到，
0: 你去营房里看看，还有没有空位可以多塞一个人。
2: 是。
3: 小赵，来，去拿个大家伙过来。
4: 大家伙，
3: 大家伙，去。
0: 你真的不怕死？
1: 不怕。
0: 炮弹在头上飞，子弹穿过你的裤裆里，你不怕？拼刺刀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开了膛，肠子流满地。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你都不怕？

0: 小莫，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机枪手失枪。哦，
2: 没人闲着使什么枪啊？
1: 怎么了？这是小满少爷？怎么了，小满少爷？尿裤子了？
2: 我没尿。
0: 行了，像你这样的，来一百个我也不敢收。
2: 我没害怕。还没准备好呢。
0: 听着，从今以后有人问你，怕就说怕，怕死不丢人，说谎不丢人，说了谎死不承认，那才叫丢人。
3: 报告长官，出大事了。
4: 慌什么？我现在过去。
2: 哎，给我条裤子啊。
5: 我现在宣布，请被司令部拟定的焚城计划，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司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本次放火任务由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省保安处供应引火材料，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

0: 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

0: 爷，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

0: 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

0: 爷，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这小子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0: 我没说谎。
1: 我亲耳听见的。
0: 你听说什么了？
1: 我去指挥部送文件，听见师长和参谋长的里面小城嘀咕，说是长沙城一定保不住，要准备撤退，还要放火上掉长沙城，一砖一瓦不留。长官，这是不是真的？
0: 胡说八道！日军还在离这里200里外的新墙河，哪那么容易突破？
1: 就算攻进来的话，我们也会死守到底。焚什么城？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央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这几天警备司令部一直在准备放火的家伙，所以我
0: 住口！你是长沙人？
1: 是。我家就一寡妇老娘，靠我当面的倔强过日子。如果真是要放火烧城的话。
2: 我娘跑也跑不动，
1: 他怎么活？怎么活？报告长官，我也是长沙的。
3: 长官，焚城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0: 长官，您不能见死不救呀！
2: 是啊，长官，
0: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干什么？啊！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男人？
1: 一旦上面发布战报命令，一定会经过参谋部之手。
0: 我就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你隔墙听了两句一知半解的话，就来这里妖言惑众，扰乱军心。都要去关禁闭三天。
4: 是，侯书记。
0: 不要，长官，不要！你不能管我，长官，你不能管我，长官，不要来撤退的，长官，不能管我，长官。

发愁没钱买裤子。买条裤子用不了这么多。

0: 胆子比针眼小，满脑子小聪明，没啥出息。
1: 长官，刚才那个兵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看他不像是瞎编。你也知道，我也是长沙人，我跟他情况一样，老娘也是个寡妇，改嫁了。我那个后爹看我不顺眼，我才出来当兵的。可再不好，他也养过我，我娘还生了两个弟弟妹妹，今年还不到十岁啊。这事儿要是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看来这是真的了，他们真的要放火烧了长沙城。怪不得您不追究薛金山了，长沙城都要完蛋了，薛金山又算个什么呢？
2: 叫你别说了。
3: 长官，我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救救长沙城的老百姓，别让他们用火烧了我们的家，求求您了。
0: 请起来，请起来。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会想办法。

去后勤找人要一份我市的花名册，我马上要用。是。 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你就说我在讲一个重要电话，请他稍等。

0: 请给我接重庆，号码5977。你这是头一次主动给家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
1: 你能去见见委员长吗？怎么，还想往前线上调？
0: 你待的地方，很快就变成前线了。恐怕还没有变成前线，就已经被自己把火给烧了。
1: 你都知道了。
0: 委员长的交渡政策，就是不想给日本留下任何东西。父亲，长沙是千年古城。

0: 能说烧就烧呢？
1: 这是军事决策，
2: 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0: 您只要肯说句话，委员长不会不考虑的。
1: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
2: 不是熟人前辈的进言。

0: 是不是军人？
1: 当然是。
0: 是军人，就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下令，长沙必须烧。难道你要违抗军令吗？如果做不到，说明你不该从军。听我的话，回来吧。

0: 你跑哪儿去了？全家人都急死了。你这穿的谁的衣服啊？是不是碰到土匪了？你伤着没有啊？
1: 有知心你就别回来，省得全家不得安生。
2: 丹，你听我说，
3: 香香呢？她找你去了，
1: 怎么没听到啊？
3: 香香呢？
1: 听我说，上面要放过烧长沙。哎呦，
0: 别瞎说，
1: 真的，上面要放过烧长沙。
0: 这城里还有好多人都没走呢，他们难道会不吭一声就下令放火？
1: 上边，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
4: 小马，您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他们句句说的都是放火烧长沙，怎么能错呢？
0: 可是姐夫是政府的人呀，要是有风声的话，也是先从姐夫那儿听到的呀。
1: 但是顾清明也是有来头的人呐。
5: 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比省政府还先知道呢。
6: 我这么忙，什么事儿又出事儿了？
7: 姐夫，姐夫，啊，
6: 他们是不是要放火烧长沙呀？
7: 听谁说的？
8: 这事是真的呀！哎，
7: 这是绝密，听谁说的？
9: 我听顾清明说的。
7: 政府还真下了这样的命令啊？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吗？
8: 蒋委员长下的命令。
7: 他亲自拍的板，你去跟他说去，你看他同意同不同意。这委员长就是草菅人命，这么荒唐的主意他也想得出来。
8: 吵什么吵？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千万不要把这消息告诉别人。
7: 你许他放火，难道还不许人说吗？这是绝密，泄露消息，全家都得掉脑袋，他们这孩子，你也是孩子。
1: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
7: 你疯哪儿去了？今天要不是我忙，我非收拾你不行。你姐呢？
8: 姐在上面未平安呢，我把她叫下来。

0: 今天这些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谁也不许说出去。上峰命令，日军破城之时，就是我军弃城之日。文臣是为了坚壁清野，实施焦土政策，武汉的教训摆在眼前，各地运来了战略物资，在长沙堆积成山。既然我们运不走，也不能便宜了鬼子。
1: 待会把你们家的地址全部写在这个本子上，军部会立刻派人安排你们家人撤离。但是有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许提放火之事。一旦有人提起一个字，或者是要开小差跑回家的话，一律军法处置。你们要是有人难过，或者想哭，就痛痛快快在这里哭完。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问，等到一旦下山回了师部，我就不想再承认这个事情。你们要知道，保护家人，保卫长沙，最好的办法就是整戈待旦，与鬼子血战到底。听到没有？
2: 听到。
3: 今天下午，我们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开了。

1: 真有这回事儿啊！妈，不用害怕，不用紧张啊。火什么时候烧还没定，得等前方的战报。一旦烧，咱们大家都要疏散。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动，尤其你们两个不要乱跑。将军，一会儿让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明天我找辆车把大家都送回湘潭老家，啊。
2: 那你呢？我还没接到命令啊，我还得留在长沙，事儿很多。这湘潭，早知道这样，我干嘛拼死拼活往湘潭跑？我直接等车送不就行了？
3: 你还说呢？你不声不响就跑了，让我们大家这么着急的找你，一会儿想想怎么给大家赔罪吧。
4: 行，你好不到哪儿去。俊山，你看家里的事情用公家的车子不好吧？要不？ 我找人给湘潭那边捎个信，让他们派人过来接。
1: 有老子，你不觉得折腾吗？
5: 你们都去湘潭，我哪儿也不去。

0: 行了行了，没事儿，奶奶这事儿就交给我，好吧？三军，这段时间这个家可就全靠你了。
1: 放心吧。

0: 妈，你还是放下吧，这大晚上的你眼神不好也看不清楚，还是明天。
1: 你有话就直说，别没话找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的堂客呀和你的儿女们已经劝了我一晚上了，你想说的话大概他们也听你说的差不多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回湘潭，我留在长沙守着房子。
0: 哎呀，你说的容易，可火烧起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嘛？
1: 金山不是说了吗，这房子啊牢固得很，火烧不着，水淹不进，除非啊从顶头上掉个炸弹下来。
0: 他那吹牛的话你也信呐？
1: 金山是有不少毛病，可他从来不吹牛，自从他娶了湘君以后啊，他答应的事哪件没办到啊。
0: 可我们一家都到乡下避难去了，把你一个老人家留在渭城，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回去湘潭的亲戚会怎么看我们？
1: 用你们族长胡大爷，谁敢瞧不起你们呢？再说了，他要知道我不回去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都快40年了，您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妈，当下这局势不是置气的时候啊。
1: 你以为我这是在跟你置气吗？你回去吧。
2: 奶奶，妈。
3: 奶奶，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妈，您老人家不走，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能走呢？
4: 求求您了，跟我们走吧。
5: 是啊，奶奶，跟我们一起走吧。
6: 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1: 起来，起来。起来吧，听话，起来，起来，起来。

0: 那就松松口吧。你哥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记得。当年我把你爸和你哥的牌位带到长沙。 当着他们俩牌位的面，我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像他了。你忘了吗？
1: 不敢忘。
0: 那就别再说了。你们走吧，我有你爸和你哥的牌位陪着。 行了。

0: 有劳孙，怎么样了？你不是说这办法管用吗？
1: 君山，这奶奶啊，吃软不吃硬，过两天你再劝劝她。哎呀，没用。这么多年了，这湘潭老家多次派人来接她，这好话软话说了多少啊？她老人家从来就没动过心思。我看咱们再劝没什么用。
2: 爸，奶奶跟老家到底有什么仇解不开呀？
3: 从小到大，他都没跟我们讲过。对对对，上次香水回来也这么说，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不该问的别问，啊。哎，安娟，奶奶的脾气我们都知道，非常倔强。这么求他都不管用，劝什么用啊？
3: 那怎么办呀？奶奶不走，我们也不能走。 行，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呀？不该问的别问。我去上夜班，晚上还巡逻呢。啊，早点睡吧。
5: 哎，
6: 君山。
3: 哎，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去睡觉。
5: 哎，姐夫，我有好办法，没准能帮上忙。
6: 你不闯祸就算帮忙了，你让开。

0: 这个月的黄道吉日都已经过去了，要是再调日子，就得等下个月。
1: 我回家，先跟家母和儿女商量商量，咱们再议。也好，也好。这么快就结婚啊？我还以为要等到一年半载呢。
2: 害怕了吧？我就说他不喜欢盛承志。
1: 闭嘴！
3: 不说正了。哎呀，别闹了。说正经事儿了嘛。哎呀，我看了，这个月呀，确实没什么吉日。但下个月的吉日呢，还在十五以后呢。
1: 剩下的意思啊，是能早尽量早的把事情办了，以免夜长梦多。我觉得也有道理。
4: 让两个孩子早一天成亲，就能早一天离开长沙，我们也好安心呐。那
2: 提早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月既然没有吉日，那起码也得找个双日子吧，然后还得再准备几天。
4: 日子我选好了，明天。
1: 明天？
2: 你也太仓促了吧！
4: 是明天是有点仓促。
1: 你懂个屁！
4: 来来来，
2: 干嘛呀？
5: 那么多地儿，你还跟我抢什么呀？哎，没事。
0: 一点也不仓促，说不定小日本子今天晚上就打进城了，明天我还嫌晚呢。
1: 少爷们，
0: 君山呐，太早了。
1: 什么都没准备呢？是啊，准备什么呀？嫁妆彩礼都是现成的，两家约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事儿就定了，其他的事儿我来办。我还没准备好呢，我。
5: 你准备什么？一家子人替你忙活。
1: 他就不想嫁给那个小男人。
0: 香香，这婚事可是你自己点头同意的啊。
1: 我是点头同意了，但是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嘛。
0: 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不想那么忙，你想干嘛呀？啊，全家人替你忙活，你属驴的是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0: 能不能等我回来再结啊？
1: 不行。
0: 想想，你想一想啊，咱们全家都走了，那盛老板肯定以为你悔婚，
1: 对，
0: 怎么可能等你回来呢？
1: 那这就说明盛承志根本不爱我，这婚不结也罢。
0: 让我说着了吧？他就等那句话呢。
6: 你给我把嘴闭上！我还是觉得明天太仓促了，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就这样草草了事，那也太委屈两个孩子了。
0: 嗯嗯，
6: 委屈谁呀？怎么委屈了？这叫急事急办。等他们到了内地以后，给他们补办一个仪式。
0: 那个时候，请多少桌都可以，
6: 吃流水席都没问题。
1: 我看要不这样，咱们明天呢，先订婚，给盛家吃颗定心丸，然后各自回各自的家。等他们离开长沙，到了内地以后，再登记圆房，觉得怎么样？
0: 这样好，这样好。先订了名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也合了规矩啊。
1: 先问问香香吧，香香。
4: 这事儿行吗？不用问了，就这么定。哎，你不好好的在屋里试衣服，你又想往哪走啊？还想往哪？

0: 逃什么？逃婚呢？逃什么？
1: 你行就好了吧。上回被抓回来，我被打惨了都。
0: 我既然答应别人的事情，我肯定会守诺的。
1: 那你要干什么呀？
0: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有姐夫这条内线，可以知道省政府的消息？那长沙城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办呀？
1: 小点声。
0: 这是姐夫冒死偷来的消息，你想嚷嚷的全城都知道，把姐夫拉去枪毙啊？
1: 那我最起码得跟千鹏好好有还有表哥说一声吧。
0: 再不济，我也得跟金凤儿说一下吧，得让他有个准备啊。
1: 对对对，金凤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赶紧的，赶紧的，找金凤，你快点！
2: 你这有金凤，你还比谁都劲儿大。
3: 你胡说什么呢？医院这么忙，我怎么能离开呢？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姐夫有内部消息，说我们的防线肯定守不住，长沙城就要沦陷了。
4: 沦陷了又怎么样？我还怕鬼子不来呢。
1: 那万一来的不是鬼的，是别的呢？
4: 别的，别的什么？鬼吗？还是你啊？
1: 我就一句话，长沙城要遭殃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4: 小满，你已经耽误我很多时间了，现在我得去工作了。
1: 帮我把这个交给石榴城的病人。嗯，好。
4: 我跟你说，小满，干什么呀？
1: 什么要放火烧长沙？到时候你不走也得走。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这你别管了，只管走就是了。
4: 我是冒着死跟你透露的消息，小满，我没工夫跟你玩游戏，你这种把戏骗不到我的。我说的是真的。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行了吧？
1: 那你和我们一起去乡下避难吧。
4: 小满，就算我要离开长沙，我也不可能跟你的家人一块走啊。哎，行了，你赶紧回家吧。
1: 不是，为什么呀？
5: 只要你走就行，你自己小心点，要随时注意听着，只要有空袭警报，马上往城外跑，啊？嗯，知道了。你说什么？明天就办事儿？是不是太过匆忙了？
4: 这只是订婚，不是正式的婚礼，全家人都催着我，你以为我愿意啊？
5: 那好啊。 那我就恭喜你了，新娘子。刘大夫，院长找你。好，马上就来。行了，我先走了。表哥。嗯。
6: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5: 不是，我是觉得最近战事吃紧，外面很危险，你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比如拉警报什么的。
6: 能跑就赶紧跑！哎，
5: 自从抗战以来，这长沙城哪一天少了轰炸呀？我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啊？为什么想到跟我叮嘱这个？哎呀，你到底是说话呀？
6: 奶奶说我订婚了，现在就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么照顾家里的人。你又不肯跟我们去乡下避难，我害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你。
7: 所以，哎呀，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你放心吧，我们医院经常搞防空演习，而且这个院里面就有防空洞，我没事了。啊，我走了，新娘子。表哥，你要当心啊。来。 这是我当年出嫁的时候穿的衣服，哎呀，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把小腰啊，你得试试，看哪儿不合适的话，我给你改改，明天就穿着它呀，去跟盛家少爷拜堂去，啊。
6: 不是拜堂，是定亲。
7: 还不都一样吗？订了婚，拜堂也就快了。来，你试试。
6: 奶奶。
7: 嗯。
6: 我有点怕。

0: 别怕，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奶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也怕得要命，其实经过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了。
1: 我怕香满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沈承志。
0: 他懂什么呀？他的话你也听。唉，这女人呐，天生就这个苦命，喜欢谁跟嫁给谁是两码事。等你长大点儿，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2: 奶奶，那你等我长大点儿，等我明白了再让我嫁人嘛。
1: 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0: 女人呐，迟早都得嫁人，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就是明年，都得过这一关，除非呀，你是个神仙。
1: 奶奶，我舍不得你们。
0: 啊，我们家香香啊，命真好。先是投胎到我们胡家做我的乖孙女，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啊，就要嫁到盛家，做盛家少奶奶。一辈子啊，衣食无忧啊。

0: 小满，小满，一会儿呢，把你这灰衣服换掉，来穿上这个淡红大褂。
1: 我可不穿这个，穿上一大枣核似的。
0: 哎呀，听话。
1: 奶奶又不是我结婚。
0: 哎哎，又胡说八道。
1: 我
0: 一会儿换上啊。香香，香香，快下来吃早饭了，一会儿还给你梳头呢。这唐宁，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别放这些鬼哭狼嚎的调调。
2: 哎呀，妈，这出戏啊，叫龙凤呈祥，正合适。
0: 哎呦，小心点儿！真是的，怎么回事儿嘛？
3: 还好还好，
0: 多写点啊，一会儿很多地方都会贴的。
4: 哟，老子干什么？一大早就咿咿呀呀的。你们刚收拾好吗？怎么又折腾出来了？
3: 这不是给香香筹备嫁妆吗？这虽说一切从简，也不能太不像话了。
4: 盛家有钱，还用咱们准备？
3: 那我们香香也得要面子呀。你说姑娘家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了。
4: 行行行，就这一回，我到处理去了。
3: 哎，亲家里有事你就不能请一天假啊？
4: 请假，处长恨不得我住在处里边请假。
3: 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赶回来喝喜酒啊？这家里总得有个男人撑场面。我爸那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说话不合时宜。哎呀，没你打圆场啊是不行的。
4: 行，我安排一下啊。
3: 行。
0: 哎呀，总算是有点起劲气儿了。
5: 哎，这要是在茶园巷老房子嫁你就好了。
0: 炸都炸了，还提他干什么？今天不准提这些堵心的事儿啊！
5: 知道了，妈。
4: 让一让，让一让！瞎跑什么？快打开！哎。是，主长，怎么日本人打过来了？
6: 那倒没有，日本人还在新疆河，一时半刻还过不来。可是上面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刻做好放火的准备。
4: 行，那有什么吩咐你说。
6: 放火是警备团的工作，咱保安处协办，只要替他们筹备好器材和燃料就行。
4: 那这个简单呀。很多工厂走的时候汽油都留这儿了，我就把它搬来不就完了吗？
6: 这事儿由你主要负责，我就放心了。
4: 哎，那个处长，就是

0: 反正我有点事儿，你小姨子订婚，
1: 可不，一大家子人除了女人就是孩子，没个男人撑面子不行啊！这个，
0: 俩小时，我就用俩小时，行不行？我把小姨子的事办完了，八点以前我就回来。我耽误半分钟，你毙了我！
2: 这拿你没办法，去吧去吧，
0: 啊，
2: 快去快回。
0: 哎，好好。
2: 哎哎，处长，晚上要不一起吧？哎，
0: 不去了。
3: 这两天我就在想，这火要是烧起来，我们就成了长沙城的罪人，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那我走了。小弟，走吧。好，队长。队长，徐掌柜，看着面熟。
4: 这就是上次跟咱们租车运货的徐掌柜。
5: 哦，想起来了，怎么有事啊，徐队长？是这样，我和几个兄弟备了杯薄酒，恳请您赏光。
6: 我还有事儿呢，改天吧啊！
5: 徐队长，我们也是有重要事求您，谁不知道偌大个长沙市，属薛队长神通广大呀，这事儿还非得您办不可。
4: 就一杯啊！嗯，我还有公干。
7: 好，
4: 关小飞，带弟兄们去秀船厂，把所有的汽油找到，别声张啊！
7: 再来等我。
4: 是，走，
7: 快请。

0: 报告，市长秘书派人送来一封信。这都什么时候了，市长还搞这套？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长沙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纪念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年要请我。
0: 这市长真是消息灵通，挺会拍马屁。
1: 这纪念会您去吗？去啊，当然去了。
2: 我还要去见张主席呢。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梅，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
4: 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 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

0: 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0: 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

0: 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0: 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

0: 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4: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5: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6: 涉及意外，
5: 连环盗窃。
6: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1: 他们这里的人呢？
5: 跟别人不一样，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要长高。
1: 夏末秋至，看苹果成熟了，小动物们看起来很想品尝这些香甜的苹果。哎呀，他们好像够不着呢。看呀，长颈鹿来了。长颈鹿成功地帮助小动物们吃到了苹果。今天的动物世界也是平静祥和的一天。
0: 哇，长得高真好啊！长颈鹿有长长的脖子，好厉害呀！
2: 乐比，你在家吗？啊，乐比，乐比，
0: 是小草莓的声音。
2: 我，小草莓大人，亲自来登门拜访你喽！哈哈哈哈哈哈！
0: 来了来了，我来开门。有什么事呀，小草莓？
2: 今天天气好，我们出去玩吧。
0: 好呀好呀，那我们走吧。我们去玩跷跷板。
2: 我不。
0: 那我们玩什么呀？
2: 我们去玩纸飞机怎么样？
0: 纸飞机。
2: 我们来比比谁的纸飞机飞得更远。乐比，你会丢纸飞机吗？
0: 哼，区区纸飞机我当然会啊。
2: 哎呦，看样子乐比你很自信嘛。
0: 我们去哪儿？
2: 别急，嘿嘿嘿，我知道一个很适合丢纸飞机的地方。那我们出发吧。
0: 我丢纸飞机可厉害了。
2: 我才是最厉害的。
0: 我不信。
2: 我们来一比高下，
0: 谁怕谁呀？看谁先丢进那个环里。
2: 我先来。可恶，就差一点。
0: 轮到我了。你怎么可以开风扇呢？赖皮，我不和你玩了。
2: 可是又没说不能用风扇。
0: 当然不能用了。
2: 我现在知道了。
0: 说起来，我的纸飞机去哪儿了？
2: 在那儿呢。够不到你的纸飞机呀。
0: 这要怎么拿下来呀？
2: 我去去就回。乐比，你等我一会儿。

0: 我们两个
1: 简直就像今天早上电视里摘不到苹果的小动物一样。我的飞机，这一切都怪你，小草莓。要不我们找个高的人来够吧，去找爸爸帮忙不就好了吗？
2: 终于把纸飞机拿下来了，
1: 这多亏了爸爸的帮忙呀。
3: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罢了。
2: 叔叔叔叔，再帮个忙吧。
3: 啊，这么多，
2: 树上的飞机都被拿下来了，多亏你爸爸长得高。
1: 如果我也像爸爸一样高就好了。
2: 那你去问问别人怎么长高的呗。
1: 你说的对，我这就去问问大家。
4: 哇，小火车放我下来。哎呦哎呦，别闹了，快放我下来。
1: 等等，
4: 啊，乐比怎么了？
1: 红绿灯小火车，你们知不知道长高的办法呀？
4: 长高的办法，乐比，你要长高吗？
5: 长高？长高干什么呀？
1: 长高有很多好处。
4: 我想，也不是没有办法。
1: 那你们快帮帮我呗。
4: 乐比，你看过别人拉面吗？两只手拿着面团，就可以越拉越大。你就是那个面团。
5: 我来拿着乐比的脚。
4: 我来拖着你的头，我们两个一起用力拉，然后你的身子就会被我们拉长了。
1: 那我们赶紧试试吧。
4: 嘿，三二一，准备拉。
1: 不行，肚子好疼啊。
5: 不应该这样的呀。
4: 一定是我们的方法哪里不对。
1: 我知道了，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拉面的时候不都会上下晃动吗？
5: 没错。
1: 所以你们在拉我的时候也应该不停地晃动才行。
4: 乐比，你真是天才呀。
1: 只要你们拉长的同时均匀晃动，就一定能把我拉长的。
5: 没错没错，我跃跃欲试
4: 了。那我们再来一次。哎呀，可以，
1: 我感觉身体有被慢慢拉长。
4: 小火车加把劲。
5: 明白。
1: 停，不行，我好晕啊。
4: 我们还没把你拉长呢，你就放弃了，这可不行啊。
5: 真是没意义。
6: 小火车，红绿灯，你们来玩了。乐比，你怎么了？
1: 妈妈，我头晕。
4: 阿姨，我们在帮乐比长高，我们想用拉面条的方式把乐比拉长，结果乐比就变成这样了。
6: 拉面条，那是什么方法呀？
5: 就是一个人拖住乐比的头，另一个人拿住乐比的脚，
4: 把乐比的身体当作面条，把它拉长。可我们这个计划失败了。
1: 这个办法太痛苦了，我坚持不住。
6: 怪不得你头晕呢。乐比啊，要想长高，可得换个方法才行哦。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吃零食糖果，要多吃鱼肉，还有豆制品。肉类和蔬菜当然也不能忘。对了，还要多喝牛奶补充钙质，还要积极地锻炼身体。
4: 乐比妈妈说的没错，
5: 锻炼很重要，
4: 我们每天都锻炼啊，每天都要举杠铃100下呢，不吹牛不骗人，多锻炼
5: 身体好，
6: 这样才能长高哦。
1: 妈妈，我明白了，我一定会长高的。今天开始。

我要每天锻炼。嘿嘿，哈，嘿，哼，预备，开始。

0: 比，你在干嘛呢？
1: 妈妈，我在锻炼呢。我刚刚跳完绳，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跳。
0: 锻炼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不要三分钟热度哦。
1: 好，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妈妈你就放心吧。

0: 我爱躲猫猫。别担心，大草莓，我没事。
1: 没事就好。不过你刚刚摔到草里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躲猫猫呢。
0: 对呀，好久没玩躲猫猫了。我们来玩躲猫猫怎么样？七、八、九、十。嘿嘿嘿，都躲在哪儿呢？

找到了，让我好好找找大草莓究竟藏在哪里。嗯，找到了，找到了！别躲了，你的身体太大了，一下就暴露了。

0: 悠悠，现在轮到你找我们了，我们赶快去躲起来吧。找大草莓吧，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找。
1: 我得再找个隐蔽点的地方。乐比，你怎么了？
0: 大草莓，你说为什么没人陪我玩躲猫猫了呢？
1: 躲猫猫？大家都陪你玩好几天了，
0: 可是我还没有玩够，我想每天都玩。
2: 我说乐比，你想每天都玩，我们不想陪你玩呢。
0: 谁说要和你一起玩了？
2: 那就好，别回头又来找我，记住你说的话。
1: 小草莓，你说话太过分了。
0: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没有人陪我，我照样可以自己玩得很开心。
1: 乐比，小草莓他有口无心，来和我们一起吃点心吧。
0: 谢谢你，大草莓。马上就要上课了，赶快回到座位上去吧。
1: 知道了。
0: 谁说一定要让人陪着？我一个人也可以玩。转啊转啊！

0: 还是躲猫猫好玩，回家找乐乐和悠悠一起玩。乐乐，你要藏好哦，我要开始数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要开始找了，让我看看乐乐躲在哪里了呢？小心别出声哦。乐乐到底在哪儿呢？我听到了。让我猜猜，乐乐是不是躲在这儿呢？
1: 乐比，跟妈妈一起去买东西。
0: 什么东西？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手枪吗？
1: 妈妈看中了一款特别适合你的帽子，你跟我去试试。怎么跟我昨天看的不太一样呢？
0: 妈妈，我想要玩具，你给我买一个吧，我不想要什么帽子。
1: 算了，我还是去问问店员吧。哎，乐比。

0: 诉妈妈我躲在这里。
1: 我刚刚在看帽子，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2: 我帮你一起找。
1: 乐比，乐比，
2: 乐比，
0: 小熊，谢谢你替我保密，我要去找妈妈啦。妈妈呢？妈妈，我在这儿。妈妈去哪儿了？妈妈，怎么办？妈妈不见了，我找不到妈妈了。
3: 乐比，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刚刚在店里和妈妈躲猫猫，可是我并没有时间打招呼。他们找不到我的时候，我还在窃喜，可是我跑出来就找不到妈妈了。
3: 乐比，你怎么在超市里也玩躲猫猫啊？这样是很危险的。
0: 我知道错了。
1: 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0: 妈妈，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
1: 你刚刚到底在玩什么？
0: 我在和妈妈玩躲猫猫，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3: 乐比，再好玩的游戏也应该适度，过火的话会很严重的。你看看刚才多危险呢。
1: 红绿灯说的对。
0: 我知道了，红绿灯，谢谢你。
3: 最重要的是你能明白。
0: 我明白了。嘿。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的，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抓贼啊，就俩字儿。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今日起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等。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
1: 新疆出台新版牧九条，推动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
0: 新疆建成快递员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也正式施行。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新修订的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今天起施行，将进一步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其中提出，因水资源缺乏导致功能退化的湿地，应当采取科学利用雨洪水、生态补水、生态调水等方式，保障湿地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湿地生态功能。这里是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在此繁殖。
3: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它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保护得好。
2: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